0: 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咧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咧，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1: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2: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3: 夏风温柔，
4: 万物晴朗，
3: 心怀热爱，
4: 奔赴远方。
3: 983生活电台。

0: 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1: 叔叔早上好，
0: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2: 剩下的打包吧，
0: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网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肤白貌美嘅靓女同英俊潇洒嘅靓仔，点解会揾唔到对象，偏偏要喺网上同你网恋呢？
1: 刷单嘅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嘅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0: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2: 反诈灵魂敲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3: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4: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3: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0: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们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5: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吓热，
6: 迎奔放嘅热浪，
0: 享夏风嘅轻狂，
6: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饮晒。
1: 我有部波士顿，都冇错，都系加长版林肯最啱我。我住喺尔沙岛，啲空气又唔好，住喺伦敦，我一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20多年啦，是老江门啦。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元，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8: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7: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8: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9: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6: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夏日蝉鸣，
10: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7: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8: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听定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2: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5: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6: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7: 田金忠骨影五邑，新会烈士周达尚，在新会大宅田金村红色玉土上，矗立着一座革命丰碑，铭记住党支部书记周达尚舍身护战友、扎根乡村20载的英雄传奇。周达

0: 上大宅田金乡人，从农运先锋到抗日根据地掌舵人，以乡长身份作掩护，扎根家乡开展革命，最后为掩护同志慷慨赴死，用五十载人生书写了一名基层共产党员的赤诚与担当。少年时的周达上目睹地主压榨乡民，底层百姓苦不堪言，心底早早就埋下了反抗不公的火种。1926年新会农运浪潮兴起，他率先加入农会，当选农会执委、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田金最早的党员。1939年中共田金乡支部成立，周达上担任支部书记，同时被推举为田金乡乡长。同年江会沦陷，近200名党员、抗日先锋队队员撤退到田金，县委机关亦迁驻于此。他以乡长的名义动用公仓稻谷，腾出自家祠堂、民房安置众人，倾尽全乡物资保障革命队伍食宿，令到偏僻的田金成为新会稳固的抗日根据地。为了抵御西进日伪军，他组建田金自卫队，带领群众挖掘战壕、损毁公路、铁路。响33、920两场阻击战中，一边指挥自卫队协同守军作战，一边搭建救护站，组织乡民送粮劳军，全力支援前线抗日。1944年，新学人民抗日游击大队成立，周达上积极动员自卫队员参军，同时参与抗日行政委员会筹备，建立乡村抗日民主秩序。他长期周旋于乡绅、敌军与地下党组织之间，行事缜密，数次化解扫荡危机，守护根据地群众与游击队员的安全。1945年元旦，国民党顽军突袭松山游击队驻地，次日重兵包围田金，搜索共产党人。危机关头，周达上第一时间通知所有党员、游击队员分散转移，自己执意留低掩护群众撤离。面对包围而来的敌人，却毫不躲闪，被捕后厉声痛斥，叛徒卖国求荣，狱中酷刑轮番加薪。他始终严守党组织秘密，不肯透露半个同志的姓名。在押解前往思前途中，周达上惨遭杀害，年仅50岁。如今田金村的周达上故居革命纪念碑正正矗立，见证着先烈平凡却厚重的一生。周达上坚守初心，舍己为人的英雄风骨，永远镌刻响心会红色史册，激励后人铭记先烈传承不屈的爱国精神。
1: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2: 春赏绿芽，
3: 夏听蛙，
2: 秋连霜华，
3: 冬煮茶。 FM98.3
2: 新会电台，
3: 陪你看四季流转，
2: 赏人间芳华。

虽多担心挂上死相，人无需这样，事事应有不安的动向，忙习以为常。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0: 983生物简报。
3: 各位，以下由耀中报道新闻简报。7月3日，江门市第22届社会科学普及周主题日活动在中国侨都华侨华人博物馆顺利举办。第22届社科普及周同步启动，活动以侨批牵四海，科普启新章为主题。本届社科普及周将持续至7月10日，全市立学社科普及项目将常态化开展至10月底。下阶段，各院、市、区各社科团体及科普基地将紧扣活动主题，创新活动形式，拓宽科普路径，常态化开展多元化社科普及活动，持续提升为民浸润力，让社科知识赋能群众生活，助力城市发展。近日，江门市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正式启动。启动仪式会场外，江门本土及东西部协作优质农产品展示热闹非凡。其中在大鳌镇展位前，莲藕、莲蓬的清香与虾干的鲜香吸引众多参会者驻足，成为活动现场的一道亮丽风景线。今次参展的莲藕是大鳌镇的一张金名片，眼下正值早早莲藕上市季节，此时的莲藕口感爽脆清甜，备受食客喜爱。此外，虾干、牛粉、大鳌小尖等手工加工产品和特色农产品也都一同亮相，展示大鳌镇从初级农产品到精心加工的产业链热身成果。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其中明确各地各校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通知仲指出，要严格落实双减有关政策要求，严控暑期作业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7月3日，腾讯游戏发布2026年暑期未成年人保护专项行动，除了按照国家新闻出版处相关防沉迷规则限制未成年人每周游戏时长之外，还额外加码推出 AI 双引擎防沉迷新模式，连内置在游戏中的 AI 守卫将根据玩家的实时行为进行动态风险分级，全方位筑牢未成年人健康游戏防火墙。日本广岛县内7个核爆受害者团体的代表近日在广岛市举行会议，会总议于今年广岛核爆纪念日向首相高市早苗等提出诉求，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诉求书指出，高市早苗主张的政策缺乏推动和平外交、核裁军和废除核武器的具体举措，只会加剧地区局势紧张。今次新闻简报就到这里，多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4: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5: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4: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5: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4: 吓，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5: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4: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5: 系咩礼物？
4: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翠七街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0: 夏风温柔，
1: 万物晴朗，
0: 心怀热爱，
1: 奔赴远方。
0: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2: 群星璀璨，
3: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4: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5: 我哋都准备好了喎，不如全部人一齐起身好啊！
6: 音乐唔系纯粹娱乐咁简单，系生命中里边一个节奏嚟嘅。即系无论你系一个点繁忙嘅人，点净系顾住搵钱嘅人，你都唔可以冇音乐。
3: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7: 声动舞台。

欢迎收听星动舞台，你好，我是海琳。你的青春在哪里？会不会在周杰伦的演唱会上啊？摩天轮、地表最强这两场演唱会可以讲是周杰伦演唱会的巅峰之作。有数据显示，2013年开始摩天轮演唱会总共全球巡演了76场，耗时2年07个月，吸引了180几万人次的观众。周董用他的歌声唤起大家关于青春的回忆，在场不少的观众听着听着就不禁热泪盈眶。所谓的你伴我成长，我陪你到老，大抵如此。下面我们一同进入周杰伦摩天轮演唱会，重拾你的青春回忆。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还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了。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9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积极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拼命
6: 揾你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揾你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8: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7月5日凌晨，世界杯1/8决赛打响，打响头炮的有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经过90分钟的比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加拿大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个出局的东道主球队。虽创下队史世界杯最佳战绩，但攻坚效率不足，后半程体能下滑，败在了战术体系成熟的摩洛哥脚下。再来看另外一场比赛，法国以1-0战胜巴拉圭。本场比赛卫冕冠军法国全场掌控比赛节奏，依托中场压制持续冲击巴拉圭密集防线。第61分钟，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的边锋杜埃替补登场，几分钟后杜埃就在禁区内突破制造点球，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巴拉圭延续上一轮对阵德国的死守战术，依靠顽强防守多次化解法国攻势，反击仅能形成零星威胁，无力扳平比分，最终法国小胜过关，稳步挺进8强。再来关注将在7月6日进行的2场8强争夺战，分别为4点钟有巴西对阵挪威，8点钟有墨西哥对阵英格兰，两场攻防博弈，看点十足。五星巴西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淘汰赛稳步前行。挪威依靠高效反击一路闯关，终结多支强队晋级16强，是欧洲新生代黑马。本场为技术传控打法对上北欧身体流反击战术，挪威以哈兰德、厄德高为双核构建战术体系，主打收缩防守加高速反击，边路冲刺加中路支点，强点战术成熟。球队意志力强悍，擅长拖慢比赛节奏，利用定位球制造杀机。上一轮苦战淘汰科特迪瓦，主力体能消耗较大，锋线过度依赖哈兰德发挥，一旦被严密限制，进攻容易陷入停滞。今场比赛估计巴西会掌握控球主导权，层层推进压制对手防线，依靠边路突破，中路渗透撕开缺口。挪威摆出5-4-1密集阵型，让出控球，紧盯反击机会，重点冲击巴西边后卫身后空档。桑巴军团迎战北欧劲旅，究竟鹿死谁手，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再来关注墨西哥对阵英格兰，本场最大变数为墨西哥城高原场地，海拔会大幅消耗客场作战球员体能。墨西哥坐拥本土魔鬼主场，三狮军团凯恩领衔全力冲击8强，是本轮焦点强强对话。墨西哥本届赛事防线发挥极致，淘汰赛

0: 赛至今零失球，英格兰攻守均衡，但临场开局专注力不足是老问题。墨西哥利用主场优势开局凶狠逼抢，依托反击拉扯英格兰防线，英格兰稳中求进，依靠中场控球寻找边路与中路结合机会，重点针对墨西哥边路防守薄弱环节进行进攻。好，共同期待明早英格兰能够带给广大球迷无限的惊喜，让我们一起为世界杯加油。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命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吓，吕博士，吕博士，你过嚟睇下。
3: 咩事啊？
2: 你喺网上啊，有新闻话咧，呢个女仔佢接种咗 HPV 疫苗三年之后咧，查出宫颈癌啊，引发网友热议。仲有人话 HPV 疫苗咧本身就系一场骗局啊。原本咧我仲约咗下个月去接种噶嘛，咁依家睇嚟都唔好去啦，都冇鬼用嘅。
3: 接种呢个 HPV 疫苗依然患上呢个宫颈癌咧，就并唔意味住疫苗冇效嘅。咁目前嗰啲疫苗主要系针对最常见嗰几种高风险嘅 HPV 类型，佢哋咧系导致大多数宫颈癌病例嘅原因。但系咧HPV 疫苗咧就并唔系覆盖晒所有嗰啲致癌嘅 HPV 类型噶嘛，所以咧就算接种咗 HPV 疫苗咧，如果感染咗疫苗未覆盖嗰啲 HPV 类型，依然系有可能发展成为宫颈癌嘅。
2: 哦，原来咁。
3: 仲有啊，如果喺接种疫苗之前咧就感染咗 HPV， 咁疫苗都唔提供治疗效果噶嘛。
2: 原来系咁啊！咁我接种之前系咪应该去做翻个体检啊？
3: 咁就啱啦。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6: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7: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5: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夏日蝉鸣，
9: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0: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怎繁忙的人，怎只顾着赚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嘢，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回来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天清晰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有歌迷是这样描述内心的感受，听到周杰伦的歌一下子就想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周董在21岁的时候推出的第一张的专辑 J， 自出道以来就推出东风破、千里之外、青花瓷等众多的金曲。对很多人来讲，每当这些熟悉的旋律响起，就意味着一波的回忆杀。2013年周杰伦在摩天轮演唱会开场的龙拳里面沿着他的腹肌和人鱼线，并用最长的时间乱唱截取了其中三首的歌曲《明明就》、《My My》和《龙卷风》。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歌，看他如何玩转音乐现场。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十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从新会区交通运输局、新会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目前我区已启动省道 S27 一线黄克敬大桥应急修复工程，预计修复周期为70天。据悉，6月7日，我区省道 S27 一线黄克敬大桥被渔船刮擦。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我区自当天19点起对黄克敬大桥实施交通管制。应急修复工程完工后，我区将根据桥梁实际技术状况，科学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出行。7月3日，江门3.3精彩之旅实时新鲜系列活动第三届沙堆梅湾菠萝嘉年华暨沙堆优品集市在沙堆镇文化广场正式启幕。特色农产品集市、非遗莺歌舞、文艺演出轮番登场，活动首日便吸引近2000名市民游客到场打卡体验，在清甜果香与烟火气中共享夏日丰收喜悦。本次嘉年华菠萝采摘体验活动将持续至8月，梅湾东面景公园梅北集市运营至7月19日。没能赶上文化广场4天集中展演的市民，仍可前往梅湾菠萝农场体验田园采摘，或是到梅北集市选购本土特色农产。中国国家邮政局7月4日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2026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据了解，今年以来，中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近日，广东省、福建省档案部门在汕头市签署侨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启动侨批档案数据库共建。目前，广东各级档案馆、文博机构侨批总量已超34.2万件，福建省各级档案馆现有侨批档案数量8万多件。两省将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边沿开发三大维度搭建粤闽协同、海内外联动的侨批活化与传承的工作机制。沙特阿拉伯电视台7月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目前一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5: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1: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号称食在广东的岭南人将陈皮视之为广东三宝之一。陈皮虽然在一道美食当中它不是主菜，但是就能够令到主角大放光彩。在每一个广东人的屋企，陈皮除了煮水饮用之外，还可以用来煲粥、煲汤，还是各种菜品的佐料。元朝时期，膳食太医法师为编写了世界上第一部完整的食疗专著《饮膳正要》，其中就详细记载了28种用陈皮入菜的方法，包括汤水温和的陈皮炖老鸭汤、酥脆下饭的陈皮骨等。近年来，识食的广东人还充分发掘陈皮这个宝藏特产，改良创新菜品。陈皮鲤鱼清热解毒，陈皮红豆砂糖水清心养神，陈皮白粥解酒醒神，陈皮牛肉生津开胃，美味同功效两者兼得。仲有陈皮鸳鸯桂花鱼、陈皮妙龄甲、豆豉陈皮煲仔炆鱼、陈皮碌鹅等，吃货大省总能够将陈皮同各种食材搭配，变化出惹人垂涎的美味。
6: 新会陈皮小课堂。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系疏散通道，绝对唔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噶啦。纸皮唔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唔可以放。
7: 屋企又放唔落，又唔舍得掉啊。
9: 阿芳姨，我哋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噶嘛，用唔着嘅嘢换俾有需要嘅人，好过你堆喺楼道嗰度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系俾我得唔得啊？
7: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9: 诶、哎，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8: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9: 诶、哎，好啊好啊好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11: 夏风温柔，
12: 万物晴朗。
11: 心怀热爱，
12: 奔赴远方。
11: 九八三生活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5: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10: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13: 周末的我哋仲需要一首好歌。
14: 落在电波中。
15: 早晨，时间方面系嚟到早上嘅10:07吓，咁啊嚟到2026年嘅7月5日早上时分。嗱咁啊，今日嘅天气情况啦，咁啊，刚才你都系见到有阳光嘅出现啦，吓咁啊，但系跟住咧就见到乌云咧亦都密布，吓咁啊，即系雨水咧亦都系不间断咁样吓落下停下落下停下。嗱咁啊，因为受到呢一个嘅台风美沙克嘅影响啦，吓咁啊亦都系会近呢两日嘅时间里边咧都会出现咁样嘅天气状况。咁其实呢就美沙克呢已经系远离咗我区啦，咁亦都系逐渐减弱。咁啊响今日早上嘅8:43呢亦都解除咗呢个台风预警信号。预计呢受到今年第10号台风嘅呢个美沙克嘅外围环流以及呢就南海季风嘅影响啦，咁今日亦都会有强降雨，陆地嘅阵风呢亦都去到5到7级，沿海以及高地阵风系8级左右㗎。咁听日到到8号呢仍然有明显嘅一个降雨过程，请大家注意做好呢个防御强降雨以及呢就引发嘅呢个山洪啦、泥石流啦、山体滑坡啦以及呢就城乡积路、中小河流洪水等次生的灾害。展望9号到11号多云间晴天，间中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午间天气是炎热的。

好啦，咁一首呢一个嘅张宇嘅歌曲咧，亦都系带嚟咗我哋节目嘅一个开始啦，吓嘛，雨一直下吓，咁啊雨水咧亦都系。刚才你见到又开始落雨啦，吓咁希望咧外出嘅朋友记得要带备一定嘅雨具啦。揸车嘅朋友咧，咪都系要小心驾驶吓。嗱咁啊，过埋听日开始啦，吓咁啊，好多嘅中小学校咧，慢慢就开始陆陆续续咧开启呢一个嘅放假嘅模式。咁啊，放假咧小朋友最开心嘅吓，咁啊，但系一定要有一个开心、健康、快乐嘅暑假。咁啊，当然啦，作为家长们啦，系咪都会带小朋友咧外出咧，就系去游玩啦，去见识一下啦，吓咁啊，亦都会选择坐一啲嘅交通工具吓，咁啊，最多人去选择嘅咧就系坐呢一个嘅高铁啊，或者系动车啊。咁好多朋友咧都会去买票啦，咁啊买票嘅时候咧都喺度谂，我到底系买咗高铁咧，抑或系动车啦？嗱，车上边写嘅系和谐号、复兴号，又系咩意思咧？咁啊，其实咧就几个词咧，佢系分属于路车。品牌車次四個唔同嘅維度啊，咁啊，如果你即係理清楚嘅話咧，就唔會亂啦。嗱咁啊，為咗大家可以一眼就睇得明白啦嚇，咁啊特意咧就同大家去講解一下嚇，咁啊呢幾樣嘅東西啦嚇，咁啊究竟係代表乜嘢？嗱咁啊，高鐵咧就等於路啊，即係鐵路線。咁啊，动车咧就等于车辆嘅总称，和谐号等于第一代嘅引进技术，复兴号咧就等于第二代嘅中国标准。好似G 啊、D 啊、C 啊吓，咁啊等于咧就速度嘅一个等次。嗱咁啊，高铁咧所谓嘅路咧就系话，一句说话咧你就会明白噶啦。咁啊，设计时速响250公里时速以上嘅就系铁路线。咁啊，动车咧就系有动力嘅呢个车厢嘅编组啦，吓咁啊，动车组嘅统称。和谐号系一个品牌啦，吓咁啊，亦都系即系我哋常见嘅，即系佢车身上边咧都会见到一啲银条纹啊，吓或者白啊蓝啊咁样。复兴号咧就系第二代嘅中国标准，吓咁啊，银灰配红，吓咁啊，金腰线。咁啊G 啊 D 啊 C 啊，吓咁啊呢啲咧就系、是。快中嘅城际吓跑嘅一个速度嘅等级。嗱咁啊，严格嚟讲咧，高铁指嘅路咧就唔系车，佢新嘅一个设计开行咧就系时速250公里及以下。咁啊，初期嘅运营咧就系时速200公里嘅一个客运专线。咁啊，配套咧就系冇窄轨道啦吓，咁啊列控系统等等一整套嘅系统，就系我哋日常所讲嘅坐高铁啦。咁其实咧就系口语嘅一个简称，指嘅咧就系话响高速铁路上边跑嘅高速动车组列车。嗱咁啊，动车组咧就系指动力分散式嘅列车啦吓，咁啊多次嘅车厢咧就自带动力，同传统嘅只有车头拉嘅机车列车咧就唔一样。咁啊，目前咧中国铁路开行嘅咧就 GDC 字头嘅呢一个列车，全部咧就系属于动车组嘅系列。嗱咁啊 ，G 字开头嘅高速动车组咧就多数按照系300到350公里时速嘅运营啊，咁啊主要咧就系跑高速铁路啦。咁啊 D 字头嘅就系普通嘅动车组，一般咧就系200到250公里时速，咁啊可以上高铁线啦，亦都可以跑部分嘅有线。咁啊 C 字头咧就系城际嘅动车组啦，咁啊站距短，起停咧就系比较频繁，咁啊多数咧就用于城市群之间嘅一个通勤。嗱咁啊，記住一句説話咧，就話 GDC 係點樣跑，唔係生成乜嘢樣。嗱咁啊，和諧號咧響2007年上線咧，就係引進消化吸收基礎上形成嘅第一代中國高速動車組。咁啊，技術平台咧就係嚟自日本啦、德國啦、法國等等。咁啊，外觀咧多數咧就係白底藍啦、嚇銀條紋啦，咁啊型號好似CRH1235 啊、CRH380啊等等嚇。咁啊，設計嘅壽命咧就係大概20年。
咁啊，復興號咧就係2017年咧就正式命名嘅，咁係中國嘅標準動車組，具有完全嘅自主知識產權。咁啊，型號按照速度嘅一個級別劃分啦，嚇咁啊 ，CR400 啦，嚇咁啊，即係響呢個400公里以下咧，咁啊，其實咧都係350公里時速左右噶。咁啊 ，CR300 咧就係250公里時速 ，CR200 咧就係100公里時速。嗱咁啊，外觀咧多數咧就係銀灰車身配紅啦。金腰线啦，设计寿命咧就30年。嗱，咁车内嘅标配咧就有 WiFi 啦、USB 啦，即系大家上车可以充电啦吓。仲有咧就系电子嘅显示啦，咁啊阻力同埋能耗咧就系更低嘅。嗱，咁一句说话啦，总结咧就系淮号咧就系第一代嘅引进消化再创新，咁啊复兴号咧就系全面自主嘅中国标准。咁我哋將佢串聯起身咧，以後買票咧，大家就會知道嚇，咁啊睇下佢係 G 啊定係 C 啊，就知道呢趟列車具體嘅大概嘅速度啦，以及咧就係票價。

0: 仔都识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0: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4: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能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 佢只有积水，兜佢。诶，佢只有兜佢。
2: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2: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2: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3: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3: 好在虚惊一场。
2: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噴好蚊怕水，
3: 嗯，我知
2: 道。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3: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4: 吓、啊？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5: 迎奔放嘅热浪，
6: 享下风嘅轻狂，
5: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7: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穿越星海无垠，
1: 跨越山河万里。
0: FM 九十八点三，
1: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六不准？
2: 我知我知，六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1: 全中100分。
2: 耶、yeah!
1: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983，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带上最美的音乐，
7: 带上最美的音乐，
6: 寻找最大的快乐，
7: 寻找最大的快乐，
8: 与你同享，乐在路上。
9: 好啦，半点报完时翻嚟之后咧，继续系我哋嘅乐灾套箱吓。咁啊，刚才你都系讲起呢一个嘅高铁啊、动车啊，咁啊，仲有咧就系和谐号啊等等。咁啊，有冇发觉咧吓？咁啊，坐呢一个高铁嘅时候咧，就亦都冇呢一个嘅乘务员咧，就叫你去攬呢个安全带吓。咁啊，点解即系我哋搭飞机有安全带啦？坐呢一个嘅车要攬呢个安全带咧？点解坐呢个高铁啊吓咁啊就唔需要攬安全带咧？吓咁啊，答案咧可能咧真系会颠覆你嘅认知啊！嗱咁啊，即系。攬安全帶咧，就是、我哋平常日常咧坐一啲嘅交通工具嘅時候咧，都要去做嘅第一件事情啊。咁啊，因為高鐵時速成350公里喎、啊，比起呢一個高速公路上邊開嘅汽車咧，都成快成4倍以上。點解就唔需要攬安全帶咧？甚至乎連提醒嘅字樣都冇咧嚇咁啊嗱。呢、这個問題就嚟啦，點解佢會有即係唔配備呢一個嘅安全帶呢？係咪唔記得裝啊？嚇咁啊，梗係唔係啦？咁啊，事實上咧，高鐵嘅設計師咧，響論證階段咧，就真係認真研究過呢個問題。咁啊，最終嘅結論咧就係話，對於大多數嘅運行場景嚟講啦，咁啊，高鐵安裝安全帶咧，反而咧就唔安全喎、啊、就反而咧係降低咗呢個整體嘅安全性。嗱、啊，係咪意外呢？首先我哋嚟睇睇佢哋嘅一层一层嘅真相先啦吓。咁高铁同汽车咧根本就唔系话可以讲系同一个游戏规则。嗱，汽车最大嘅危险系咩咧？撞车啦，路口嘅冲突咧，吓行人嘅横穿啦，最后咧就逆行嘅车辆啦，吓疲劳驾驶啦。嗱，呢啲嘅风险咧每日都会系喺度发生。咁所以咧，汽车必须咧就依靠呢个安全带去保护。乘客咁啊，高铁咧从诞生开始咧，佢设计目标咧就系尽量令到呢个危险咧就冇办法去接近列车啊。高铁嘅线路咧有以下嘅啲一啲嘅特点啦。嗱，咁啊，首先咧佢铁路咧就系全封闭运行啦，冇呢一个嘅平交路口，即系冇仲有咧就冇呢个社会车辆嘅进入啦，吓咁啊，冇行人嘅穿越啦，啊咁啊即系临时监控实时监控啦，咁啊专属嘅调度系统啦，吓等等，咁啊即系换句说话嚟讲咧，汽车系响一个复杂嘅环境当中咧就冒险。而高铁咧就系响专属嘅赛道上边去奔跑，嗱呢两种咧就系一个完全唔同嘅安全逻辑嚟噶吓。咁第二层真相咧就话350公里时速咧并不等于危险。好多人见到咧，哇时速咁高啊吓，第一个反应咧就话咁快一定有好危险啦。其实真正伤人嘅咧并唔系速度，而系咧就是、速度变化。你就系话

工程上面所讲嘅加速度。嗱，咁啊，举个例子，汽车以60公里嘅时速咧，就系去撞墙啦，危险系非常之大嘅。咁而高铁以350公里嘅时速咧，就系、是、匀速咁样运行嗰阵咧，你即系甚至乎可以好平稳咁样饮下咖啡啊等等。嗱，点解咧？因为你嘅身体几乎咧就感觉唔到速度嘅本身，只系感受到加速或者咧就系减速嘅过程。嗱，咁大家坐过高铁都知啦，成个过程都好平顺嘅吓。咁第三层嘅真相咧就话，安全带有时反而会成为负担。嗱，好多人唔知道呢个事实咧，就话假设出现紧急情况吓，咁啊需要咧就快速疏散。咁一列咧16编组嘅福兴号啊，咁啊满载超过1200人。咁如果所有嘅人都系即系揽咗呢个安全带嘅话，咁样每人都需要咧就揾到个卡扣啦，解开安全带咧，起身离座啦，前往出口啦。咁啊，对于个体嚟讲咧，可能只需要系几秒钟嘅时间，但系对于上千名嘅乘客嚟讲咧，疏散嘅效率咧就会明显下降。咁啊，所以咧，呢一个轨道交通领域咧更加之重视事故发生后嘅一个快速撤离能力，而唔系好似汽车咁样吓咁啊，依靠安全带去约束乘客。嗱，咁啊，真正保护你嘅咧，从嚟唔系话呢一个嘅安全带。好多人认为高铁嘅安全系因为司机嘅技术好，事实上咧并唔系咁样噶。咁啊，真正能够保护你嘅咧就系隐藏响车体内部嘅各种系统吓、系统啊吓啊系咩咧？例如信号系统啦、裂空系统啦、ATP 自动防护系统啦、TCMS 嘅列车控制与监测系统，仲有制动系统、轨道检测系统。嗱，佢哋咧即系每一秒咧都喺度工作，目的只有一个咧，就系话令到危险永远唔好发生吓。咁啊，呢个咧就系、是、我哋坐高铁嘅时候咧，点解冇安全带嘅原因啦。咁啊，再加上咧就从工程师嘅角度嚟睇咧，作为一个即系长期从事动车组系统设计同验证工作嘅工程师咧，即系就话，如果人问我嘅话，点高铁点解冇安全带，我就回答通常只系一句，因为高铁追求唔系事故后嘅保护，而系事故前嘅呢个预防。安全带保护是事故已经发生了之后，而这个高铁工程师每日思考的呢，就说如何让事故根本是没有发生的机会。这个呢就是现代高铁安全体系最核心的设计逻辑。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 家庭用电要小心，
5: 用完电掣记得掹，
4: 用火用气不离人，
5: 用完阀门要拧紧，
4: 闻到异味快开窗，
5: 室内报警至稳阵，
4: 电具过期要换新，
5: 购买洗浴要谨慎，
4: 家中常备灭火器，
5: 大发火险快处理，
4: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6: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听定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2: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1: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3: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4: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5: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6: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7: 新会红色印记。
4: 赤胆中云照五邑，新会烈士李冠南。在新会沙堆这一片红色岩土上，镌刻着一位归国赤子的革命传奇，他就是李冠南。这位年仅29岁殉难的革命烈士，是五邑地区最早的共产党员之一，更是新会农民运动的先驱。他以热血浅初心，用生命书写了一曲忠贞不渝的革命壮歌。1902年，李冠南生于加拿大华侨家庭，父亲在外经商，家境优渥。少年时，他随家人返乡定居新会沙堆马敦村，先后在家乡和广州求学。海外见闻与故土疾苦的强烈对比，让年少的他早早就看透了社会的腐朽不公，在心底埋下了救国救民的种子。他不甘苟安于安逸生活，立志以微薄之力破除黑暗，为民谋福，追寻世间真理。1923年，心怀热血的李冠南加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投身革命洪流。次年春天，他光荣入党，成为五邑地区首批中共党员。同年，他进入广州第一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深造，系统学习革命理论。学成后，以农民部特派员身份返乡深耕基层革命。彼时的四邑大地，地主盘剥，民不聊生。李冠南不惧险阻，奔走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四县，走访乡野村落，唤醒懵懂农民。他牵头成立四邑农民运动办事处，担任主要负责人，搭建农会组织，宣讲革命思想，带领广大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狠狠打击封建地主势力，让底层百姓看到了生存的希望。新会农运浪潮随之风起云涌，革命局势动荡之际，李冠南始终坚守斗争一线。他历任中共中山县委书记等职，辗转港澳、粤中各地开展地下工作，秘密发展党员，积蓄革命力量，仲积极策应广州起义，组织江会暴动，在白色恐怖中为革命事业破冰前行。他数次身陷险境，却次次化险为夷， 成为敌人忌惮、群众信赖的革命骨干。1931年1月，因叛徒出卖，李冠南不幸被捕。狱中半年，敌人以高官厚禄利诱，用严刑敲打逼降，却始终冇能撼动佢嘅钢铁意志。佢严守党嘅秘密，痛斥反动势力，宁死不屈，傲骨铮铮。同年8月21日，李冠南响广州红花岗英勇就义，29载青春定格成永恒嘅赤诚。李冠南舍弃华侨优雅嘅生活，以平凡之躯担非凡使命，深耕农运，坚守地下，慷慨赴死。如今五邑大地山河无恙，烈士英魂永存。佢为民奋斗、不畏牺牲嘅革命精神，永远激励住后人砥砺前行。
6: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0: 春赏绿芽，
8: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8: 冬煮茶。 FM98.3
0: 新会电台，
8: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9: 快啲过嚟啦，就差你咋，
10: 嚟紧啦。时光会走远，影像会长存，983落在图上，用音乐幻化成相簿，记录你我的美好。

好啦，咁继续翻嚟我哋嘅乐灾套箱啦吓，咁啊喺我哋嘅日常嘅生活当中咧，咁经常咧都会见到有咁样嘅一个即系餐具啦吓，又或者经常去食饭，即系去一啲酒楼啊、餐厅食饭嘅朋友啦，啊或者类似都会即系有留意到吓，即系餐厅里边提供嘅嗰个羹咧吓，嗰个柄上边咧就会有一个窿吓。咁啊，但系咧就有啲嘅羹咧就冇窿嘅，咁啊，但系大家有冇谂过咧？即系呢个窿啊，对于嗰个羹嘅日常使用嚟讲，有咩作用咧？好似平时都冇乜点留意话用到嗰个窿嘅吓。咁啊，既然冇用，咁点解又要响嗰个羹柄上边咧就开个窿咧吓？嗱咁啊，呢个你要讲到咧，就系陶瓷系点样上釉噶啦吓。我哋先嚟睇睇陶瓷碗先啦。咁啊，陶瓷羹咧，咁啊，成个即系嗰个羹面咧，都可以放入嘴里边啦吓。咁啊，因为同口腔接触嘅面咧，必须要保证咧就系光滑嘅外表面啊，咁样咧就需要响烧制嘅时候咧就上釉啦。嗱咁啊，但系有啲嘅釉料咧响烧制嘅过程当中，一旦同其他嘅物件即系接触啊，就会产生表面咧就会黏连啊，你就可以即系攞起屋企里边嘅，即系攞起屋企里边嘅陶瓷碗睇下，即系佢嗰个底部啊，咁啊格外之粗糙嘅啊，因为呢度咧就系冇上过油嘅地方。咁啊，陶瓷碗响烧制之前咧，首先咧就将碗坯咧就系装上有盖啦吓，咁啊下边有底嘅一个嘅叫做闸。这个的碗底一圈就会接触到这个闸钵了，如果上油的话反而会导致到这个碗就被黏住了，反正呢、就是、那个瓷碗它本身就日常都是放在就是台面上去使用，也都不需要就碗底是光滑的，自然就静止这样就变成了做到这个遮挡的一个缺陷。至于闸钵的作用呢，就是既能够防止这个的烟尘对釉面的损害啦，亦都能够令到这个的即是瓷器呢受热更加均匀，提高这个的成品率。再来看看这个的陶瓷羹啦。咁啊，既然咧，即系嗰个壳面咧，就要即系上呢个嘅油啦吓，令到佢光滑咧，又唔可以有一个即系接触过其他物件嘅一个黏连嘅痕迹，咁点算咧？啊，可能讲到呢度咧，大家亦都会即系谂到啦吓，即系劳动人民嘅聪明才智吓，咁啊，即系我哋都为佢哋点赞。嗱，咁啊，响唔会舔到嘅嗰个羹柄上边嘅顶部咧，就打个窿。吊起身嚟烧制啊，咁啊完美咁样解决咗呢个问题，系咪咧？咁啊虽然我啊睇到有图有真相啦，咁啊大家睇唔到，但系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咁啊陶瓷羹吓，咁啊入一个嘅窑炉之前咧，就系吊住悬挂喺上边吓，咁啊挂住啲羹啊吓，咁啊有即系唔同嘅材质，咁啊常见嘅咧就有炭硅。即系或者咧就系氧化铝吓呢一啲咁样嘅材质，嗱咁样嘅一个个嘅瓷羹咧吓，咁啊佢嗰个窿咧吓，咁啊里边咧就系即系冇呢一个嘅釉料嘅吓，咁但系烧制过程当中咧，烧制之后咧，通过又通体咧又光滑又有呢个光泽，系唔会影响你进食嗰阵嘅一个使用感，咁啊而且咧即系冇呢一个釉料嘅部分咧仲。在这个孔洞内的表面也都不会即影响使用的接触感。啊、为什么又有些陶瓷羹呢就没有窿呢、啊既然呢就说陶瓷柄上面的窿呢就是为了避开这个上油时候的一个黏连、啊啊、没有窿的羹呢又怎么上油呢、啊啊、我们常见的办法呢就是将传统的吊销工艺的孔洞呢就转移到这个的匙羹嗰个柄嘅最末端，系咪做一个烧制时嘅吓有用或者消耗咗就废弃嘅圆环，系咪？其实佢烧制过程当中咧，上边仲有个圆环嘅，咁所以咧，我哋下次去一啲餐厅食饭嘅时候咧，你就可以留意到吓，咁、即系冇孔或者咧就系有孔嘅汤柄嘅末端，一般咧都会即系留住一个打磨嘅痕。

只需要在呢个大匙羹嘅底下边做两个嘅脚啦，吓咁啊，当为一个支撑嘅接触面，吓咁啊，嗰、那个匙羹嘅柄嘅顶部咧，再有一个嘅即系地方咧，就系、是、唔需要上有色嘅，吓咁啊，三足鼎立就可以作为一个嘅即系。擺一個瓷器喺度燒嘅一個過程。另外咧，如果大家細緻咁樣觀察呢個瓷器嘅話，仲會發現有一啲嘅瓷器下面咧，都會有三個點啦嚇。咁啊，呢個咧就係需要提到嘅另一種嘅一個叫做異曲同工之妙嘅一個工藝，叫做支釘燒。咁啊，當然啦，咁啊，大家聽到呢個三足鼎立咧，都係喺下邊整三個可以支撐嘅釘啦，即係架起身啦，咁啊，等燒製完之後咧，再搣翻佢落嚟，咁樣咧就上好油之後咧，咪就會出現一個完整嘅杯啦。嗱，咁啊，工序越係複雜，做出嚟嘅羹嗰個成本咧就越高，咁所以話咧就選擇呢個全釉料嘅陶瓷殼。嘅餐廳咧，應該係喺呢個細節上邊咧，就下咗功夫㗎。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十一点
2: 唱响新媒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媒电台
0: 九八三新闻简报。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从新会区交通运输局新。

0: 会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目前我区已启动省道 S271 线黄克径大桥应急修复工程，预计修复周期为70天。据悉，6月7日，我区省道 S271 线黄克径大桥被渔船刮擦。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我区自当天19点起对黄克径大桥实施交通管制。应急修复工程完工后，我区将根据桥梁实际技术状况，科学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出行。7月3日，江门3.3精彩之旅实时新鲜系列活动第三届沙堆梅湾菠萝嘉年华暨沙堆优品集市在沙堆镇文化广场正式启幕。特色农产品集市、非遗莺歌舞、文艺演出轮番登场，活动首日便吸引近2000名市民游客到场打卡体验，在清甜果香与烟火气中共享夏日丰收喜悦。本次嘉年华菠萝采摘体验活动将持续至8月，梅湾东面景公园梅北集市运营至7月19日。没能赶上文化广场4天集中展演的市民，仍可前往梅湾菠萝农场体验田园采摘，或是到梅北集市选购本土特色农产。中国国家邮政局7月4日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2026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据了解，今年以来，中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近日，广东省、福建省档案部门在汕头市签署侨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启动侨批档案数据库共建。目前，广东各级档案馆、文博机构侨批总量已超34.2万件，福建省各级档案馆现有侨批档案数量8万多件。两省将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边沿开发三大维度搭建粤闽协同、海内外联动的侨批活化与传承的工作机制。沙特阿拉伯电视台7月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目前一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2: 今日7月5号睇睇我区今日嘅天气情况，系阴天有大雨到暴雨，温度介乎于26到30度之间，吹3到4级嘅偏南风，阵风6级，湿度介乎于70%到95%。预计我区6号到8号咧仍然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啦，展望9号到11号多云间晴，天间中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午间系炎热嘅。好啦，咁今次嘅天气播报经已播报完毕。
3: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系晓云。环境执法咧系冇呢个空窗期嘅吓，哪怕咧系喺夜晚啦，我哋嘅守护亦都系依然在线嘅。咁最近啦，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执法人员啦，就喺一次夜间突击检查当中啦，发现咗有一家金属制品企业嘅感应电炉正系冒住大量嘅白色烟雾，咁而旁边嘅废气治理设施咧，却系静静地瞓着咗，冇启动到嘅。呢个就导致咗生产废气咧未经过任何嘅处理，直接系排到咗外头。咁今日咧，我哋特别系邀请到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李工嚟同我哋具体讲讲呢一单案嘅。
5: 是的，主持人，我们现场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呢，这个企业存在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的环境违法行为，这种故意不开启治理设施等废气直排的行为呢，属于典型的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4: 咁对于这样的行为呢，法律是怎样规定的呢？
5: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99条的第3项，通过逃避监管的方式

0: 成嚟排放大气污染物嘅，由生态环境部门责令改正或者限制生产、停产整治，并处100,000以上、100,000以下嘅罚款。我哋已经对呢个企业依法立案，处以100,000元嘅罚款，并且责令其立刻整改。除此之外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63条第三项，呢一类嘅行为如果尚不构成犯罪嘅，除咗行政处罚以外呢，相关嘅责任人员还可能被移送公安机关，面临行政拘留嘅。
1: 多谢晒李工嘅解读吓，咁呢一单案件咧，再一次系向所有排污企业系敲响咗警钟，污染防治设施咧，必须系要同呢个生产设备同步运行，绝对唔能够心存侥幸。好啦，今期内容就咁多，下期再见。
2: 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3: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4: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5: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4: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5: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6: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5: 边姐嚟睇下啦！
6: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4: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吞 Jackie 仔，你先行啊！
5: 全哥咁样啊？
4: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2分钟都得嘅。
5: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4: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6: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2: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世界好大，要慢落嚟睇，时间先会更充裕。
2: 喺时光嘅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9: 喺时光流逝中，慢慢发现世界嘅美好。
2: 每一分每一秒都值得珍惜，
9: 乐在途上。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2: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3: 全民反责，灵魂拷问。
4: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5: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4: 发现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1: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1: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葵香推进五边治，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10: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10: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10: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颜，宜业宜居笑开眼。
10: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1: 诶，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1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1: 哎呀，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12: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咦呀，
1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12: 三宝？
1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去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12: 这个包包送给你的。唉，估不到包包未送到给你，我就给蚊送了这么多包给我。
11: 其实啊，我喜欢的是你这个包包而已。
12: 真的？阿 wing
11: 包包啊，是啦，我也有礼物送给你啊。
12: 什么礼物啊？
11: 蚊怕水和蚊帐啊，因为我不想蚊蚊锡你啊。
12: 阿 wing
11: 包包，
12: 阿 wing
13: 左邻右里提醒你，唔要蚊子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0: 迎奔放嘅热浪，
14: 享下风嘅轻狂，
0: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2: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1: 糖繁杂的烧水加啲冰，躁动的心，
15: 躁动嘅
1: 瞬间清醒，
15: 瞬间清醒。
1: 乐在途上，同你加啲音乐。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信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2: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三年，年利率可低至 3.45 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2: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1: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长春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3: 早上十一点半，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 九十八点三，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6: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7: 有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

0: 陣少少假動作，再執翻埋遠處位置，輕鬆搞掂你啊！
1: 呢啲咪講到默契咯。
2: 世界盃點睇？你我一齊睇。品味足球獨有嘅熱血同魅力，世界盃一齊睇。
3: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7月5日凌晨，世界杯1/8决赛打响，打响头炮的有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经过90分钟的比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加拿大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个出局的东道主球队，虽创下队史世界杯最佳战绩，但攻坚效率不足，后半程体能下滑，败在了战术体系成熟的摩洛哥脚下。再来看另外一场比赛，法国以1-0战胜巴拉圭。本场比赛卫冕冠军法国全场掌控比赛节奏，依托中场压制持续冲击巴拉圭密集防线。第61分钟，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的边锋杜埃替补登场，几分钟后杜埃就在禁区内突破制造点球，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巴拉圭延续上一轮对阵德国的死守战术，依靠顽强防守多次化解法国攻势，反击仅能形成零星威胁，无力扳平比分，最终法国小胜过关，稳步挺进8强。再来关注将在7月6日进行的2场8强争夺战，分别为4点钟有巴西对阵挪威，8点钟有墨西哥对阵英格兰，2场攻防博弈，看点十足。五星巴西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淘汰赛稳步前行。挪威依靠高效反击一路闯关，终结多支强队晋级16强，是欧洲新生代黑马。本场为技术传控打法对上北欧身体流反击战术。挪威以哈兰德、厄德高为双核构建战术体系，主打收缩防守加高速反击，边路冲刺加中路支点，强点战术成熟，球队意志力强悍，擅长拖慢比赛节奏，利用定位球制造杀机。上一轮苦战淘汰科特迪瓦，主力体能消耗较大，锋线过度依赖哈兰德发挥，一旦被严密限制，进攻容易陷入停滞。今场比赛估计巴西会掌握控球主导权，层层推进压制对手防线，依靠边路突破，中路渗透撕开缺口。挪威摆出5-4-1密集阵型，让出控球，紧盯反击机会，重点冲击巴西边后卫身后空档。桑巴军团迎战北欧劲旅，究竟鹿死谁手？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再来关注墨西哥对阵英格兰，本场最大变数为墨西哥城高原场地，海拔会大幅消耗客场作战球员体能。墨西哥坐拥本土魔鬼主场，3狮军团凯恩领衔全力冲击8强，是本轮焦点强强对话。墨西哥本届赛事防线发挥极致，淘汰赛至今0失球。英格兰攻守均衡，但临场开局专注力不足是老问题。墨西哥利用主场优势开局凶狠逼抢，依托反击拉扯英格兰防线，英格兰稳中求进，依靠中场控球寻找边路与中路结合机会，重点针对墨西哥边路防守薄弱环节进行进攻。好，共同期待明早英格兰能够带给广大球迷无限的惊喜，让我们一起为世界杯加油。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5: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6: 嗨，大家好，让我普法小达人。试用期是职场人的必经阶段，但你一些用人单位就错误地认为试用期内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意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咁究竟得唔得？我哋一齐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喺试用期间被证明唔符合录用条件嘅，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嘅解释。

0: 一第44条明确，因用人单位作出嘅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嘅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唔能够随意以试用期唔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同员工嘅劳动关系，而系需要同时满足三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嘅举证责任。一是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的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没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那该解除行为不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一年仲裁时效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1: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生活区总工会提供。
3: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4: 游水嘅时候，游泳圈充气嘅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咁保护小朋友啦。
5: 错，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4: 小朋友溺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5: 错，好多溺水啊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4: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5: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呢度有只猫喎，你唔知啦，就呢个车顶啦。
1: 哎呀，
0: 人生碎骨真可怕，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系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嘅，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4: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3: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4: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5: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就要懂呼叫。
2: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中午十二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983新闻简报。从新会区交通运输局、新会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了解到，目前我区已启动省道 S271 线黄克径大桥应急修复工程，预计修复周期为70天。据悉，6月7日，我区省道 S271 线黄克径大桥被渔船刮擦。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我区自当天19点起对黄克径大桥实施交通管制。应急修复工程完工后，我区将根据桥梁实际技术状况，科学调整交通管制措施。

0: 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出行。7月3日，江门3.3精彩之旅实时新鲜系列活动第三届沙堆梅湾菠萝嘉年华暨沙堆优品集市在沙堆镇文化广场正式启幕。特色农产品集市、非遗莺歌舞、文艺演出轮番登场，活动首日便吸引近2000名市民游客到场打卡体验，在清甜果香与烟火气中共享夏日丰收喜悦。本次嘉年华菠萝采摘体验活动将持续至8月，梅湾东面景公园梅北集市运营至7月19日。没能赶上文化广场4天集中展演的市民，仍可前往梅湾菠萝农场体验田园采摘，或是到梅北集市选购本土特色农产。中国国家邮政局7月4日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2026中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据了解，今年以来，中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近日，广东省、福建省档案部门在汕头市签署侨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启动侨批档案数据库共建。目前，广东各级档案馆、文博机构侨批总量已超34.2万件，福建省各级档案馆现有侨批档案数量8万多件。两省将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边沿开发三大维度搭建粤闽协同、海内外联动的侨批活化与传承的工作机制。沙特阿拉伯电视台7月4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日在巴基斯坦举行，目前伊方代表的级别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3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8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9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1个钟，
1: 1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当先啊。
2: 9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8: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熟得且力行，新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是钟仔。今集的故事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外国华侨郑朝炯先生的故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郑朝炯先生在度谂，
9: 点样先可以激发起嗰一小撮唔愿意？

0: 捐款嘅华侨嘅爱国热情，点样先可以掀起一股新嘅抗日救国嘅热潮？呢两个难题其实一直都萦绕喺佢心胸之间。于是佢自己就作咗一个大胆嘅决定。第一，自己又冇万贯嘅家财，又冇超人嘅思想，做小贩仔嘅生意只系可以勉强维持生计，要身体力行带头捐款，钱从边度嚟啊？佢第一个谂法就系卖纸。吓，卖纸，即系将自己嘅仔女卖俾人哋。正所谓苦读不吃儿，郑朝炯先生咁做究竟系啱定系错呢？这个无疑是一个下下之策啊！但是在当时除了这个办法，他亦都想不到第二个办法。他想着将自己细路哥卖了之后所得到的钱全数捐出，这样既可以为抗日救国添砖加瓦，亦可以引起轰动的效应，从而激发广大华侨的爱国救国热情。嗱，话翻转头啊！郑朝炯先生就有三仔一女，最大的女阿月香今年就七岁，最小的豆爹阿舍明差不多就四岁。他深知这四个细路哥任何一个都不可以拿来卖，因为共同生活了这么多年，不是说他们阿妈不舍得啦，就算是自己也都是难舍难离啊。思前想后，郑朝炯先生最终将目光停留在他老婆肚入面未出世苏哈的身上。他老婆钟彩霞身怀六甲，他想着等他生落了这第五胎就将这个苏哈卖给其他人，或者老婆可以接受。但是郑朝炯的这个想法又怎样向他老婆开口啊？直接同佢讲，梗系唔得啦！系人都知，年哥岁湿怀胎十月，生个苏虾出嚟，话要卖俾人哋，点做得出啊？边个做阿妈嘅会应承啊？咁点算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究竟郑朝炯会唔会成功卖纸？佢今后嘅义卖救国之路？又应该怎样行下去呢？下期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朝炯先生的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电动车好方便，
2: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拧阵电门都嫌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着命再当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嘛！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4: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5: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执钱落你袋啊？
4: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7: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6: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7: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8: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3: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2: 个贵族，唉，佢前哥啊。
9: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2: 啊？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9: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9: 即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9: 吓、啊！
2: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可能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9: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10: 左邻右里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匿，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1: 迎奔放的热浪，
12: 享下风的轻狂，
1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1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4: 相聚一下
13: 心开朗。
8: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2: 林老板，送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5: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2: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5: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9: 广播小品左邻由你知，葵香全万家，编剧真豪，剧中人物阿芳由海林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卧产全由施恩演绎，张主任由婷婷演绎。
16: 阿德叔啊，你食饱晚饭又落嚟小区度散步啦？
17: 系啊，阿芳啊，今年入夏咧特别早，天气咧越嚟越热，所以咧食完饭我就落嚟小区公园唞下凉啦。
16: 我发觉每年咧一到夏天，你嘅全家之宝啊就要出动啦。
17: 全家之宝？哦，你系话我手上边呢一把新会葵扇系嘛？
16: 是啊是啊，你睇你把新会葵扇啦，都就嚟俾你盘出包浆啦，一睇就知道历史悠久啦。
17: 呢把葵扇咧，系我老豆传俾我嘅，差唔多咧有60年嘅历史啦。你睇呢把扇面嘅山水系用烙铁烙出嚟嘅，火候咧把握得啱啱好啊，可谓咧系葵扇当中嘅精品。
16: 嗯，
9: 切，德叔，一把扇啫嘛，使唔使当佢系宝啊？
16: 哦，阿全啊，
9: 阿芳姨。依家都用空调电风扇啦，仲边有人用呢样嘢？
17: 阿全啊，咁你又有所不知啦。用新会葵扇铺扇咧，对我哋老人家嚟讲，可以话咧系一种情怀。喺电扇空调尚未普及嘅年代，葵扇咧系居家必备。喺晚饭之后咧，大家会行出门口，啊，摇住葵扇咧，串门上街，好热闹噶。
16: 系啊，喺古代嗰阵啊，我哋生活有一半人咧，都系靠种葵做葵艺嚟食饭。当时我哋嘅葵扇啊，仲系宫廷贡品，连皇帝啊都用我哋生活嘅葵扇噶。
9: 哇，乜我哋生活葵扇咁巴闭噶？睇嚟葵香呢个称呼咧，真系唔系浪得虚名噶。
17: 使乜讲啊？啊，清代咧到民国初期，系我哋新会葵艺咧最鼎盛嘅时候。嗰阵时咧，新会有300多家葵艺作坊，每年咧可以卖出1亿多饼葵扇啊！唔单止咧卖到全国各地，仲远销英国、法国、美国等20多个国家。嗰、那个时候咧，我哋新会嘅葵艺可以话系名扬海外啊！
16: 另外啊，喺我哋嘅新会葵艺当中，最为精湛嘅咧，就当属呢个火画葵扇。嗱，因为葵艺师咧要用炭火烧红嘅铁笔喺。

0: 凹凸不平嘅扇面嗰度咧，落出一幅幅嘅诗画，真系誉之为南粤一绝啊！
1: 听你哋咁讲，新会葵艺真系我哋新会嘅骄傲，一定咧要将呢门手艺好好咁传承落去。
0: 其实啊，喺葵艺传承方面咧，我哋区可以话系不遗余力。嗱，比如阿明仔佢哋学校啊，就建立咗葵艺实践基地，并且咧又开设一啲葵艺制作课堂。嗱，我哋区文化馆咧亦经常去举办葵艺亲子体验活动。嗱，好多小朋友啊都中意咗葵艺，新会技师学院啊仲专门咧开设咗葵艺专业添，咁仲出版咗葵艺学嘅教材，以后想学呢门嘅手艺就更方便啦。
2: 其实咧讲起葵艺嘅传承，就不得不提咧两个人。第一个咧系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廖慧林大师，佢唔单止咧带徒传艺，仲进校园办展览、拍短视频，推动我哋新会葵艺传承同埋传播。
0: 第二个一定系我哋市级嘅非遗传承人余慧云啦。佢主打葵艺文创饰品，令到葵艺咧焕发新嘅活力。佢仲积极同文旅合作做研学体验，并且通过线上线下嘅推广，令到葵艺咧走进年轻嘅市场。
2: 冇错，相信咧有佢哋嘅努力，新会葵艺咧一定可以发扬光大。
3: 啊，德叔啊，你喺度就啱啦，我正想揾你啊。
0: 哦，张主任啊。
1: 哦，张主任。
2: 张主任啊。
3: 哦，阿全、阿方，你哋都喺度啊。
0: 系啊，系啊。
2: 系啦，阿张主任啊，你揾我系咪有咩事要帮手咁啊？
3: 是这样的，我们社区呢计划在下个星期在小区广场办一场葵艺体验活动，想邀请老丈人现场教大家整个葵艺书签，同时呢还会在现场展示新会葵艺的历史图片啊，还有一些老物件这样，所以呢我想借你家那几把老葵扇用一用。
2: 哦，得，没问题，我回去呢将家里面珍藏的那几把旧葵扇找出来展示，令到年轻人知道我们新会葵艺的历史有几咁深厚。
3: 好啊，好啊，
0: 太好了。我回去跟左邻右里讲一下这回事，动员大家都来参加，等我们小区都沾下葵艺的香气。
3: 那就真的多谢晒你们了。
0: 不用客气。
1: 张主任啊，我都要参加今次的活动，我还可以帮你们做宣传。我会拍视频的，将我们的活动发上网那里，令到更多人知道我们新会的葵艺。
3: 好啊，好啊，好啊。既然大家都这么齐心，相信今次活动一定会举办得很成功的。那我们今次活动呢就在下个星期六下午3点在小区中心广场那里举行。德叔啊，那几把老葵扇就拜托你了。
2: 哦，放心啦。诶，是啦。我咧仲识得一位老葵艺师傅，叫阿陈伯，今年咧80几岁噶啦。咁但系咧佢手艺一流，我问下佢咧肯唔肯过嚟现场演示下火画葵扇嘅制作，等啲后生咧开下眼界。
3: 好啊，好啊。
0: 如果阿陈伯肯嚟咧，咁啊真系太好啦。
1: 阿德叔啊，你又同阿陈伯讲，到时咧我会帮佢拍一条专访嘅视频，放上小红书嗰度同埋抖音，等佢嘅手艺咧可以俾全国嘅网友都睇到。
0: 阿张主任啊，我仲有个建议啊。
3: 哦，
0: 活动当日咧设一个葵扇故事角，咁啊请老街坊咧嚟分享新会葵扇背后嘅故事。
3: 嗯，
0: 一把扇一个故仔，咁样啊更有温度。
3: 诶，呢个主意好啊！葵艺咧系我哋一代人嘅记忆，有故事先有灵魂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啊！我想到视频的标题了，就叫做一把葵扇三代人的夏天。德叔，到时你要出镜的时候讲一下你细个嗰阵有关于新会葵扇的故事。
2: 哎呀，我都一把年纪了，上镜呢不好睇嘅。不过呢为咗葵艺，我就豁出去了。
0: 德叔啊，你唔好咁谦啦，你豁住把葵扇嚟讲故仔啊，最有人情味㗎啦。
3: 冇错啊，太好啦，有大家嘅帮手，我相信今次嘅活动呢一定会好精彩好丰富㗎啫。一把葵扇扇出清凉，亦都扇出文化传承嘅希望。
2: 冇错，让我哋一齐努力， 令新会葵艺呢一块南粤一绝嘅金字招牌越擦越亮，一代代传承落去，让全世界咧都知道中国有新会，新会有葵艺。
1: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知，葵香全万家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嘅收听。
0: 广播小品左轮由你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4: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5: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4: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5: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4: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中午十二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新会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5: 吓，吕博士，吕博士，你过嚟睇下。
6: 咩事啊？
5: 你喺网上啊，有新闻话咧，呢个女仔佢接种咗 HPV 疫苗三年之后咧，查出宫颈癌啊，引发网友热议。仲有人话 HPV 疫苗咧本身就系一场骗局啊。原本咧，我仲约咗下个月去接种噶嘛，咁依家睇嚟都唔好去啦，都冇鬼用嘅。
6: 唉，接种呢个 HPV 疫苗依然患上呢个宫颈癌咧，就并唔意味住疫苗冇效嘅。咁目前嗰啲疫苗主要系针对

0: 最常见嗰几种高风险嘅 HPV 类型，佢哋咧系导致大多数宫颈癌病例嘅原因。
1: 嗯、
0: 但系咧 HPV 疫苗咧就并唔系覆盖晒所有嗰啲致癌嘅 HPV 类型啊嘛，所以咧就算接种咗 HPV 疫苗咧，如果感染咗疫苗未覆盖嗰啲 HPV 类型，依然系有可能发展成为宫颈癌嘅。
1: 哦，原来咁。
0: 仲有啊。如果在接种疫苗之前就感染了 HPV， 那疫苗都不提供治疗效果的嘛。
1: 原来是这样啊，那我接种之前是不是应该去做一个体检啊？
0: 嗯，这样就对了。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3: 擅自结伴不能保，
2: 大人陪护不能少，
3: 没有救援不要去，
2: 陌生水域不可靠，
3: 盲目施救不可取，
2: 安全嘱托别忘掉。
4: 夏日蝉鸣，
5: 繁花分离，带上九八三，
4: 拥有明媚好心情，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打红尘，嬉笑疯癫藏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
2: 现在上回讲到，老尼姑心赤的侄女又同情的侄女使的遭遇，就对他们说，你两个仲系搬翻上山住系啦，哎呀，健步行步，净系靠你占卦问卜，点搵到两餐至得噶？我嗰度仲可以维持你两个生计嘅，嚟啦嚟啦，嚟我度住先吧啦。高国泰两夫妻冇办法啦，只好又执十几件破旧衣裳，又是跟随姑妈翻翻上清净庵住喺啦。一连几日，那个高国泰呢成日眼光光，粒声唔出。咁六氏娘子呢就知道自己丈夫心中烦闷，成日嚟开解佢。之高国泰呢就只系唉声叹气，成日仲系愁眉苦面。又过咗几日啦，佢就对妻子讲：娘子啊，我喺度心中烦闷，听日我想下山揾个朋友坐下。咁佢老婆系个十分贤淑之人，亦都想丈夫出去散下闷气啊，就喺袋算揞咗200文钱出嚟，就交俾高国泰。好啊好啊，你出去散下心啊。嗱，我仲剩200文钱，你攞去喺半路食饭用啦。高国泰接过200钱，心中羞愧万分。唉，娘子啊，真系难为你咯。好啦好啦。天色已晚，你听日一早仲要去做针线，你早啲唞啦。嗰位六氏娘子呢，亦确啊够晒劳碌噶啦，日做夜做，够晒攰噶啦，故此呢就上床去瞓觉。个高国泰坐住思前想后，哎呀，真系堂堂男子汉，连妻子都养唔起，哎呀，要个老婆陪住自己咁嚟到受苦受罪，咁点对得住眼前嘅贤妻得噶？自己又唔争气，一无所长。唉，好啦好啦，唔好拖累佢系啦。高国泰攞起笔就写咗3张字条，就压喺墨砚底下，起身就走。行到门口啫，窒住脚又是走翻转头，想嗌醒妻子。只去到床前，又企定喺度。哎呀，一场恩爱夫妻，我点开口讲好喎？哎，娘。

娘子啊，娘子，你保重啊，保重啊！古国泰一咬牙关就离开妻子，出到门口只见夜色苍茫，山风呼号。高国泰嘅心好似被刀割一样，真系一步三回头，佢唔舍得离开妻子噶。行咗冇几远啫，忽然间前面有人喝咗声：边个啊？高国泰大吃一惊，抬头一睇，原来是尼姑庵打扫庵堂的杂工冯顺。冯顺呢已经六十几岁人噶啦，咁老人家呢起身起得早，未天光就要扫地。高国泰就快啲抹干眼泪：阿冯伯，是我啊！啊，是你啊，高先生，乜咁早啊？系。我想趁早落山去探个朋友啫。哦，好啊好啊，高先生啊，天黑路滑啊，小心啊。高国泰离开城隍山走之后呢，佢妻子陆氏一早起身就唔见咗丈夫，大吃一惊就追出嚟到处找，一撞就撞到个冯顺。阿冯伯啊，见唔见高先生啊？哦，高先生未天光就落咗山咯。陆氏娘子就更加心慌啦。吓，点解佢讲都唔讲声俾我知就走咗嘅呢？即刻就翻入房，见到书台上边墨砚嗰度扎住三张纸，打开嚟一睇，第一张纸就写住：时需运济到一难，千里来到城隍山。佛门虽有亲情义，反被旁人作笑谈。第二张纸呢就写住：风雨无情压天低，从此劳燕各东西。大略今生难聚首，有缘来世做夫妻。第三张纸写住：提笔悲愤泪盈眶，一纸休书赴妻房。何必再受千般苦，从今另找如意郎。陆氏娘子睇完第一首已经眼圈红晒，睇完第二首眼泪直流，睇完第三首就放声大哭。梗係啦，休书只是现在离婚的证明书一样的嘛。咁恩爱的夫妻夹硬拆散他，有什么办法不伤心呢？又怕要高国泰自寻短见嘛。陆氏娘子一直放声大哭，就惊动了他姑妈。老尼姑就快点过来问是什么事。一味就劝解着自己的侄女，自各位陆氏娘子要生要死，劝极都劝不掂。老尼姑忽然间想到：啊，有办法啦，有办法啦，你咪喊住啦。我认识一位高僧，就是灵隐寺的济公和尚，他神通广大的，能知过去未来的事，又肯解救人的。我即刻去请他老人家来，或者他有办法找高先生回来呢。我老尼姑就即刻派冯顺下山去灵隐寺找济公。第一次去到，济公就落咗山几日冇翻嚟，唔知去咗边处云游。第二次去呢，丞相府兵围灵隐寺。第三次去呢，济公啊俾秦丞相拉咗入相府。今日系第四次嚟啦，故事个冯顺呢一见到济公就快啲跪低拜见活佛，跟住就将高国泰出走、老尼姑求助的事讲出来。济公就说：哦，啱晒啱晒啦，我同呢两位员外啱啱上去城隍山送一个姑娘去清净庵出家嚟，好好好，你带路。于是冯顺就带路，几个人一起就去到清净庵。嗰度地方虽然唔系好大，只青松绿竹，亦都十分清静优雅嘅。三个人坐落，
奉信呢就冲茶敬客，跟住入去里边报俾老尼。

估之。三个人咧抬头一望，见到正面墙上挂住一幅字，上面咧写住首诗：唯爱清幽远世俗，靠山搭下小茅屋，半亩方塘一鉴水，素坡柳树几行竹。旁边咧有个对联就写住：青山不改千年画，绿水长流万古诗。下边落款是高国泰撮笔，苏北山就对济公讲：师傅啊，这个高国泰确系有文才喎。头先听个冯顺咁讲，唉，佢个际遇亦都几可怜嘅。佢字写得咁好，诗亦写得唔错，师傅你就大发慈悲揾佢翻嚟，咁我嚟成全佢啦。如果你揾到佢翻嚟，咁我出银两帮我开个学馆，等佢嚟教书，唉，免得嘥咗个人才啊！阿袁凯，咁你咁有心啊？好，咁就做件积德之事啊！三个人正喺度倾偈，老尼姑就带住个侄女嚟拜见济公，就求济公揾翻高国泰翻嚟。济公就当堂一口应承，跟住呢，拍咗三下手掌，哎呀，弊，呢回就难搞咯。陆四娘子一听就吓个魂魄都唔齐，师傅啊，求你快啲救我郎君一命。老尼姑而家算哀求，济公咧，我高头一望，咦，依家你已经晏昼噶啦噃。到日落之时，那高国泰啊有杀身之祸，至而家赶到佢度足足有180里路远噶噃。那陆氏娘子听到咁讲啊，吓到放声痛哭，唉，真系十分辛酸。苏北山喺旁边讲：师傅，咁啊，求你施展神通救佢一命翻嚟啦。咁啊！喂，咁我啊救佢返嚟，咁你系唔系帮佢开间学馆等佢教书㗎？得，弟子一定成全佢。咁既然你啊咁有心就好啦，嗱，我去救佢，知咁啊，你即刻派个家人跟埋我去。喂，要带定200两银嚟做水脚㗎噃。苏北山就即刻吩咐人叫管家苏禄带埋200两银嚟，就跟埋济公去揾高国泰。老尼姑呢亦都吩咐冯顺跟埋济公去。济公就对赵文回、苏北山两个讲：嗱，你两位喺住等我运春香嚟送佢出家，然后你哋两个先好番扯啊吓。两位员外就即刻应承啦。个老尼姑呢亦都答应以后照应春香。济公就带住苏北山嘅家人苏禄同埋冯顺三个人就离开清净庵落山，嚟到大路上，个济公呢向前行三步，跟住倒褪三步啊，真系一二三，三二一咁。苏禄就讲：喂，师傅，依家去救人啊，急如星火，你行前又褪后，行到天黑都未有来到啦。你真系嫌我行得慢啊！我换个行法喺度行。个济公呢，一个向前行两步，向后倒褪三步添，越行越褪后。那个冯顺呢，亦唔抵得颈。哎呀，师傅啊，你咁打倒褪啊，褪去边得噶？救人一命紧要啊！你两个系嫌我行得慢啊！好，我行快啲，你两个跟住嚟啊！得，师傅你快啲行啦！个济公一拍个大髀，滴滴答答，哇！一阵烟咁转下眼都唔知去咗边。那个苏禄同冯顺就跟住尾，一条气就追咗3里路，两个就跌到满头大汗，气喘而呕。都见唔到济公行去边度，咁两个人咧已经攰晒啦喎，见到前面有座小树林，个冯顺就讲：，哎，依家咁晒，我啊冇晒力气啦，

0: 不如入小树林里边，唞一唞气先啊！两个人入到小树林里边，哦，个济公已经掹住棵树瞓着觉喺住，两个人就快啲哄醒济公。济公擘大眼，唉，呢两个点教噶？又话嫌我行得慢，我稍微行快啲咧，你哋喺后边好似危难咁嘅。哎呀，师傅啊！哎，我哋两个追到索晒气都未停过脚啊，系咩？唉，我都瞓咗觉添啦。喂喂喂，哎，你嗰两个人啊，嗰两只脚系咪你哋自己噶？哎呀，活佛老爷，你咪讲笑啦！我只脚生我身上，梗系我自己噶啦。咁啊？哦，乜原来两只脚系你哋自己噶？咁啊，梗听你话噶啦。哎呀，老爷啊，脚啊梗听我话噶啦，唔通听你话咩？哦，咁啊试下嗱，试下嗱，我一念咒呢，你嘅两只脚呢就自然会飞住咁行啊，唔使你出力嘅，佢自己会喐嘅。冯信同苏六两个听到咁讲呢，哦，唔使我自己出力，佢自己会喐嘅添啊。咁啊，梗啊好啦，两个就一口应承啦。好啊，好啊，师傅，唉，我随你作主啊，你话点就点系啦。哦，哦，好好好，嗱，你两个企定，唔好惊啊吓。讲完咧，济公口中念念有词：，哦，妈咪巴咪空。哇，两个人身不由己，两只脚好似操兵咁啊，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越行越快，最初仲分到左右左喎，行啊行啊，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哇！两只脚跌跌踏踏，好似四只脚嘅马咁。个苏六就嗌救命啊！喂喂喂喂喂，救命！喂，师傅啊，不得了啊，前面有棵树啊，撞死人噶！唔使话，你定啲啦，你见到树，你两只脚啊，自然会避噶啦。啊，真系噃，睇白撞埋佢啦！争两寸位啫，啊！佢偏偏喺树边度飞声咁飞过去。苏六同冯顺两个人咧就好似飞跑，忽然间咧喺路边有个后生仔攞住个碗，济公一睇，哦哦，呢个人原来叫做吴允，嘿，为人十分忤逆嘅，家中只有老母亲一个，系寡母婆大仔带大佢。知呢个吴允咧十分虐待母亲，今日一早啊，佢包饺子食，一个人啊食到嗒嗒声。佢阿妈咧就食隔夜馒头。吴允食到一半啊，啲醋啊食完嘛，佢就发火啦，就攞个阿妈嚟闹。你咪死懵懂啊！越老越懵懂啊！你明知道我中午食饺子噶嘛，醋都唔买定啲喺度，你死啦你！食黄米啊你！佢阿妈就一哭，眼泪喺旁边喊。个吴允咧仲一肚气，攞起个空碗就想去隔篱铺仔嗰度买醋。啱啱行到出街啫，就俾济公见到啦。咁忤逆之人啊，要教训啊，佢先得咯。济公用手一指，嗰个吴允咧，啊，本嚟已经嚟到铺仔门口噶啦嘛。突然间两只脚好似唔系自己嘅咁，跌跌踏踏，跌跌踏踏啊！跟住冯顺同苏六走噃，越走越快，个吴云就吓到傻咗。哎呀，救命啊！喂喂喂，我两只脚唔听使啊！救命啊！撞埋墙冇命噶，嗌到声都沙埋。一知佢两只脚咧硬系唔听使，飞快咁向前跑。好啦，苏六、冯顺、吴云。三个人好似腾云驾雾一样，只听得风声呼呼，眨下眼嚟到条大河前面。呢回咪讲话吴云惊咩？冯顺同苏六都吓到魂魄都冇埋。喂喂喂，师傅啊，救命啊！前面有条大河，喂喂喂喂喂，我唔识水性啊，实浸死噶。咁呢三个人有冇跌落河浸亲呢？请听下回分解。
1: 绿灯的时间对你来讲是这样的，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讲，绿灯的时间是这样的。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的时间就有几短。

0: 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的明天。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6: 使用燃气米大衣，
7: 安全知识要记住。
6: 出远门要关乏，顺手一拧唔复杂。
7: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6: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7: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6: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7: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6: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8: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9: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10: 心系家国，成五邑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11: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12: 春赏绿芽，
13: 夏听蛙，
12: 秋念霜华，
13: 冬煮茶。FM 98.3
12: 新会电台，
13: 陪你看四季流转，
12: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3: 九八三生物简报。
4: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3日，第六届江门艺术季启动仪式在江门演艺中心举行，为期3个月的艺术季正式开幕。江门艺术季自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逐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颇具辨识度的城市文旅 IP。 本届艺术季将持续至9月底，活动设置重点展演、戏曲戏剧、音乐舞蹈、艺术展览、村歌村晚5大特色板块，统筹推出50项重点文艺活动，深度联动港澳优质文艺资源，汇聚国内名家精品，坚持文化惠民、主客共享，全力打造近粤远来的侨都特色艺术盛会。为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展现各村奋进风貌，2026年归丰汇城男子篮球联赛村 BA 专场定于7月9日正式揭幕。本届村 BA 赛事共有20支村代表队参赛，与往届相比，参赛队伍数量进一步增加。20支队伍将分成4个小组进行比赛，每组决出前2名晋级第2阶段赛事，并决出最终名次。小组赛将在各分赛区进行，

0: 各村队伍将奋勇争先，为本村荣誉全力以赴。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相关部门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通知明确，将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近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中山客运口岸等三大口岸离境退税点正式启用。此次启用的三个口岸均为广东省最新获批的新增离境退税受理口岸，填补了珠海、中山两地重点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的空白，大幅拓宽广东省离境退税服务覆盖范围。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3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伊朗副外长4日就此回应，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轮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2: 前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2: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夫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钳，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1: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2: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 我都是单身狗嚟嘅。
2: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 系咩礼物？
2: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堆，你带至旺财七代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3: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4: 夏风温柔，
5: 万物晴朗，
4: 心怀热爱，
5: 奔赴远方。
4: 983生活

0: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1: 叔叔早晨啊。
2: 早晨啊。
0: 啊，唔好意思啊。
3: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4: 婆婆你坐呢度啊。
5: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6: 先生你嘅餐到啦。
3: 哦，辛苦晒啊，唔该。
0: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7: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8: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9: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的钱放在自己的卡度安全啦，定是转去人哋的卡度安全啦？
8: 接到退款电话的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的操作呢？到底是边个主动啊？
7: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0: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葵香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 山边修复延伸机，
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 路边成荫花出彩，
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 景区提质透绿意，
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 五边整治换新装，
2: 绿水青山共守望，
0: 葵香处处展新颜，
2: 宜业宜居笑开眼。
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3: 坚定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

0: 金域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1: 大家好，我是新贵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0: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2: 我是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窗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3: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阿姨。
4: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5: 铁血丹心赵珠江，新会烈士林昌云，在江门新会罗坑镇的青山玉土间，走出了一位扎根岭南、浴血救国的革命先驱。他就是珠江纵队司令员、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林昌云。他以半生热血投身工农革命与抗日救国，在珠江三角洲的水乡谢林间书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红色传奇。1894年，林昌云出生于新会贫苦工人家庭，年少家境贫寒，13岁就随父亲远赴香港谋生，先后做学徒、海员，常年漂泊远洋，饱尝列强欺凌与资本家剥削，底层苦难的磨砺令到他萌生救国救民的初心。1914年，年仅20岁的他毅然加入中华革命党，挣脱命运疾谷，踏上民主革命的道路。投身革命后，林昌云深耕工人运动，成为岭南工运的先锋骨干。1922年，他积极参与香港海员大罢工，奋勇为劳工权益奔走。1925年，省港大罢工爆发，他当选工人代表，任职罢工委员会演讲分队长，奔走各地宣讲革命思想，唤醒无数爱国工人。1926年，他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担任九龙地委书记、全国总工会香港特派员，在华南工运战场屡立战功。抗日战争时期，战火蔓延岭南、珠江三角洲，沦陷危殆，他临危受命扎根南潘中顺敌后战场，彼时敌我力量悬殊，他仅凭10多名战士、数支旧枪，深入水乡乡村发动群众，从令筹建抗日武装。他熟知珠三角桑基谢林河网密布的地形特点，创新开展水乡游击战，打到日军伪军疲于奔命。1940年西海大捷中，林昌云创下战场奇迹，战士交着之际，他单枪匹马深入谢林迷惑敌军，凭胆识与谋略生擒7名伪军，缴获7支枪械，极大震慑敌人。此役我军以少胜多，歼敌400余人，击毙敌伪总指挥， 成为珠江滴后。

0: 抗战嘅经典胜仗。此后佢整合抗日力量，组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珠江纵队，并出任司令员，成为珠江敌后抗日嘅中流砥柱。新中国成立后，林昌云深耕民生建设，历任广东省总工会主席、省委常委、副省长等职，深耕老区建设，民政民生，兢兢业业，造福岭南百姓。林昌云嘅一生跌宕传奇，赤诚滚烫。佢生于新会，忠于家国，以铁血护山河，以丹心照岁月。其坚韧不屈嘅革命风骨与无私奉献嘅家国情怀，永远镌刻响珠江大地，代代流传，熠熠生辉。
1: 听红色故事，全榜样力量。
2: 迎奔放嘅热浪，
3: 享夏风嘅轻狂，
2: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4: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一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5: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右位置又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6: 呢啲咪讲默契咯。
4: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7: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7月5日凌晨，世界杯1/8决赛打响，打响头炮的有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经过90分钟的比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加拿大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个出局的东道主球队。虽创下队史世界杯最佳战绩，但攻坚效率不足，后半程体能下滑，败在了战术体系成熟的摩洛哥脚下。再来看另外一场比赛，法国以1-0战胜巴拉圭。本场比赛卫冕冠军法国全场掌控比赛节奏，依托中场压制持续冲击巴拉圭密集防线。第61分钟，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的边锋杜埃替补登场，几分钟后杜埃就在禁区内突破制造点球，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巴拉圭延续上一轮对阵德国的死守战术，依靠顽强防守多次化解法国攻势，反击仅能形成零星威胁，无力扳平比分，最终法国小胜过关，稳步挺进八强。再来关注将在7月6日进行的两场八强争夺战，分别为4点钟有巴西对阵挪威，8点钟有墨西哥对阵英格兰，两场攻防博弈，看点十足。五星巴西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淘汰赛稳步前行。挪威依靠高效反击一路闯关，终结多支强队晋级16强，是欧洲新生代黑马。本场为技术传控打法对上北欧身体流反击战术，挪威以哈兰德、厄德高为双核构建战术体系，主打收缩防守加高速反击，边路冲刺加中路支点，强点战术成熟，球队意志力强悍，擅长拖慢比赛节奏，利用定位球制造杀机。上一轮苦战淘汰科特迪瓦，主力体能消耗较大，锋线过度依赖哈兰德发挥，一旦被严密限制，进攻容易陷入停滞。今场比赛估计巴西会掌握控球主导权，层层推进压制对手防线，依靠边路突破，中路渗透撕开缺口。挪威摆出5-4-1密集阵型，让出控球，紧盯反击机会，重点冲击巴西边后卫身后空档。桑巴军团迎战北欧劲旅，究竟鹿死谁手，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再来关注墨西哥对阵英格兰，本场最大变数为墨西哥城高原场地，海拔会大幅消耗客场作战球员体能。墨西哥坐拥本土魔鬼主场，三狮军团凯恩领衔全力冲击八强，是本轮焦点强强对话。墨西哥本届赛事防线发挥极致，淘汰赛至今零失球。英格兰攻守均衡，但临场开局专注力不足是老问题。墨西哥利用主场优势开局凶狠逼抢，依托反击拉扯英格兰防线，英格兰稳中求进，依靠中场控球寻找边路与中路结合机会，重点针对墨西哥边路防守薄弱环节进行进攻。好，共同期待明早英格兰能够带给广大球迷无限的惊喜，让我们一起为世界杯加油。
8: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2: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1: 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胜黄金。呢一块小小嘅陈皮能够大放异彩，除咗佢风味独特，能够养生保健之外，仲在于陈皮越老越值钱。身为陈皮嘅制作十分之讲究，首先原料果皮必须要来源于新梅金，即是茶枝金的大种油身或者细种油身品系，并且讲究种植的技术和采收时期。按采收加工时间可分为青皮、衣红皮和大红皮。在十一月上旬采收的叫做青皮，因为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仍然是青绿色。在十一月下旬到十二月上旬采收的称为衣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黄色。十二月下旬采收的称为大红皮，这个时候果实的果皮呈橙红色。新梅陈皮小化糖，
6: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9: 前自结伴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6: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9: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系妙招，
6: 安全意志记心中，
9: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夏日禅明，
10: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1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嘿，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1: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

0: 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1: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0: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1: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0: 乐享好店。
2: 乐享好店，乐享好店，今期嘅乐享好店带大家嚟到咗百乐轩，一齐食火锅。嗱，呢一度一共有成六种口味可以拣噶，麻辣、鲜醇，一次过尝晒。麻辣锅够劲够香，招牌港式沙爹锅底，酸甜浓郁，而清汤底咧又会凸显食材嘅本味，椰子锅底鲜到甩眉毛啊，牛骨汤底非常顺口。每一种嘅锅底都会搭配专属嘅食材，食火锅从此唔再单调。嗱，喺开餐之前我哋先嚟对话一下百乐轩嘅负责人高总。
3: 老细，我睇见呢一度主打有成六种嘅口味嘅喎。
4: 其實唔止六種㗎，仲好多種㗎。不過你今日見到只係六種啫。咁、
3: 哦、
4: 如果你多啲嚟咧，你就見到好多種㗎啦。而家六種你都好開心㗎。
3: 係啊，已經好開心啦！頭先一入門口，我見到六種嘅介紹，其中最吸引我嘅話咧，就係呢個沙爹嘅火鍋味啦。當時候係點樣有呢個諗法，將佢帶到嚟我哋嘅生活嘅？
4: 其實個諗法就好簡單，我覺得就係生活人應該要多啲可以享受到或者品味到不同的美食、因為新會人呢其實是很懂吃、很懂得吃、對性價比、對很多很多不同的食材呢都會有一定的
3: 要求,
4: 所以我覺得、其中火鍋是一種、可以滿足新會人的做法、六種美食呢其實只是一個很少的部分、其實我們有仲有很多的，我們、將會帶來的就是我哋香港一個美食天堂，我覺得呢新會咧亦都係一個美食天堂。咁、我哋應該要交流啊嘛，呢個文化飲食一種文化，五千年嘅文化。咁、我哋新會江門係包攬埋三區四市啦，新會係其中一部分啦。咁、我哋江門又屬於九加二大灣區嘅其中一個一員喎。咁、我覺得新會的美食要多元化、新會的美食又要多品種、新會的美食都要有包容性，我們的交流是不單止是在文化上面、在美食的文化上都要的，
3: 都是很密切的、
4: 所以大灣區、九加二大灣區其中一個 一員嘛、再加上我們、新會江門是一個橋都來的、橋都富能嘛，我都是一個、香港的港澳同胞，也是一個加拿大華僑的即係同胞，咁我希望可以帶俾新會同埋江門嘅人可以有唔同嘅選擇咯，
3: 係啦，就好似我哋酒樓一樣啊，非常之多元化啦嚇。咁啊，朝早嘅時候可以喺呢一度飲早茶，食我哋嘅茶點。咁啊，到咗晚黑啦，除咗可以點各種嘅美食之外，仲可以嚟試下我哋嘅火鍋。
4: 係啊，朝頭早我哋係港式點心嚟㗎，夜晚咧我哋就係港式火鍋。咁而家啱啱開始咧，我哋個火鍋就帶俾生活裏面係應該從來都未有嘅，就係、香港嘅典型港式嘅沙爹火鍋。
3: 係啦，
4: 係啊，
3: 呢一個係我喺其他地方係好少見嘅，即係我哋江門其他地方嚇。咁啊，最常見嘅就係譬如話嗰啲咩五指毛肚啊咁樣嚇。咁啊，好似我哋沙爹嘅話，真係對於我嚟講係第一次見。
4: 咁你要食㗎啦，要享用一下啦，唔好你又要講，好咧要讚，
3: 係多啲提出我自己嘅諗法啦，
4: 係咪？你一定要提出啦，我哋要交流，交流我哋點認識咧？
3: 咁啊，講翻啲食材先啦，據我嘅了解，就好似我哋呢個雞咁樣，係沙堆雞係咪啊？
4: 係啊，我哋係新會雞啦，新會我哋有一個狀元農場，咁一個農場裏邊咧，我哋有自己養殖嘅雞。我哋有自己種植嘅菜，咁我哋嘅雞呢就係、自己放養嘅，食蟲啦、食草啦，你可以叫佢做蟲草雞都得嘅。咁所以呢食出嚟個雞嘅雞質呢非常之好，
3: 雞有彈
4: 性，係啊，雞有雞味，個肉有彈性，咁另外又冇乜肥，咁其實非常之可口，又唔會太硬。又不會太散啲肉，所以你食過就知道會翻尋味。
3: 即係都係養足180日嗰啲。
4: 係啊，係啊，
3: 係。咁啊，一陣一定要試一下佢雞嘅肉質啦。咁啊，另外我亦都見到咧，蝦亦都係你哋嘅主打喎。
4: 係啊，我哋啲蝦係 即係新鮮，你都見到你只腳喐緊啦，係咪？咁誒呢個其中咧就係我哋江門人、新會人或者三區四市唔同嘅地方嘅人，佢都希望食新鮮嘅食材，所以我哋去俾客人享用嘅時候咧，都係早半個鐘頭就到㗎啦，啲海鮮，所以啲海鮮你睇到係會喐嘅。
3: 嗯，係係，睇見佢嘅爪仲喺度喐緊。
4: 係啊係啊。
3: 咁啊，另外再睇下啲好似牛肉方面啦，咁啊，亦都係見到層次分明嘅。塊塊都好薄，而且嗰個紋理性亦都係好強。
4: 嗯，係啊，呢啲雪花肥牛咧，我哋係每日三點零四點屏咧就喺我哋嘅
3: 屠宰場
4: 嗰邊攞，係啊，所以新鮮就會嚟到，所以我哋啲客人咧大概五點鐘左右咧就開始可以享用啦。所以呢個時間係把握得比較好嘅。
3: 係啊，咁啊亦都可以從表面上邊就已經係見到咗個色澤係非常之靚啦，相當新鮮。一陣食起嚟，我相信嗰個口感絕對都係非常之正。
4: 另外，我又想自己提出介紹下我哋嗰啲牛丸、牛滑啊，我哋啲蝦滑啦、魚滑，全部自己手打嘅。所以呢啲都係新鮮，
3: 絕對冇預製嘅。
4: 係啊，冇預製。我哋呢度唔做預製佢。咁另外嗰啲餃子啊，或者係嗰啲雲吞啊，都係我哋係現成同埋手包嘅。
3: 包括呢啲魚皮。
4: 係啊，呢魚皮餃都係。
3: 係可以見到入邊嘅餡，佢係新鮮嘅肉嘅。唔係嗰啲放過冰箱嘅結冰嘅嗰啲嘅，
4: 冇噶冇噶冇噶。你如果結咗冰咧，就會有嗰啲嗰啲冰碎啊，或者雪粒啊，咁呢啲完全係冇呢種，你睇又睇唔到，感覺又感覺唔到，所以就係啲好新鮮嘅。
3: 係啦，就好似火鍋咁樣，我哋亦都係最近先至係引進嚟茶樓呢一邊嘅，
4: 係
3: 咪啊？
4: 係啊，我覺得而家整個經濟環境咧，我哋應該要從一個比較優質嘅食材，啲新鮮食材就係優質食材啦。另外就一個好嘅環境，我哋酒樓亦都係一個比較好嘅環境。咁我哋嘅冷氣又會好豐富，好富足。咁啊，唔需要擔心食火鍋嘅時候咧，就會
3: 熱親係咪啊？
4: 係啊，因為我哋香港咧就係叫四季火鍋，春夏秋冬都可以食嘅。咁而家我哋咁熱嘅天氣咧，但係我哋出邊嗰啲客人咧都繼續享用，完全冇任何影響。因為我哋呢度嘅冷氣咧就完完全全係依足香港個冷氣嘅標準，所以越食咧就可能越啲女士要
3: 越凍係咪
4: 啊？係啊，所以就係咁樣。
3: 係啦，咁啊亦都希望可以將呢份港式嘅文化啦帶到嚟我哋嘅生活、我哋嘅江門，甚至我哋嘅大灣區，更加多人所知，更加多人所了解到。
4: 首先多謝你啦，帶進嚟咧就俾所有新會人、江門人都認識到，但係同一時間咧要將我哋呢個香港飲食文化都融入嚟我哋江門生活，
3: 咁樣相互交融，相互交流。係啊。咁啊，接住落嚟嘅話，老細呢一邊有點樣一啲嘅計劃或者係打算嘛？
4: 我哋初步就以靚嘅火鍋底，跟住就靚嘅食材啦。繼而第三部分咧，我哋就會將我哋嘅海鮮嚇同埋我哋嘅日式嘅料理會帶進嚟。
3: 日式嘅料理，即係譬如話好似刺身啊咁樣，係咪啊？我亦都見到你嘅餐牌上邊有一個專門嘅招牌，就係好似係我哋嘅三文魚啲刺身。
4: 係啊，唔單止三文魚添，可能就會有埋其他嗰啲我哋海釣嗰啲啊，新鮮嗰啲啊，我哋就會做出嚟。咁因為我哋喺香港咧，香港人好中意食海鮮嘅，亦都好中意食火鍋，好中意食肥牛。咁最好嘅即係個拍檔咧，佢飲食拍檔咧就係火鍋加海鮮，火鍋加日本料理，食新鮮嘅魚，又可以食日式嘅料理，亦都同時又可以將嗰啲新鮮嘅海鮮咧用火鍋去灼熟佢，
3: 即係既可以灼，亦都可以新鮮食，生食，
4: 保證你食個翻尋味。
3: 有機會一定要嘗試啊！
4: 你而家有機會㗎啦，
3: 有機會啊，所以我開心。而家仲係瞓同你傾添，係啊，依家仲未試。一陣試完之後，我相信我啊呢個口感啊，各方面嘅一個品質上邊肯定係有大大嘅提升㗎。係，
4: 咁樣。
3: 多謝多謝多謝多謝。咁頭先聽到咗高總嘅介紹之後啦，我亦都係心喐喐啦，忍唔住就係試咗一下，試咗有佢哋嘅火鍋啦，咁啊亦都試咗有佢哋嘅茶點，無論係邊一樣都好，都覺得係非常之好食啊！嚟先嚟講有呢個火鍋先啊，這個口味真係喺江門地區，我係覺得係比較少見啦。於是乎，我亦都係請到咗我哋嘅陳師傅啊，嚟到我哋嘅現場幫我哋介紹一下。陳師傅你好。
5: 你好啊，主持人。
3: 是咁嘅，陳師傅啊，頭先我亦都試到咗你哋其中一個風味啊。因為據介紹嘅話，我響出邊嘅招牌嗰度寫住係有6個嘅口味，咁其中一個咧就係我哋呢一個嘅招牌港式

0: 爹風味啦。呢個風味嘅話係你哋自己親手製作嘅係咪啊？
1: 係啊，呢個嘢係我哋喺香港嗰邊學翻嚟呢個港式嘅沙爹風味個火鍋底嚟嘅。
0: 咁啊，呢一個口味咧，我試落去我真係覺得係比較特別，有些少嘅花生嘅香味。咁啊，亦都帶住呢啲堅果嘅醇香啦。咁啊，鹹甜亦都係非常之適中嘅。咁啊，亦都試過咗啦，將一啲嘅新鮮嘅材料放咗落去煮之後咧，咁啊，肉質亦都係包含住堅果嘅香味。係啦，咁我亦都想問一下啦，即係我哋台面上嘅呢一啲嘅新鮮嘅食材啊，譬如話雞啊、牛啊、蝦啊咁樣，我哋全部都係專門係響果場啊，仲有魚塘嗰度新鮮攞翻嚟嘅，係咪啊？
1: 係啊，冇錯啊。首先咧，我哋個雞係我哋老細喺個農場嗰度咁啊，自己用個走地雞嚟嘅，佢有180日個雞嚟嘅。
0: 係啊，養中180日。
1: 係啊。
0: 嗯。
1: 第二個咧就係我哋牛肉啦，牛肉咧係我哋即係。現時首次的熏鮮牛肉嚟嘅，
0: 聽講就是在我哋開食之前先至係運翻嚟嘅。
1: 係冇錯。
0: 除了牛肉之外，我亦都試咗有你哋嘅手打牛肉丸啊，仲有我哋嘅蝦丸啊，仲有我哋嘅魚皮角，呢啲肉嘅話都係我哋自己製係咪？
1: 係啊，呢啲全部係我哋自己手工製作，都係攞新鮮嘅肉，全部係自己手工製作嘅。
0: 係啊，食起身我就發現係非常之彈牙啦，而且入邊添加嘅粉都唔會話十分之多，做到就係非常之適宜啦。咁亦都試咗一下，就係我哋呢個魚皮角啦，同出邊嘅魚皮角對比嘅話，就真係唔一樣。點解我咁講咧？因為出邊嘅魚皮角啊嘛，放咗冰箱結咗冰，時間比較長，佢會硬些少。然之後呢一度嘅話，佢嘅魚皮角咧，佢冇話太過硬，因為啲皮都係新鮮嘅，係咪？
1: 係啊。
0: 咁另外啲肉又係新鮮嘅，咁再添加埋本身製作魚皮角嘅嗰啲香料，令到佢成個嘅口感都係非常之豐富。咁皮咧，佢就係硬軟適中，好均勻。聽講啲青菜都是你哋自己種的喎，
1: 係啦，冇錯啦，因為我哋老細喺沙堆嗰邊咁啊，自己有個農場，所有嗰啲食材都喺嗰邊農轉過嚟用噶，所以都係比較生態比較健康。比較新鮮嘅。
0: 係啦，咁我哋食咗一下，雖然啲食材係我哋平時常見嘅食材，但料咧絕對係足料。咁好似我哋食嘅呢一個火鍋咁樣啦，都係最近先至推出嚟嘅，係咪？
1: 係啊，今日先出嚟嘅啫。
0: 今日先出嚟，真係舌頭啖湯喎。
1: 係啦，冇錯。
0: 係啊，咁食咗亦都係食過翻尋味啦，下次繼續嚟試。咁除咗呢個火鍋之外啦，頭先亦都試咗一啲嘅茶點，茶點係我哋早茶先有嘅，係咪？
1: 係。我哋嘅早茶咧，系我哋个点心师傅每日朝早5点咁啊过嚟手工制作嘅，所有材料包括啲面皮啊、嗰啲粉啊，都系我哋手工猜出嚟嘅，绝对杜绝嗰个预制菜。
0: 系啦，咁我头先亦都试咗一下啦，我发现喺呢啲食材入边啊，我哋平时亦都系非常之常见啦，譬如话好似叉烧包啊，我哋嘅栗子饺啊，仲有我哋嘅卤肉包啊、凤爪等等，呢一啲虽然话都系我哋平时最常见嘅一啲嘅经典菜式啦，但系亦都系从呢啲经典当中可以试到你哋系真系真材实料。譬如话头先试咗呢个叉烧包，仲有卤肉包啦，佢个包馅系非常之足。是豬肉的餡料，做到肥瘦都是相間的，這個肉是很足。另外也都試了它的包身也是非常之軟，就正如你所說的，早上我們師傅5点就已經回到來這裡砌了。這一份的心意的話，我相信每一位食客在整個過程之中都會體驗到你們的用心。除了這個早茶之外，另外我也都看了一下你們中廚這邊也都是有非常之多特色嘅菜喎，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紹一下有邊啲啊？
1: 好啊，好啊。咁我哋中廚咧，而家就主打一個鮮菜魚。個鮮菜魚咧，係我哋用個新鮮魚喺個魚片，跟住攞埋個魚骨咧，咁整熬個湯底，自己發酵個鮮菜，咁啊整翻呢個鮮菜魚，咁味道咧十分之複合豐富嘅。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個招牌嗰個手揸肉，手揸肉咧係我哋用個新鮮嗰、那個五番肉嘅，
0: 豬肉，
1: 豬肉系加埋我哋嗰个秘制个酱汁整出嚟嘅，都系比较十分之受欢迎嘅菜嚟嘅。
0: 咁你所讲嘅呢个手揸肉嘅系炸过嚟嘅定点啊？
1: 系啊，炸过嚟嘅，跟住系攞个面皮包住嚟食嘅，加埋啲青。

0: 瓜啊、水果之類的嘢，咁啊食出嚟咧個口感咧比較豐富噶。
1: 嗯，即係有啲好似我哋食嗰個北京烤鴨一樣。
0: 係啊，冇錯，鼓勵下個方式咁嚟做。
1: 係啦，有多啲唔同嘅花款，等我哋嘅食客喺食嘅過程之中又有一啲體驗嘅樂趣。
0: 嗯，
1: 系。系啊，咁啊，除咗鱼同头先讲嘅呢个手揸肉之外，我哋仲有边啲嘅特色嘛？
0: 我哋嘅烧腊啦，我哋嘅招牌乳鸽啦，爆汁玻璃皮嗰啲，呢个都系比较受欢迎噶啦。
1: 嗯，系啦，听到都心喐喐啦。咁啊，头先亦都系讲咗好多唔同肉类嘅菜式啦。
0: 嗯，
1: 系啦，咁啊，希望我哋接住落嚟都可以制作出多啲唔同嘅口味啦，俾我哋更加多嘅游客去试下。好多谢晒我哋陈师傅接受我哋呢次嘅采访。
0: 好，唔该。
2: 系咪听到都心喐喐咧？你仲喺度等咩啊？朝早不如嚟到白鹿轩呢一度食个靓早茶。晚黑啦，仲可以嚟到呢一度打边炉啊！
3: 你有冇听讲过呢座城市藏住超多宝藏？
4: 当然啦，从街头嘅小食到巷尾嘅咖啡馆，每一处都系惊喜。
3: 冇错，乐享生活家带你解锁最本土嘅衣食住行。
4: 无论系新开嘅网红店，定系老字号嘅隐藏菜单，我哋通通唔放过。
3: 热爱生活，热爱我哋呢座城市，乐享好店，
4: 乐享好店。
5: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6: 叔叔，早上好。
5: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7: 剩下的打包吧，
5: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1: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0: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1: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3: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3: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3: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3: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3: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4: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和咳嗽三件套。
5: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4: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1: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 FM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两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3日，第六届江门艺术季启动仪式在江门演艺中心举行，为期3个月的艺术季正式开幕。江门艺术季自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逐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颇具辨识度的城市文旅 IP。本届艺术季将持续至9月底。活动设置重点展演、戏曲戏剧、音乐舞蹈、艺术展览、村歌村晚5大特色板块，统筹推出50项重点文艺活动，深度联动港澳优质文艺资源，汇聚国内名家精品，坚持文化惠民、主客共享，全力打造近粤远来的侨都特色艺术盛会。为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展现各村奋进风貌，2026年归丰汇城男子篮球联赛村 BA 专场定于7月9日正式揭幕。本届村 BA 赛事共有20支村代表队参赛，与往届相比，参赛队伍数量进一步增加。20支队伍将分成4个小组进行比赛，每组决出前2名晋级第二阶段赛事，并决出最终名次。小组赛将在各分赛区进行，各村队伍将奋勇争先，为本村荣誉全力以赴。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相关部门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通知明确，将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近日，港珠澳大桥。

0: 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中山客运口岸等三大口岸离境退税点正式启用。此次启用的三个口岸均为广东省最新获批的新增离境退税受理口岸，填补了珠海、中山两地重点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的空白，大幅拓宽广东省离境退税服务覆盖范围。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3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伊朗副外长4日就此回应，作为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2: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3: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2: 啊，你
3: 系你啊。
4: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3: 你嚟得啱啊。
2: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4: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2: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4: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2: 好办法啊。
3: 阿芳啊，部单车仔啊，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2: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3: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4: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3: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啦。
4: 诶，好啊好啊好啊。
5: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流到阔咗，心自然阔。
6: 夏风温柔，
7: 万物晴朗，
6: 心怀热爱，
7: 奔赴远方。
6: 983新会电台。

0: 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3: 插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用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2: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啊？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堵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2: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6: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7: 平方玉发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6: 阴暗潮湿我鍾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哼，
8: 唔好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9: 迎奔放嘅热浪，
2: 享夏风嘅轻狂，
9: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0: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下周2:30，
4: 穿越星海无垠，
5: 跨越山河万里。
4: FM98.3
5: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4: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让我普法小达人。试用期是职场人的必经阶段，但是一些用人单位就错误地认为试用期内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意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那究竟得不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明确，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是需要同时满足3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是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的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没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那该解除行为不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

0: 一年仲裁时候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嘅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嘅合法权益。
1: 今日嘅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2: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新会区总工会提供。
3: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点做啊？
4: 首先唔好惊，发现周围有人嗰阵咧，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个身体漂浮喺水上边，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5: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嘅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3: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6: 夏日蝉鸣，
7: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6: 拥有明媚好心情，
8: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望藻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炊食，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不要大声喧哗了。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3: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一一就要懂呼叫。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2: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3: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侨乡。
0: 春赏绿芽，
4: 夏听蛙，
0: 秋连霜华，
4: 冬煮茶。 FM 98.3
0: 新会电台，
4: 陪你看四季流转，
0: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午三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听众，欢迎收听九八三新闻简报。7月3日，第六届江门艺术季启动仪式在江门演艺中心举行，为期3个月的艺术季正式开幕。江门艺术季自创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5届，逐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颇具辨识度的城市文旅 IP。 本届艺术季将持续至9月底，活动设置重点展演、戏曲戏剧、音乐舞蹈、艺术展览、村歌村晚5大特色板块，统筹推出50项重点文艺活动，深度联动港澳优质文艺资源，汇聚国内名家精品，坚持文化惠民、主客共享，全力打造近粤远来的侨都特色艺术盛会。为丰富群众文体生活，展现各村奋进风貌，2026年归丰汇城男子篮球联赛村 BA 专场定于7月9日正式揭幕。本届村 BA 赛事共有20支村代表队参赛，与往届相比，参赛队伍数量进一步增加。20支队伍将分成4个小组进行比赛，每组决出前2名晋级第二阶段赛事，并决出最终名次。小组赛将在各分赛区进行，各村队伍将奋勇争先，为本村荣誉全力以赴。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相关部门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通知明确，将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2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近日，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横琴口岸、中山客运口岸等3大口岸离境退税点正式启用。此次启用的3个口岸均为广东省最新获批的新增离境退税受理口岸，填补了珠海、中山两地重点口岸离境退税服务的空白，大幅拓宽广东省离境退税服务覆盖范围。英国首相斯塔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7月3日发表联合声明，称两国将与阿曼合作，保障其主权、领海、航运安全。伊朗副外长4日就此回应，作为霍尔木兹海峡

0: 安全保障方，伊朗将对相关军事动向保持高度警惕。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行为都将由相关方自行承担后果。这次新闻简报报道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左邻有里，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2: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1: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2: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3: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2: 边姐嚟睇下啦！
3: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1: Vinny 嚟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2: 全哥咁样啊？
1: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2: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1: 咁我哋一齐褪啦，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3: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4: 左邻右里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5: 夏风温柔，
6: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6: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7: 周末的我需要一杯咖啡。
4: 周末的我需要一本好书。
8: 周末的我哋仲需要一首好歌。
9: 落在电波中，上总有你，
10: 落在头上。

好啦，咁时间方面系嚟到晏昼嘅3:05吓，未都系翻嚟我哋而家落灾图上嘅何思欣。早上咧亦都系有呢一个嘅风雨啦吓，咁啊而家咧就雨过天青啦吓，晏昼嘅时分咁啊，虽然有一啲嘅风吓，咁啊感觉上咧亦都系有啲即系唔系咁热嘅感觉啦吓，咁啊虽然有太阳。不过咧就呢一个嘅雨水咧，亦都系会突然之间都唔知道嗰个乌云咧几时吹到过嚟咧，突然之间落雨噶吓，咁啊亦都会令到一啲咧，如果唔记得带雨具嘅朋友啦吓，咁啊会出现一个叫做措手不及嘅境况。所以希望大家咧又外出嘅时候咧，一定要带俾一定嘅雨具啦。咁啊，去到一啲咁样嘅晴朗嘅天气啦，咁有时候我哋都会见到吓，有一啲嘅雀仔咧，就好中意企喺呢一个嘅电线上边啊。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有一个咁样嘅场景啊？有时候咧，一排嘅雀仔咧，好整齐咁样企喺电线上边，就好似五线谱上边嗰啲音符一样吓。咁啊，偶尔之间咧，仲会喺度开个会，吱吱喳喳咁样。咁明明咧，即系电线里边咧留住即系高压结电啦吓，咁啊人碰一下啦，都可能有呢个生命危险。但呢一啲嘅雀仔咧，就好似若无其事咁样企喺上边吓，咁啊佢哋倾偈啦、发呆啦吓，咁啊喺度即系梳理一下一啲嘅羽毛啦，甚至喺度瞓觉。咁啊，到底佢哋点解咁中意电线咧？点解即系企喺上边佢就唔会话即系出现有触电嘅咧吓？其实呢首先总结一下先啦，其实雀仔呢企喺电线上面呢就唔会被电死嘅吓，咁即係原因係好简单。电流呢要电到雀仔呢，其实係需要形成一个回路，亦就係话电流从电线进入呢一个鸟嘅身体再流出去。咁而鸟通常呢就係只係企喺一条嘅电线上面。咁同一条电线上面嘅电位呢其实都係相同嘅，即係冇呢一个嘅电压差。电流呢就唔会通过这个鸟的身体，但是如果雀仔同时碰到两条不相同的电线的话，或者同时碰到电线或者接到地上边的东西，比如电线杆的铁架，那就危险了。那就是为什么一些大的鸟，

老鹰反而咧就更容易咧就触电，因为佢哋嘅翅膀展开嘅时候咧，可能咧就会同时碰到两条嘅电线啦。咁所以雀仔企喺单条嘅电线上边咧，其实系可以讲得上咧就好安全嘅。嗱，咁雀仔企喺电线上边有啲咩好处呢？其实企喺上边咧，佢望到嘅视野咧就好广阔啦，吓咁啊，亦都非常之好嘅一个即系。视觉效果、啊、安全第一。嗱、啊，对于雀仔嚟讲咧，生存咧第一要务咧就系、是、千祈唔好俾人即系冇俾其他嘅动物食咗啦吓。嗱、啊，咁企喺电视上边，展开佢呢一个开阔嘅视野，嗱、啊，边度有猫，边度有蛇，边度有即系举住弹弓嘅细路仔吓，咁、啊、都一目了然。即系比起收埋喺咧树枝里边咧就被偷袭啦，电线上边可以讲得上咧就系作为一个嘅瞭望塔级别嘅一个存在吓。嗱、啊、再加上咧就树上边嘅竞争者太多啦吓，咁啊电线就清静啦。咁啊一棵树上边咧可能有几十只雀仔咧喺度抢位置，咁啊仲要咧就提防呢个松鼠啊、蛇啊同埋其他嘅鸟类抢地盘。嗱、啊、咁电线就唔一样啦。細長嘅結構嚇，咪天然咁樣勸退咗好多嘅動物，咁啊只有雀仔呢一種咧，就腳趾能夠爪握住電線，先至能夠企穩嘅。呢、這個可以講得上咧，就叫做 VIP 嘅專屬席位嚇。有冇發現咧？電線上邊嘅雀仔咧，經常都係成群結隊嘅咧嚇，因為雀仔對於佢哋嚟講咧，電線咧就係佢哋。微信群里边嘅聊天界面啦，群聊界面啦，咁啊企埋一齐咧可以交流。边度有食物啦、啊？边度有危险啊？咁啊我哋使唔使一齐去迁徙啊？吓、啊，即系比收埋喺事业里边，即系讲说话咧就方便好多啦，吓、啊。嗱咁仲有咧就系电线吓，尤其咧就系高压线啦，系响传输电能嘅时候咧就会产生咩咧？即系微量嘅热量。特别系冬天嗰阵吓，咁啊电线嘅表面嘅温度咧，可能咧就比周围嘅空气稍微咧就高一啲啲吓。咁啊，对于雀仔嚟讲咧，嗱呢一啲啲嘅温差咧，就系可能系佢哋嘅空调房同埋户外嘅一个区别啦吓。咁啊，而且咧电线比树枝咧就干燥，唔容易积水同埋积露水。咁雀仔企喺上边咧吓，咁啊佢嗰只爪咧吓，咁啊爪住电线咧，亦都可以讲上系干爽嘅吓。咁仲有冇发现呢大家吓，电线上边嘅雀仔总系朝住同一个方向嘅吓，即系唔系话因为佢哋排队啦，整齐有纪律啦，而系因为佢哋要迎风而揽。咁雀仔嘅身体结构决定咗咧，起飞嘅时候咧就要迎风先至能够咧就获得即系可以上升嘅嗰个力度啦。咁所以咧，佢哋本能咁样调整方向，面对住风向。咁如果群嘅雀仔向住同一个方向嘅话，就系讲俾你听吓，嗰、那个方向咧系会有风吹过嚟嘅。咁仲有其实咧雀仔亦都适应我哋人类世界嘅。响冇电线杆嘅年代咧，雀仔咧就响呢个嘅枝头上边啦，仲有咧就系呢个崖边啦、悬崖边啦、芦苇杆上边啦吓。咁电线出现咗之后咧，佢哋就好快就发现咗呢一样嘢吓。咁原来呢样嘢比树枝仲要好用吓。咁呢度咧就系动物适应人类环境嘅一个小例子吓。咁就好似麻雀咁样学识咗响路灯下边咧就揾虫食。嗱咁嗰啲嘅鸽咧吓，咁亦都习惯咗响楼顶嗰度瞓觉。嗱咁所以雀仔比我哋想象即系要聪明得多啦吓。咁当然啦，亦都唔系话所有嘅雀仔咧都中意电线。譬如喜雀啊、乌鸦呢类体型较大嘅雀咧，佢哋反而就唔系咁中意企响电线上边。首先咧就系话嗰个脚啊太大吓，咁啊捉唔稳啊。二咧就系话佢哋更中意咧响高处咧单独咁样咧就响度发呆啊，或者系企响度啊咁样啊。咁啊，仲有咧，就喺冇电线嘅年代咧，雀仔企喺树枝上边、吓悬崖边同埋芦苇上边咧。后嚟人类咧就即当时咧，即架起咗一张咧覆盖城市同埋乡村嘅电网。咁啊，对于我哋嚟讲咧，电线只系输送电能嘅基础设施，但系对于好多雀仔嚟讲咧，佢就成为咗新嘅一个佢哋栖息嘅架啦，吓咁啊，同埋瞭望台以及咧就社交场所。呢、这个并唔系话乜嘢深思熟虑嘅选择，佢哋唔知道乜嘢电网，亦都唔理解咩叫城市建设，佢哋只系发现呢度安全开阔，
方便咧就观察周围嘅世界，于是乎咧。

就向呢度上面停低落嚟。咁咁样嘅例子呢其实好多嘅。麻雀呢就会利用路灯食嗰啲因为路灯吸引飞过嚟嘅昆虫啦。白鸽呢就習慣向高楼同埋桥梁上面筑巢啦。雨燕呢就甚至乎将城市建筑呢当成咗悬崖嘅一个替代品。咁呢啲原本唔属于自然嘅嘢呢都正喺度被越嚟越多嘅动物纳入咗自己嘅一个生存体系里边。咁生命从来唔会话主动去追求改变，但係环境发生变化嘅时候佢总系会努力咁样去继续生存，按照呢个嘅环境去生存落去，去想办法。

0: 出行嘅时候小心一啲，
1: 开车嘅时候文明一啲，
2: 遇到行人礼让一啲，
3: 停放车辆多考虑一啲。
0: 只要我哋都做到呢一啲，
4: 文明城市更美丽啲。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度先？
6: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2: 有陌生人在电话度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们范围的好机会啊！
8: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面那片大树林搜寻令我们可以发围的火苗啦！
7: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找不到有人乱丢烟头，找不到火苗怎么算啊？
8: 啊，没有火苗，我们怎么发围啊？
9: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0: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11: 山边修复延生机，
12: 水边清岸景优美，
11: 路边成荫花出彩，
12: 镇村整洁人人爱，
11: 景区提质透绿意，
12: 净化美化齐实施，
11: 五边整治换新装，
12: 绿水青山共守望，
10: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1: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2: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3: 听定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14: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13: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 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5: 有你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16: 葵枝油积水，多句。诶，葵枝油多句。
1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1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蚊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细心啲检查清楚啊！
1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阿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16: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17: 虽然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1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16: 哦，前安你无事啦嘛？
18: 诶，好在虚惊一场。
1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18: 嗯，我知。
17: 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16: 系啦，你请翻只衰咋？
18: 阿二叔公之82年嘅红酒咯。
16: 吓？
19: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3: 迎奔放的热浪，
20: 等下风的轻狂，
3: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21: 爱上九八三，相聚一下，心开朗。
22: 相聚一下，
21: 心开朗。
3: 做一个世界的水手，游遍每一个港口。FM 九十八点三，乐在途上。
4: 好啦，咁继续翻嚟我哋嘅乐在途上吓。咁啊，今日早上咧亦都同朋友有沟通啦，就话商量，暑假咧同啲小朋友啊，有啲咩家庭嘅一个聚会啊，或者系去边度游玩啊等等吓。咁啊，其实讲起呢一个嘅游玩咧吓，咁啊，唔知道大家有冇考虑过准备去下一个游玩嘅城市嘅目的地啦吓。咁啊，雲南唔知道大家有冇去過呢一個雲南遊玩過，又或者玩過有啲乜嘢你記憶當中咧就係最深刻嘅嚇。咁啊，其實一提起雲南咧，你腦裏邊會唔會就會彈出一個咧？雲南最出名嘅係咩菌啦嚇？咁啊，仲有咧就嗰度民族多啦嚇，天氣好啦嚇，咁啊又可以咧就有呢個嘅非常之出名嘅過橋米線啦等等。今次咧就同大家咧去介绍一下云南啦。咁啊，除咗食啊、玩啊，咁啊，仲有啲乜嘢嘅即系科学嘅一个自然课堂咧吓。咁啊，我哋咧就带大家去睇睇呢一个地方嘅一个地理啊，同埋文化以及咧佢嘅历史啊等等吓。咁啊，其实N 年前咧，我哋先讲讲滇西嘅呢个地理啦吓。N 年前啊，印度洋板块同埋亚欧板块开始咧就激情互怼啦吓。咁啊，呢一怼咧就唔单止即系怼出咗呢一个嘅青藏高原啦，仲撞出咗一座嘅山脉吓。咁啊，我国大部分咧就分山啦，系咪都系东西横卧啦吓？咁啊，横断嘅山脉咧系为数不多嘅南北走向噶。咁啊，而且咧就从南到北咧，海拔嗰个差距咧就巨大嘅吓。咁啊，最高咧就系6740米，咁啊最低咧就系76.4米，好大嘅一个落差。咁啊，咁大嘅落差就意味住乜咧？一个云南系咪装唔到就从赤道？到北極的所有氣候帶，高度的高度差啦，仲有温差都大啦，呢個導致乜嘢咧？導致到冷熱交替啦，好容易咧就會感冒啦嚇。咁你要知道咧，當温度有一定嘅時候咧，濕度就越低，植物個葉咧就越少，所以咧呢一度從南到北咧，從低到高，植物嘅葉咧都係越嚟越細嘅嚇。植物種類一多，咁啊動物嘅種類咧亦都跟住豐富咗起身啦。咁啊，所以咧雲南亦都被譽為咧就係動植物王國嚇。咁啊，首先介紹一下呢度咧有一座蒼山啦。嗱，蒼山咧就有19座嘅山峰，超過3000米，咁啊分布響超過分布住咧就係超過成3000種嘅植物啦嚇。咁啊從山脚到山顶咧，一步一步走过嘅就系从亚热带到呢一个嘅寒温带啦。呢一度咧就苍山可以即系徒步啦吓，咁啊实地嘅山野里边咧，我哋可以揾线索啊，即系辨别下一啲植物啊，行下啲路线啊，可以提升下一个观察能力同埋户外嘅一个安全意识。咁啊，仲可以咧就系成为蘑菇小猎手吓，咁啊将山林探索设计成为一个趣味嘅任务吓，咁啊寻找当中你可能认识嘅菌类生态，仲能够咧就获得一枚嘅蘑菇勋章吓，咁啊仲有咧就系可以令到你了解到山野间嘅一啲植物啦吓。咁啊呢度除咗系隆起嘅山咧吓，咁啊激烈嘅板块运动之后咧，亦都令到地面变得咧就坑坑洼洼啦吓。咁啊有啲咧嘅坑里边咧就积满水，就形成咗湖。嗱咁啊云南咧有呢一啲嘅湖咧有成即系30个嘅吓，30几个。咁啊其中顶流嘅咧就系呢一个洱海啦吓。 咁啊，以海就唔系海嚟嘅喎，吓咁啊，喺地质学上边咧，我哋就叫佢到叫做高原构造嘅一个断陷嘅湖泊啊，佢就好似一面镜咁样吓，映照住咧就系苍山嘅十九峰，但系你又可能唔知道咧，就话以海嘅水咧几乎系封闭嘅，吓咁啊出水口咧就好少，大多数咧都系蒸靠蒸发咧嚟排出去，咁所以以海嘅生态咧就好脆弱噶，咁需要我哋去关注啦，去保护啦，咁啊所以咧就呢一度嘅以海周边咧吓，咁啊都唔可以咧就允许佢一啲嘅食肆咧将一啲嘅污水咧就排放去呢一个嘅以海里边吓，咁啊所以嚟到呢度咧就大家都可以了解咩咧，就系将生物即系生态保护咧系变成一个我哋小朋友去参考嘅一个即系数据啦吓。咁啊，即系讲翻呢个板块撞击咧，仲有一个嘅副产品就系、是、火山吓，咁啊，即系单喺呢个云南嘅腾冲咧，就有成97座新生代嘅火山，咁啊，其中咧就是、最出名嘅咧就是、叫。

0: 做打鹰山。嗱咁啊，呢一啲嘅火山虽然死咗啦，但系热量冇消失，咁所以亦都形成咗一个大嘅特色，就系热海啦。嗱咁啊，腾冲咧有全景成八十几处嘅泉眼啦，咁啊水温最高系去到成96.7摄氏度，咁啊水气咧系水可以开始。雾气泡咧就好似地球喺度飙汗一样，最神奇嘅咧就话喺95摄氏度以上嘅高温水中咧，仲有微生物喺度生活紧啊！佢哋咧就叫做射热菌，即系好中意热量嘅吓，咁啊亦都好可能咧就系最古老嘅生命形式之一啦吓。咁啊，你嚟到呢度咧，可以见到泉眼嘅沸腾啦吓，咁啊仲可以了解呢一个嘅温泉嘅地理原，即系呢个形成嘅原理啦。吓咪亦都可以体验咧，就系温泉煮蛋啊。咁啊，而火山喷发之后咧，有啲嘅熔岩咧就堵塞咗，堵住咗河啦，咁啊形成咗咧就系烟晒湖。咁啊，千万年嚟啦吓，泥沙、火山灰被冲入湖里边，再加上水草腐烂咧，都跌入湖底。咁个湖水咧就越嚟越浅，就形成咗北海湿地。啊，咁啊呢一度咧亦都系中国罕见嘅高原火山嘅烟晒湖湿地。咁啊，有兴趣嘅朋友亦都可以不妨咧了解一下云南嘅呢一啲嘅生态咧，同埋去了解云南嘅一啲嘅特色啦吓。咁啊食啊住啊方面，咁大家亦都可以不妨咧去到云南嗰度一齐去睇睇，带俾你有啲乜嘢唔同嘅旅游感觉。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昼3: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4: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5: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波，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6: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7: 呢啲咪讲默契咯。
5: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8: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7月5日凌晨，世界杯1/8决赛打响，打响头炮的有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经过90分钟的比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加拿大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个出局的东道主球队。虽创下队史世界杯最佳战绩，但攻坚效率不足，后半程体能下滑，败在了战术体系成熟的摩洛哥脚下。再来看另外一场比赛，法国以1-0战胜巴拉圭。本场比赛卫冕冠军法国全场掌控比赛节奏，依托中场压制持续冲击巴拉圭密集防线。第61分钟，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的边锋杜埃替补登场，几分钟后杜埃就在禁区内突破制造点球，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巴拉圭延续上一轮对阵德国的死守战术，依靠顽强防守多次化解法国攻势，反击仅能形成零星威胁，无力扳平比分，最终法国小胜过关，稳步挺进八强。再来关注将在7月6日进行的两场八强争夺战，分别为4点钟有巴西对阵挪威，8点钟有墨西哥对阵英格兰，两场攻防博弈，看点十足。五星巴西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淘汰赛稳步前行。挪威依靠高效反击一路闯关，终结多支强队晋级16强，是欧洲新生代黑马。本场为技术传控打法对上北欧身体流反击战术，挪威以哈兰德、厄德高为双核构建战术体系，主打收缩防守加高速反击，边路冲刺加中路支点，强点战术成熟，球队意志力强悍，擅长拖慢比赛节奏，利用定位球制造杀机。 上一轮苦战淘汰科特迪瓦，主力体能消耗较大，锋线过度依赖哈兰德发挥，一旦被严密限制，进攻容易陷入停滞。今场比赛估计巴西会掌握控球主导权，层层推进压制对手防线，依靠边路突破，中路渗透撕开缺口。挪威摆出5-4-1密集阵型，让出控球，紧盯反击机会，重点冲击巴西边后卫身后空档。桑巴军团迎战北欧劲旅，究竟鹿死谁手，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再来关注墨西哥对阵英格兰，本场最大变数为墨西哥城高原场地，海拔会大幅消耗客场作战球员体能。墨西哥坐拥本土魔鬼主场，三狮军团凯恩领衔全力冲击八强，是本轮焦点强强对话。墨西哥本届赛事防线发挥极致，淘汰赛至今零失球，英格兰攻守均衡，但临场开局专注力不足是老问题。墨西哥利用主场优势开局凶狠逼抢，依托反击拉扯英格兰防线，英格兰稳中求进，依靠中场控球寻找边路与中路结合机会，重点针对墨西哥边路防守薄弱环节进行进攻。好，共同期待明早英格兰能够带给广大球迷无限的惊喜，让我们一起为世界杯加油。
2: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各位家长，防止小朋友溺水，你哋要点做啊？
7: 一定唔可以将小朋友单独留喺浴缸或者系湖边、海边呢啲地方，要专心睇住佢。我哋同小朋友嘅距离要伸手可及，唔可以疏忽大意啊！
9: 仲有啊，教育啲小朋友咧，唔好喺水中追逐打闹，防止咧逐亲同埋窒息啊！
2: 家长喺小朋友外出嘅时候，要做到四知：知去向、知同伴、知内容、知归时。咁样小朋友嘅安全就更加有保障啦！
10: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1: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的机会来了，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元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日，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12: 夏日蝉鸣，
13: 繁花风铃，带上983，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14: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仔都识唱啦，你仲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2: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1: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2: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0: 使用燃气米大衣，
1: 安全知识要记住，
0: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0: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0: 预漏气未怪异，开窗通风要记住，
1: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0: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2: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3: 喂，兄弟，耍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咧，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4: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3: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切，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5: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6: 春赏绿芽，
7: 夏听蛙，
6: 秋念霜华，
7: 冬煮茶。FM 98.3
6: 新会电台，
7: 陪你看四季流转，
6: 赏人间芳华。

天亮了才睡，时间比 LV 还贵，人生总苦短又怎么能白费，没兴趣在乎我在别人眼中的定位，普通或另类，讨厌或敬佩，不需要多余的应对，只想跟懂我的说一声幸会，因为

0: 走，你不要走，等一等候，等我能牵你的手。
1: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四点，
3: 唱响新会，
2: 声动湾区，
3: 声动湾区，
2: 筑梦时代
1: ，FM 98.3，
3: 新会电台，
1: 983生物简报。各位，而家由思恩为大家报道新闻简报。为破解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难题，深汇城管近期持续开展静态停放秩序巡查整治行动，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行动期间，深汇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响江州大道中、公园路、龟峰路沿线开展巡查。现场城管工作人员耐心劝导市民将车辆停入指定区域，并对沿街商铺占道摆放车辆的行为进行劝导，主动协助商户将车辆挪至店内或规定停放点。接下来，城管部门将延续每日巡查管控、每月联合集中整治的常态化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效。近日，深汇公安反诈宣讲团走进中车广东公司等辖区重点企业，围绕企业高发诈骗类型开展专题宣讲。宣讲现场，民警通过播放反诈视频、剖析典型案例、现场互动问答等形式，系统开展科普宣传，同时聚焦职场群体高频受骗场景，以真实案例为切口，逐一拆解拆单返利、虚假网贷、网恋杀猪盘、冒充熟人四类高发骗局，讲清诈骗话术，讲透识别方法，让职工既听得懂亦用得上。今次反诈宣讲有效提升了全员识骗、防骗、拒骗的实操能力，为企业日常安全防范补上了关键一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劳动者可以通过地图 APP 搜索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等方式进入，查找定位全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详情，包括工作时间、详细地址、服务事项、联系电话等信息。7月4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道电，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法国公共卫生署当地时间3日通报称，在6月下旬热浪影响下，6月22日至28日，法国官方记录的死亡病例数较前一周增加近30%，超额死亡人数突破2000例。法国6月下旬遭遇的热浪影响全法大部分地区，很多地方的气温突破40摄氏度，而且持续数日，不少城镇的高温纪录在这个期间被刷新。今次的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0: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生活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1: 吓，吕博士，吕博士，你过嚟睇下。
2: 咩事啊？
1: 你喺网上啊，有新闻话咧，呢个女仔佢接种咗 HPV 疫苗3年之后咧，查出宫颈癌啊，引发网友热议。仲有人话 HPV 疫苗咧本身就系一场骗局啊。原本咧，我仲约咗下个月去接种噶嘛，咁依家睇嚟都唔好去啦，都冇鬼用嘅。
2: 唉，接种呢个 HPV 疫苗依然患上呢个宫颈癌咧，就并唔意味住疫苗冇效嘅。咁目前嗰啲疫苗主要系针对最常见嗰几种高风险嘅 HPV 类型，佢哋咧系导致大多数宫颈癌病例嘅原因，但系咧。HPV 疫苗呢就并唔系覆盖晒所有嗰啲致癌嘅 HPV 类型㗎嘛。所以呢就算接种咗 HPV 疫苗呢，如果感染咗疫苗未覆盖嗰啲 HPV 类型，依然系有可能发展成为宫颈癌嘅。
1: 哦，原来咁。
2: 仲有啊，如果喺接种疫苗之前呢就感染咗 HPV,咁疫苗都唔提供治疗效果㗎嘛。
1: 原来係咁啊。咁我接种之前係咪应该去做返个体检啊？
2: 咁就啱啦。
0: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会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会故事，我係钟仔。今集的故事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外国华侨郑朝炯先生的故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郑朝炯先生在度谂点样先可以激发起那一小撮不愿意捐款的华侨的爱国热情，点样先可以掀起一股新的抗日救国的热潮。这两个难题其实一直都萦绕在他心胸之间。于是他自己就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皆因自己又没有万贯的家财，又没有超人的思想，做小贩仔的生意只是可以勉强维持生计，要身体力行带头捐款，钱从哪里来啊？他第一个想法就是卖纸。蛤？卖纸？即是将自己的仔女卖给人家？正所谓苦读不吃意，郑朝炯先生咁做究竟系啱定系错呢？呢个无疑系一个下下之策啊！但系喺当时，除咗呢个办法，佢亦都谂唔到第二个办法。佢谂住将自己细路哥卖咗之后所得到嘅钱全数捐出，咁样既可以为抗日救亡添砖加瓦。亦可以引起轰动的效应，从而激发广大华侨的爱国救国热情。嗱，话翻转头啊，郑朝炯先生就有三仔一女，最大的女阿月香今年就7岁，最细的豆爹阿舍明差不多就4岁。佢甚至呢4个细路哥任何一个都唔可以攞嚟卖，因为共同生活咗咁多年。咪话佢哋阿妈唔舍得啦，就算系自己，亦都系难舍难离啊！思前想后，郑朝炯先生最终将目光停留喺佢老婆肚入边未出世苏哈嘅身上。佢老婆钟彩霞身怀6甲，佢谂住等佢生落咗呢第5胎，就将呢个苏哈卖俾其他人，或者。老婆可以接受，但是郑朝炯的这个想法又怎样向他老婆开口啊？直接跟他说当然不得了。是人都知道年干岁湿怀胎10月生个苏哈出来说要卖给人家，怎样做得出啊？哪个做阿妈的会应承啊？那怎算呢？各位，今集的时间也都差不多了，究竟郑朝炯会不会

0: 成功卖子，佢今后嘅义卖救国之路又应该点样行落去呢？下期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潮炯先生嘅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㗎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㗎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呢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呢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必够喎、
3: 啊。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系短期嘅，忍几日呢就过啦。呢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唔大嘅，手脚快啲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见真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夏风温柔，
0: 万物晴朗，
5: 心怀热爱，
0: 奔赴远方。
5: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6: 我嘅快乐清单：咖啡、奶茶、可乐、薯片、朱古力。
7: 乜你啲快乐可以咁简单噶？
6: 做人其实好简单，人心换人心，你真我咪真咯，你假我咪转身咯。乐在途上，活得舒畅。

啦嘛，亦都翻嚟我哋嘅 Lock 在途上啊，咁啊，经常咧见到有朋友咧就炒餸啦吓，咁啊都要有鑊氣啊，咁啊食出嚟咧先至嗰個口感咧，即系先至香口啊，咁啊其實咧就有時候咧，如果你一個唔係咁起眼嘅炒菜習慣嘅話咧，好可能會令到你屋企人嘅人嗰、那個全家人嘅骨質咧係會疏鬆。嗱咩？講到呢個骨質疏鬆咧，好多人咧首先諗到嘅咧就話：，一骨質疏鬆就補鈣啦嚇。其實好多人平時咧就即係比較注意補鈣啊嚇，咪預防鈣質疏鬆。咁其實鈣對於預防鈣質疏鬆咧，確實係有益嘅。不過好多人就忽略咗一個屋企裏邊咧，就是、烹調習慣亦都會令到全家人嘅骨質疏鬆嚇、啊。就係咩咧？炒菜中意多放鹽。我國居民鹽的攝入量大約就是健康推薦量的兩倍啦，高鹽攝入亦都會增加鈣的流失，增加骨質疏鬆的風險。骨質疏鬆的危害有幾大呢？講直白一點就話骨頭變鬆啦。我們的骨頭外面就是一層很堅硬的殼，包裹住裏面的骨小梁，就是一種海綿狀的骨組織。健康骨骼的內部結構類似就海綿，除了就支持身體和保護重要器官之外，骨頭還是儲存鈣等礦物質。咁喺骨头嘅代谢过程当中咧，每日都有一定量嘅骨组织咧就系被溶解吸收啦，又有相当数量嘅骨组织生成。咁两者嘅平衡维持骨嘅稳定啦吓。咁一旦骨头嘅生成咧就少于其溶解吸收，骨头组织咧就会慢慢变细啦、变稀啦，甚至咧就断裂，造成咧就系骨质疏松。骨質疏鬆咧就係一種嚴重威脅老年人健康嘅常見病啦，係咪？中老年女性骨質疏鬆嘅問題咧，亦都比較嚴重啊。咁啊，根據中國嘅骨質疏鬆症流行病學調查結果顯示咧，我國50歲以上人群骨質疏鬆症患病率咧就係19.2%。65岁以上的人群就达到 32%, 其中男性就 10.7%, 女性就高达 51.6%。更加严峻的就是各人的骨骼健康水平亦都令人堪忧，而且就有年轻化的趋势。第二调查发现就是我国低骨量人群咧就庞大啦吓，咁亦都系骨质疏松症嘅高危人群。咁我国咧就系40至49岁人群咧就系低骨量率咧系达到32.9%。咁其中咧男性系34.4%啦，女性系31.4%。咁常见嘅流失咧就通常咧就静静咁发生，就冇明显嘅症状。但系随住骨质疏松嘅加重咧，就会背部疼痛啦。驼背啦、变矮啦等等呢啲嘅症状，仲好容易咧就发生跌倒啊、骨折啊、骨质疏松导致跌倒同埋骨折。咁啊，对于老年人嚟讲咧，佢系一个好攞命嘅问题嚟噶吓。咁啊，其中咧股骨折咧尤其危险啦，咁啊大约20%嘅患者咧喺确诊之后一年内咧就死亡。咁啊，水道之父袁隆平先生吓，咁啊去世咧亦都系有一次意外嘅跌倒咧系有关啦吓。咁啊，因此咧就系骨质疏松咧，又经常咧就被称之为咧就系直症嘅杀手吓。咁啊，盐咧就除咗系提供咸味之外咧，仲系调和味道嘅一个最佳主角啦。咁佢能够咧就系消除苦味啦，咁啊弱化酸味啦，提升咧就系甜味，可以咧就通过丰富食品嘅香气咧嚟带动呢个饮食嘅一个整体风味。咁而且咧，即系美食里边总少不了落盐啦，唔少人咧都习惯响炒菜嗰只多放两克盐。不过盐食多咗咧，就要通过尿液排出体外。咁响排出嘅同时咧，仲会帶走一部分嘅鈣，咁有增加嘅骨量即係丟失嘅風險。咁啊，腎臟排出咧就係2300毫克鈉咧，就相當於6克鹽啦。咁啊，同時咧就會損失40至60克嘅鈣。咁啊，攝入過量嘅鹽咧，就意味住會帶走更多嘅鈣啦。咁啊，如果
需要排出嘅钠太多，钙又唔够用嘅话，就只能够从骨骼嗰度去抢啦。咁啊，所以久而久之咧，就会造成呢一个嘅钙流失，咁啊，增加骨质疏松嘅风险。咁啊，唔少研究显示咧，钠盐嘅摄入同埋呢一个嘅髋部或者咧就系椎体骨一个密度咧就系降低相关嘅吓。咁啊，现实嘅情况咧就系我国居民钙嘅摄入量本来咧就存在好大嘅不足啊。咁啊，如果盐再食多咗咧，对骨质疏松亦都会雪上加霜啊。咪正系因为咁样啦。目前我国关于骨质疏松嘅健康建议同埋意见咧吓，咁啊，骨质疏松症嘅患者咧，應該咧就係低鹽飲食嚇，咁啊成人咧就每日食鹽咧就唔好超過5克。

0: 派对始终都要散，岁月经过，愧对师长的期盼，
1: 快乐经过，大概。

0: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系我从来都唔会乱闯红灯。
1: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唔会乱停乱放。
2: 我识饮识食，但系我绝对唔会浪费粮食。
3: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4: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5: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6: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啦，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啦？
5: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4: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郊外旅游的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的时候随意之举，消防制造的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7: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0: 輪有你齊出手，蚊蟲冇掟走。
1: 咦，包兄，你喺度做咩啊？
2: 阿 wing 啊，我有啲礼物想送俾你啊！
1: 哎呀，哎，你睇下，你只脚啊，俾蚊咬到一个个包啦！
2: 哦，系，几时变咗红豆糕噶？哎呀，
1: 过嚟啦，傻猪，户外防蚊三宝，你冇听过咩？
2: 三宝？
1: 系啊，一系着浅色嘅长袖衫、长裤；二要喷匀啲蚊怕水；三少喺草丛上边停留啊！系啦，你有咩礼物送俾我啊？
2: 呢个包包送俾你嘅，唉，估唔到包包未送到俾你，我就俾啲蚊送咗咁多包俾我。
1: 其实啊，我中意嘅系你呢个包包啫嘛。
2: 真系，阿 wing
1: 包包啊，系啦，我都有礼物送俾你啊。
2: 咩礼物啊？
1: 蚊爬水同蚊帐啊，因为。我唔想蚊蚊锡你啊，
2: 阿 wing
1: 包包，
2: 阿 wing
3: 左轮右你提醒你，唔要蚊枝送嘅包，防蚊措施要做够。
4: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佢哋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嘅印记，身绘红色印记，身绘红色印记。
5: 戏俗守光明，殉志为创生。新会烈士陈永慧，在新会大革命的红色史册中，陈永慧是一位极具风骨的革命志士。他身为民国时期新会员长，大力支持农民革命运动，在黑暗乱世坚守正义，最终为革命事业殉身，以赤诚肝胆书写了一段文武守道为民赋义的热血传奇。陈永慧早年求学名理，心怀济世安民的理想，甚至底层百姓饱受地主盘剥、苛税压迫的疾苦。彼时的旧中国山河动荡，四邑大地民生凋敝，封建势力盘踞乡野，普通农民终年劳作却食不果腹，居无定所。苦难的世道令到他立下革新弊政、造福乡子的初心。1926年新会农民运动蓬勃兴起，李冠南等革命先驱奔走乡野，发动群众，建立农会，掀起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彼时任职新会院长的陈永慧睇清了农运为民谋利、破除压迫的本质，毅然摒弃阶级偏见，成为农运最坚定的官方守护者。面对地方劣身、反动势力的阻挠与诋毁，他不惧压力，公开张贴报告，明确表态保护农民运动，为全院农会发展保驾护航。在他的鼎力支持下，新会农运迎来鼎盛时期，全院陆续建立数十个区乡农民协会，上万名农民加入农会组织，农会开展减租减息、破除陋习、救济贫民等行动，切实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彻底撼动了当地封建势力的根基。陈永慧以公职之权为革命志士搭建安全的斗争平台，让新会成为当时四邑地区农运发展最迅猛的区域。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席卷岭南，各地农运惨遭镇压，无数革命骨干被迫隐蔽转移，反动势力疯狂反扑，将矛头直指曾经庇护农运的陈永慧，对他极尽打压，恶意扣陷，妄图逼迫他屈服妥协。但是陈永慧初心不改，始终坚守革命立场，暗中掩护幸存的共产党员和农运骨干转移，竭力保存珍贵的革命火种。在残酷的政治迫害与威逼利诱之下，陈永慧始终坚守节气，绝不依附反动势力。最终这位开明正直、护农救国的志士惨遭反动势力迫害，壮烈牺牲，用生命践行了为民报国的誓言， 身为旧时代公职人员，躬身为民，追随光明，身处乱世逐流，坚守本心，拥护革命。陈永慧跳出阶级局限，以大义破偏见，以赤诚护苍生。他心怀家国，为民担当，宁死不屈的崇高精神，永远镌刻响五邑红色玉土之上，激励后世不忘初心，坚守正道。

0: 听红色故事，传榜样力量。
1: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迎奔放的热浪，
2: 享下风的轻狂，
1: 融入这一刻的渴望，
3: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4: 相聚一下
3: 心开朗。
5: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6: 下午4:30，
7: 穿越星海无垠，
8: 跨越山河万里，
7: FM98.3
8: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7: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一两陈皮一两金，百年陈皮升黄金。呢一块小小陈皮点解咁值钱呢？新会陈皮嘅制作技艺十分讲究，大家已经知道啦。其次亦都系好注重呢个果皮加工嘅方法同埋陈化条件嘅。工序包括选果，筛选咗一啲病虫果、变异果以及晒伤嘅果，仲有洗果方面呢，亦都要洗净果皮上面嘅残留物，以减少发霉虫害嘅隐患。开皮就系以正三刀法或者对称两刀法作为正统，保留住果体喺中央，咁样片皮就唔容易断裂。呢两种刀法都会令到金皮同埋果肉分离之后既均匀对称，仲会避免划伤果肉。因为黐咗果汁嘅金皮富含糖分，会令到陈皮容易受潮霉变。开皮之后唔系立即去翻皮噶，以免果皮断裂。
6: 新会陈皮小课堂，
9: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请问乜嘢系防溺水氯不准？
10: 我知我知，氯不准系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喺冇家长或者老师带队嘅情况下游泳，不准到唔熟悉嘅水域游泳，不准到冇安全设施、冇救护人员嘅水域游泳，唔识水性嘅学生不准擅自下水施救。
9: 全中100分。
10: Yeah!
9: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1: 夏日蝉鸣，
11: 繁花风铃，带上983，
1: 拥有明媚好心情，
12: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在高速行驶的小车中随意抛出一个矿泉水樽，可能会酿成一次交通意外。随意抌出一个烟头，可能会引发一次火灾事故。
1: 随车抛弃垃圾，你抛出的不单止是垃圾，更是伤害。
0: 你丢弃的不单止是文明，更是功德。
1: 你抌出的不单止是污染，更是危险。
0: 倡导文明开车，拒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安全是绑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3: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4: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5: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6: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全。
7: 家庭用电要小心，
8: 用完电掣记得掹，
7: 用火用气不离人，
8: 用完阀门要拧紧，
7: 闻到异味快开窗，
8: 室外报警至稳阵，
7: 电锯过期要换新，
8: 购买洗浴要谨慎，
7: 家中常备灭火器，
8: 突发火险快处理，
7: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9: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天。
1: 各位市民，2026年6月7号我区省道 S271 线黄克径大桥被渔船刮擦，为保障群众出行安全，我区自当日晚上7点起对黄克径大桥实施交通管制。现阶段黄克径大桥仅允许摩托车和非机动车通行，李文达大桥维持正常单向通行，受限行措施影响的车辆可通过江门大道的银路大桥通行。目前我区已启动桥梁应急修复工程，预计修复周期为70日，其中更换受损挂梁工程为30日。应急修复工程完工后，相关部门将根据桥梁实际技术状况科学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便利群众出行。
2: 五一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3: 心系家国，成五一忠勇，志在军营，铸钢铁长城，
4: 应征服役，为民为中华，依法征兵，强军强国家。
5: 春赏绿芽，
6: 夏听蛙，
5: 秋念霜华，
6: 冬煮茶。FM 98.3
5: 新会电台，
6: 陪你看四季流转，
5: 赏人间芳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下周五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3: 时间方面嚟到晏昼嘅五点钟，睇睇现时我区嘅交通情况。资政南路口对出嚟嘅路面情况，现时由西往东双方向行进嘅车辆暂时冇乜压力嘅。资政路往人民路现时双方向嘅车辆亦都系等候紧信号灯。北元河路灯对出嚟嘅路面情况，往育才路方向嘅车辆亦都比较少嘅。往公园路方向嘅车辆现时等候紧信号灯。广州大道西对出嚟嘅路面情况，现时双方向嘅车辆行进嘅冇乜压力嘅。其他嘅路面情况，行驶车辆亦都唔多。好啦，我今次嘅交通消息报道到呢度。

0: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九八三生物简报。
1: 各位，而家由思恩为大家报道新闻简报。为破解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难题，深汇城管近期持续开展静态停放秩序巡查整治行动，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行动期间，深汇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响江州大道中、公园路、龟峰路沿线开展巡查，现场城管工作人员耐心劝导市民将车辆停入指定区域，并对沿街商铺占道摆放车辆的行为进行劝导，主动协助商户将车辆挪至店内或规定停放点。接下来，城管部门将延续每日巡查管控、每月联合集中整治的常态化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效。近日，深汇公安反诈宣讲团走进中车广东公司等辖区重点企业，围绕企业高发诈骗类型开展专题宣讲。宣讲现场，民警通过播放反诈视频、剖析典型案例、现场互动问答等形式，系统开展科普宣传，同时聚焦职场群体高频受骗场景，以真实案例为切口，逐一拆解拆单返利、虚假网贷、网恋杀猪盘、冒充熟人四类高发骗局，讲清诈骗话术，讲透识别方法，让职工既听得懂亦用得上。今次反诈宣讲有效提升了全员识骗、防骗、拒骗的实操能力，为企业日常安全防范补上了关键一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劳动者可以通过地图 APP 搜索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等方式进入，查找定位全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详情，包括工作时间、详细地址、服务事项、联系电话等信息。7月4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道电，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法国公共卫生署当地时间3日通报称，在6月下旬热浪影响下，6月22日至28日，法国官方记录的死亡病例数较前一周增加近30%，超额死亡人数突破

0: 强先例，法国六月下旬遭遇的热浪影响全法大部分地区，很多地方的气温突破40摄氏度，而且持续数日，不少城镇的高温纪录在这个期间被刷新。今次的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1: 无论晴天雨天，我们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0: 睇睇我区今晚到听日嘅天气情况，系多云间阴天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温度介乎于26到32度之间，吹3到4级嘅偏南风，阵风6级，湿度介乎于70%到95%。受到偏南季风嘅影响咧，我区系听日到后日咧有明显嘅降水过程，偏南阵风较大，包括到9号降水是减弱的，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展望10号到12号多云间晴天，间中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阵雨，午间炎热。近期强降水频密，土壤含水量比较充足，注意防御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3: 另一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4: 呢啲咪讲默契咯。
2: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品味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5: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7月5日凌晨，世界杯1/8决赛打响，打响头炮的有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经过90分钟的比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加拿大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个出局的东道主球队。虽创下队史世界杯最佳战绩，但攻坚效率不足，后半程体能下滑，败在了战术体系成熟的摩洛哥脚下。再来看另外一场比赛，法国以1-0战胜巴拉圭。本场比赛卫冕冠军法国全场掌控比赛节奏，依托中场压制持续冲击巴拉圭密集防线。第61分钟，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的边锋杜埃替补登场，几分钟后杜埃就在禁区内突破制造点球，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巴拉圭延续上一轮对阵德国的死守战术，依靠顽强防守多次化解法国攻势，反击仅能形成零星威胁，无力扳平比分，最终法国小胜过关，稳步挺进8强。再来关注将在7月6日进行的2场8强争夺战，分别为4点钟有巴西对阵挪威，8点钟有墨西哥对阵英格兰，2场攻防博弈，看点十足。五星巴西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淘汰赛稳步前行。挪威依靠高效反击一路闯关，终结多支强队晋级16强，是欧洲新生代黑马。本场为技术传控打法对上北欧身体流反击战术，挪威以哈兰德、厄德高为双核构建战术体系，主打收缩防守加高速反击，边路冲刺加中路支点，强点战术成熟。球队意志力强悍，擅长拖慢比赛节奏，利用定位球制造杀机。上一轮苦战淘汰科特迪瓦，主力体能消耗较大，锋线过度依赖哈兰德发挥，一旦被严密限制，进攻容易陷入停滞。今场比赛估计巴西会掌握控球主导权，层层推进压制对手防线，依靠边路突破，中路渗透撕开缺口。挪威摆出5-4-1密集阵型，让出控球，紧盯反击机会，重点冲击巴西边后卫身后空档。桑巴军团迎战北欧劲旅，究竟鹿死谁手，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再来关注墨西哥对阵英格兰，本场最大变数为墨西哥城高原场地，海拔会大幅消耗客场作战球员体能。墨西哥坐拥本土魔鬼主场，三狮军团凯恩领衔全力冲击8强。 是本轮焦点强强对话。墨西哥本届赛事防线发挥极致，淘汰赛至今零失球，英格兰攻守均衡，但临场开局专注力不足是老问题。墨西哥利用主场优势开局凶狠逼抢，依托反击拉扯英格兰防线，英格兰稳中求进，依靠中场控球寻找边路与中路结合机会，重点针对墨西哥边路防守薄弱环节进行进攻。好，共同期待明早英格兰能够带给广大球迷无限的惊喜，让我们一起为世界杯加油。
4: 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6: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就已经批咗落嚟啦，咁嗱嗱临快啲开工啦吓！
7: 喂，咪住，配套嘅环保设施经过验收未先？
6: 咩验收啊？
8: 企业都未取得呢个环评批复就可以直接投入生产咩？请教下我身边嘅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
9: 唔系噶。取得了环评批复之后呢，还要配套的环保设施经验收通过后才可以正式投入生产的。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23条的规定，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建设项目即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或者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中弄虚造假的，由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20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的罚款。咁逾期唔改正的，系可以处100,000元以上20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同埋其他责任人员咧，处50,000元以上200,000以下的罚款。咁如果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者生态破坏的，系可以责令停止生产或者使用。或者报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关闭。另外，建设单位应该依法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验收报告，否则可能会受到50,000到20,000的处罚。
8: 没错了，污染防治设施已经是实施自主验收的，建设单位应该是更加积极地去落实环境保护主体责任，主动开展自主环保验收工作。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10: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1: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10: 罗伯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1: 嗱，佢讲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壶碗具，佢讲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再草之代价啦。
10: 罗伯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1: 吓、啊，佢啲礼物系俾狗嘅啫。
10: 我都系单身狗嚟嘅。
11: 哦，阿狗都有礼物送俾你。
10: 系咩礼物？
11: 嗱，一条胶绳同胶胶嘅边边对，你带至旺财七台嘅时候，呢记得要绑好胶绳，同埋呢要绑佢侧边边啦。
1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13: 夏风温柔，
14: 万物晴朗，
13: 心怀热爱，
14: 奔赴远方。
13: 983生活电台。

0: 碎骨真可怕。
1: 高空抛物攞命噶！
2: 高空抛物是违法行为，造成他人人身伤害或者财产损失的，要承担刑事责任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3: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和你网恋呢？
4: 刷单的时候，问问自己，要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点解嗰啲比你叻又勤力嘅人又唔去做呢？
2: 发验证码俾人哋嘅时候，你问一下自己啊，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嘅取款密码，点解你要将你嘅银行密码交俾人哋啊？
3: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5: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5: 为防山火，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野外生火。
6: 在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5: 森林防火很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7: 葵香推进五边字，城乡美化添乐事。
8: 山边修复延生机，
9: 水边清岸景优美。
8: 路边成荫花出彩，
9: 镇村整洁人人爱。
8: 景区提质透绿意，
9: 净化美化齐实施。
8: 五边整治换新装，
9: 绿水青山共守望。
7: 葵香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8: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9: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6: 听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效办事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10: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效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6: 民声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物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声热线邮箱 xhmsrs@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11: 左轮有你齐出手，蚊
12: 虫冇掟
11: 走。
12: 吓、啊，富贵族，唉，佢前哥啊。
13: 喂，萝卜妹，你做乜嘢
12: 啊？唉，前哥，你啲富贵族啊，都系啦。
13: 哎呀，你千祈唔好喐我啲富贵族啊！呢、這个咧系徐半仙帮我摆嘅风水阵嚟噶。
12: 风水好唔好呢？我就唔抵，但系你啲水摆到好似老火烘烤。
13: 真系好似个几月冇换水啦。
12: 个几月？你开啊！入面啲蚊虫 B B 都翘晒毛啦。
13: 吓、啊！
12: 富贵族唔换水，招财变招蚊。啲移民啊，最重要喺佢啲地方生 B B 噶啦。你开人你知，纸上杂物又多，咬佢多蚊出嚟，个税金过嚟绑衬你咋？
13: 啊，唔怪得你近排生意咁淡啦。我执，我即刻执。
12: 仲要撞卖访问纱厂去满脸啊！
6: 左轮有你提醒你，杂物勤清理，蚊虫无定理，干净尤其你，财神睇中你。
14: 迎奔放嘅热浪，
15: 享夏风嘅轻狂，
14: 融入呢一刻嘅渴望。
16: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0: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小姐你好啊，请问你在江门几耐啦？
2: 我在江门二十几年了，是老江门了。
1: 咁恭喜你获得江门农商银行市民贷 2.0 的申请资格，额度可高达100万，年利率可低至3厘，仲可以申请7年期先息后本，借10000蚊，每日利息先8毫子，江门人就可以申请啦。
2: 哇，咁好用，等我叫埋我班老表都一起去江门农商银行申请个市民贷 2.0 先。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2: 下周5:30，
3: 穿越星海无垠，
4: 跨越山河万里。
3: FM98.3 新会电台，
4: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5: 时间方面是来到5:30，看看现时我区的交通情况。凤凰酒店对出来的路面情况，现时由西往东双方向通行的车辆暂时都不算很多的。而由中心南往这个启超大道方向的车辆，现时双方向都在等候着信号灯。华侨中学对出来的路面情况，东侯往横桥中路方向的车辆暂时都是比较少的，东门路往东侯方向的车辆现时等候紧信号灯。牛料江方面，现时由南往北方向的车辆行进没什么阻滞的，由西往东双方向的车辆都等候紧信号灯，其他的路面情况行车也都是没什么压力的。好了，今次的交通消息报道到这里。
4: 路况资讯由生活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3: 普法速递由三会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3: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嗨，大家好，有我普法小达人。试用期是职场人的必经阶段，但你一些用人单位就错误地认为试用期内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随意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无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那究竟得不得？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25条相关规定，劳动者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第44条明确，因用人单位作出的开除、除名、辞退、解除劳动合同、减少劳动报酬、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决定而发生的劳动争议，用人单位负举证责任。因此，用人单位不能够随意以试用期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解除和员工的劳动关系，而是需要同时满足3个法定条件，并且由用人单位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一是有具体明确可以量化的录用条件，二是已经将录用条件书面告知劳动者，三是能够举证证明劳动者未达到该条件。如果用人单位没办法举证证明符合前述条件，那该解除行为不合法，其应该向劳动者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试用期是企业和员工之间的双向考察期，并不是企业的免责金牌。所以在此温馨提醒大家，在遭遇恶意辞退的时候无需要害怕，尽快一年仲裁时效之内及时通过投诉、仲裁等合法的渠道维权，用法律武器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
6: 今日的快件已经送达，记得签收啦。
3: 以上资料由江门市生活区总工会提供。
8: 防疫误区要避开，保障安全免踩雷。
9: 游水的时候，游泳圈充气的水上玩具就可以好好保护小朋友啦。
10: 错，
9: 冇任何嘅设备可以代替成年人嘅监护啊！
10: 小朋友拎水嘅时候，一定会搏命嗌或者拍水啦，咁就肯定俾人发现啦。

0: 好多溺水都系悄无声息发生噶，而且系发生得非常迅速添啊！
1: 识游水就唔会溺水啦。
0: 错错错，俗亲啦、抽筋啦、过度疲劳等等，都有可能导致识游水嘅人溺水噶。
2: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3: 夏日蝉鸣，
4: 繁花风铃，带上九八三，
3: 拥有明媚好心情，
5: 拥有明媚好心情。

0: 情。
1: 电动车好方便，
2: 但侥幸事故好常见。
1: 揸车咪行路中间，
2: 你左前右插得眼烦。
1: 红灯停，绿灯行，
2: 十字路口等一等。
1: 唔顾安全抢时间，
2: 零阵电门都严慢。
1: 遇上塞车搏命逼，
2: 发生事故看你几急色。
1: 车祸如虎要牢记，
2: 冇仗命再挡义气。
1: 交通规则要遵守，
2: 去便知记得要开溜啊！喂喂，阿伯阿叔阿婶阿嫲哥哥姐姐，揸电动车记得要注意交通安全吗？
3: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4: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3: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4: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5: 烟头火柴唔乱掉，电线常检不可少。消防器材识得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时，119要懂呼叫。
6: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7: 喂，兄弟，索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索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5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3件套。
8: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7: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丽得似，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9: 春赏绿芽，
10: 夏听蛙，
9: 秋念霜华，
10: 冬煮茶。FM 98.3，
9: 新会电台，
10: 陪你看四季流转，
9: 赏人间芳华。

0: 各位对时，
1: 傍晚六点，
2: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 98.3，新会电台，
4: 983生物简报。
5: 各位，而家由思恩为大家报道新闻简报。为破解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难题，深汇城管近期持续开展静态停放秩序巡查整治行动，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行动期间，深汇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在江州大道中、公园路、龟峰路沿线开展巡查，现场城管工作人员耐心劝导市民将车辆停入指定区域，并对沿街商铺占道摆放车辆的行为进行劝导，主动协助商户将车辆挪至店内或规定停放点。接下来，城管部门将延续每日巡查管控、每月联合集中整治的常态化机制，持续巩固整治成效。近日，深汇公安反诈宣讲团走进中车广东公司等辖区重点企业，围绕企业高发诈骗类型开展专题宣讲。宣讲现场，民警通过播放反诈视频、剖析典型案例、现场互动问答等形式，系统开展科普宣传，同时聚焦职场群体高频受骗场景，以真实案例为切口，逐一拆解拆单返利、虚假网贷、网恋杀猪盘、冒充熟人四类高发骗局，讲清诈骗话术，讲透识别方法，让职工既听得懂亦用得上。今次反诈宣讲有效提升了全员识骗、防骗、拒骗的实操能力，为企业日常安全防范补上了关键一课。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腾讯地图、百度地图、高德地图开发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集成展示全国4400多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劳动者可以通过地图 APP 搜索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等方式进入，查找定位全国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点位详情，包括工作时间、详细地址、服务事项、联系电话等信息。7月4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道电，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2026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年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年度用电需求。法国公共卫生署当地时间3号通报称，在6月下旬热浪影响下，6月22号至28号法国官方记录的死亡病例数较前一周增加近三成，超额死亡人数突破2000例。法国6月下旬遭遇的热浪影响全法大部分地区，很多地方的气温突破40摄氏度，而且持续数日，不少城镇的高温纪录在这个期间被刷新。今次的新闻简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6: 左邻入里，和睦相伴之楼道堆物风波。
7: 容太啊，你啲纸皮放喺走廊度，上次明仔经过差啲棘到啊。
8: 咦，阿芳，你明仔架旧单车放喺度够阻住我咯。
7: 啊，你
8: 系你啊。
9: 啊，喂喂喂，乜解咁嘈啊？
8: 你嚟得啱啊。
7: 保安强，你嚟得啱啊。楼道嗰度堆放纸皮，你话系咪违法啦？
9: 根据消防规定，楼道是疏散通道，绝对不可以堆放杂物，万一火烛就大件事的了。纸皮不可以放，阿芳姨你部单车仔都不可以放。
7: 屋企又放不落，又不舍得掉啊。
9: 阿芳姨，我们小区有个闲置物品交换群的嘛，用不着的东西换给有需要的人，好过你堆在楼道那里 啊。
7: 好办法啊。
8: 阿芳啊，部单车仔又睇落啱我孙仔用喎，系俾我得唔得啊？
7: 得，容太啊，我屋企啊仲有几本书，明仔唔睇噶啦，阵间啊攞埋俾你个孙啊。
8: 哎呀，好啊，多谢多谢。
9: 诶，容太，我帮你推部单车入去啊。
8: 好啊好啊，咁唔该啊，保安强，你帮我将嗰啲纸皮都搬埋入嚟

0: 哎，好啊，好啊，好啊。
1: 左邻右里提醒你，楼道窄咗，心亦会窄；楼道阔咗，心自然阔。
2: 夏风温柔，
3: 万物晴朗，
2: 心怀热爱，
3: 奔赴远方。
2: 983新会电台，不负夏日好时光。
4: 绿灯嘅时间对你嚟讲系咁样嘅，但系对于老年人嚟讲，绿灯嘅时间系咁样嘅。老年人行得有几慢，过马路嘅时间就有几短。每个人都会变老，请参扶一下你嘅明天。
5: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6: 要在陌生的链接下载 APP 之前，你问一下自己，喂，为什么要下载一个木马病毒去自己的手机上先？
7: 所谓的股神，但你理财的时候问问自己，他跟你非亲非故，为什么要塞钱落你袋啊？
6: 有陌生人在电话上自称他是官方的时候，你不妨问一下自己，就算他可以讲出你的准确信息，但是他自己说自己是官方就是真的了。
5: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8: 报告祝融大将军，前面有片大树林，正好是我哋范围嘅好机会啊！
9: 好，好，好，三军听令，去前边嗰片大树林搜寻令我哋可以发围嘅火苗啦！
8: 报告祝融大将军，到处都揾唔到有人乱丢烟头、啊，揾唔到火苗点算啊？
9: 啊，冇火苗，我哋点发围啊？
10: 小心山火防意外，公于当世利后代。
11: 我系花斑蚊，又叫白纹衣蚊。黑白条纹是我的标志，积水就是我开 party 的天堂，轮胎缝、空罐头甚至瓶盖都是我的 VIP 产房。但是我最怕你们人类将我赶住，只要你们翻盘倒罐清积水，将闲置的容器倒扣，水养植物改用泥沙种植，那我就无定期的了。我亦都怕你哋物理攻击我，沙枪是我的天敌，电蚊拍噼里啪啦的声简直就是我的噩梦。我最憎你哋着长衫长裤，我埋唔到手啊！如果你哋仲学识化学防御我，喷驱蚊液点蚊香，咁我就
12: 打败白纹衣蚊，预防饥恐肯亚热，
13: 迎奔放嘅热浪。
11: 享夏风的轻狂，
13: 融入呢一刻的渴望，
5: 爱上983，相聚一下心开朗，
11: 相聚一下
5: 心开朗。
1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林老板，生汇金进入丰收季了。
14: 最近资金周转紧张，我都未打算入太多货了。
1: 江门农商银行明星产品金树泰、陈皮泰帮到你，专门针对种植金树和经营陈皮产业的客户，贷款额度高，期限可长达3年，年利率可低至3.45厘，还款方式仲好灵活添。
14: 咁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5: 江门农商银行金树泰、陈皮泰，助你的陈皮生意做大做强，详询各营业网点。
15: 床前明月如
16: 光啊，
15: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16: 疑是地上霜啊。
17: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16: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17: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16: 彤彤姐姐、
17: 伟照哥哥
5: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18: 欢迎收听学满分。
19: 各位同学仔，你哋个耳仔系唔系竖得好高，准备接收一个超级好嘅消息呢？
16: 而我就系嗰个要讲俾大家知好消息嘅开心使者，大家可以估下系乜日子要到嚟呢？
19: 咁就更系属于我哋嘅学生时代嘅大日子。
16: 冇错啦，就系大家已经期待已久嘅放暑假啦！
19: 哇，俾你咁样一讲，我个心都要飞起身啦！
17: 各位同学，你哋想象下，唔冇早起嘅闹钟，亦都冇繁重嘅作业，只有满满嘅快乐同埋玩乐，系唔系已经逼

0: 及待咁样想要欢呼呢？
1: 放暑假就好似一个打开咗装满惊喜嘅宝箱，每一日啊都充满住无限嘅可能噶。我哋可以同班朋友仔一齐去公园度玩，令到笑声可以充满住每一个角落，亦都可以攞起住我哋心爱嘅玩具喺屋企搭建属于自己嘅小天地。
0: 放暑假，相信大家都会享受呢个长长嘅假期，但系喺享受快乐嘅同时，安全都唔可以忘记噶。
1: 暑假虽然美好，但系亦都伴随住一啲潜在嘅安全隐患。首先，各位小朋友要记住啦，无论系喺屋企定系外出游玩嘅时候，都要时刻注意自己嘅安全。屋企入边嘅电器啊等等呢啲嘅危险物品，一定要喺大人嘅监督下使用。外出嘅时候要牵紧大人嘅手，唔可以随意咁跟陌生人走，更加唔可以独自去到水边或者系偏僻嘅地方去玩。
0: 仲有啊，夏日嘅天气系好炎热噶，各位小朋友记得要多啲饮水，避免中暑。户外交通安全亦都好重要，过马路嘅时候记得要行斑马线，睇住红绿灯，千祈唔好喺马路上边追逐，唔好打闹。而坐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咧，一定要系戴好安全带同埋揸好扶手，确保自己安安全全嘅。
1: 喺呢个暑假，我哋学满分都会同大家全方位去关注暑假假期要注意嘅安全同埋健康。
0: 今日我哋嚟关注健康嘅话题，我哋一齐嚟听一听，点样先至可以快乐健康咁样过暑假啦？
2: 养育细路并唔系一件轻松嘅事。
3: 细路仔病咗，屋企人之间会产生分歧，喺育儿过程当中在所难免。
2: 细路仔成长阶段要预防乜嘢疾病？
3: 病咗要点样护理？边啲情况需要就医？
2: 细路仔正常嘅发育里程碑系咩呢？
4: 儿童健康成长乐园同每一个有细路嘅家庭分享更多儿童健康嘅防护知识，呵护细路仔健康成长，成为你陪伴细路仔成长最美好嘅帮手。
5: 快乐过暑假，健康不放假。各位小朋友，夏日炎炎，暑假模式已经开启。为了令到大家度过一个健康、平安、快乐而又有意义的暑假，小健园长今日就将这一份关于暑假安全健康的温馨提示带给大家。我们在享受假期喜悦的同时，也都会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健康问题和安全风险，例如肠道传染病、鳄鱼病毒、鲨鱼病毒、三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为了预防暑期肠道传染病的发生，我哋食嘢嘅时候一定要选择新鲜卫生嘅食材，千祈唔好食用过期或者系变质嘅食品，亦都要爸爸妈妈确保食物充分煮熟。另外，平时我哋千祈唔好饮未煲滚嘅生水，生水入边含有细菌、病毒等有害微生物，饮用之后容易引发肠道传染病。喺外出就餐嘅时候，尽量选择卫生条件良好嘅餐厅。如果有必要嘅话，可以自己携带餐具或者系使用一次性嘅餐具，减少感染嘅风险。除咗肠道传染病之外，我哋仲要注意蚊媒传染病，例如疟疾、登革热。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蚊虫叮咬嚟传播。喺夏季外出游玩同埋日常生活当中，我哋可以采取相应嘅防蚊措施。出外嘅时候可以着长衫长裤，尽量减少皮肤嘅暴露面积，避免喺蚊虫活动嘅高峰时间段，例如喺黄昏或者系黎明嘅时间段到户外活动。同时可以使用驱蚊液或者系驱蚊手环等等嘅驱蚊产品。喺屋企入边可以安装纱窗或者系蚊帐，防止蚊虫进入室内，可以有效避免蚊虫叮咬。此外啦，我哋都要学识定期帮手清理屋企入边嘅积水容器，避免蚊虫滋生啊！万一被蚊虫叮咬咗之后出现高热、头痛、肌肉或者系关节痛等嘅症状，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详细话俾医生知我哋去过边度、做过啲咩嘢。最后，呼吸道传染病我哋都要预防噶噃，例如冠状病毒感染、白翼咳、流感等等。因为呼吸道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主要包括飞沫传播、接触传播以及空气传播。为了预防夏季呼吸道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要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勤洗手，在公共场所佩戴口罩，避免用手触摸口、鼻和眼睛。屋企入边都要保持室内空气的流通，定期开窗通风，保持室内环境清洁。仲要听从医生的建议接种疫苗。

0: 針對部分呼吸道傳染病，接種疫苗是有效的預防措施。快樂過暑假，健康不放假。暑假是一段充滿歡笑和充分利用這一段時間，充實自我，放鬆身心，同時都要關注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充分利用這一段時間，充實自我，放鬆身心，同時都要關注自己的健康和安全噃。
1: 缤纷暑假，
2: 快乐一下，
1: 开心放暑假。
3: 健康无小事，我哋一齐行动起身，从点滴做起，安全咁迎接放暑假啦！一齐为安全保驾护航，一齐度过一个开心快乐嘅假期。
4: 仲有唔好忘记啊，趁住暑假咁长嘅假期，平时嗰啲我哋一直想做但係冇时间做嘅事情就要安排上啊。比如學習一项新嘅技能，画画啦、跳舞啦、游水啦，俾自己嘅假期变得丰富多彩。
3: 冇错啦，仲有同屋企人一起度过温馨嘅时光，无论係去到海边堆沙堡，定係喺屋企举办一场细型嘅家庭音乐会，都係非常之珍贵同埋美好㗎。
4: 想要自己充实咁过暑假，又可以同屋企人一起开开心心咁过暑假，就嗱嗱临学才艺啦。呢个暑假都有唔少同学仔上到嚟我哋明星小舞台，喺呢个舞台上边展现佢哋嘅才艺展示。嗱，今日就有李慕容小朋友同我哋一起嚟讲一讲茅龙笔噃。大家都知道茅龙笔系我哋嘅非遗文化，但系茅龙笔系点样嚟嘅呢？茅龙笔系点样做嘅呢？同埋茅龙笔写出嚟嘅笔锋又系点样嘅呢？今日我哋就跟住李慕容小朋友一起去了解一下茅龙笔啦。
5: 我识唱歌，我识弹琴，我识跳舞。
4: 得得得，只要你身边嘅小朋友有才艺想分享，都可以嚟到明星小舞台一起分一分。
6: 毛龙笔手中握，写出大字真不错。草根变龙头，学问不用愁。各位同学们，你们好呀，我是飞翼小主播李慕容。刚才这首有趣的童谣，说的就是我们新会十分厉害的白沙毛龙笔。它可不是用动物的毛做成哦，它的毛其实是山上的茅草，厉害吧？看我手上这支看起来有点狂野的笔，就是毛龙笔，是明朝一位叫陈白沙的大学文家发明的。因为当时毛笔不够用，他灵机一动，用龟峰山上的茅草扎成了一支笔，没想到写出来的字特别有力量，像龙在飞舞，所以大家都叫它毛龙笔。2008年，白沙毛龙笔制作技艺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是我们全中国的宝贝呢。和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就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张爷爷。张爷爷你好啊。
7: 你好，小朋友好。
6: 我想知道山上的茅草是怎么扎成一支笔的，会不会很扎手？
7: 一般呢都是要通过我们制作毛龙笔的18大工序去制作的。首先要选择龟峰山原石上最好的白茅草，然后要经过捶打、蒸泡、挖心、削尖，这样处理好茅草纤维又软又富有弹性，期末后写字出来字可以流畅，一点都不扎手。
6: 18道工序，那做一支笔要多久？如果削尖的时候削坏了怎么办呢？
7: 制作毛龙笔呢，要有一个正确的方法。做好一支毛龙笔需要好几天时间，每一步都不能出差错，特别是刮削笔锋，就像理发刮胡子刮坏了，整一支笔感觉都不对了。所以身要静，手要稳，一定要耐心。
6: 明白了， 最宝贵的创造就来自于身边平凡的事物和用心。
7: 对，
6: 希望透过今天的介绍，令更多的小朋友能正式喜欢上我们的毛绒笔，让我们把这份化草为龙的智慧和笔尖下的勇气一代一代继续传下去。我是飞鱼小主播李慕容，我们下期再见。
4: 床前明月如
8: 光啊，
4: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地
8: 疑是地上霜啊。
4: 同学仔的生活和学习都需要陪伴，
3: 陪伴是最好的进步方法之一，
4: 所以每个星期六星期日都有
3: 彤彤姐姐
4: 伟照哥哥
9: 陪住大家一起进步，齐齐学满分。
4: 点样健康过暑假，我哋听咗
3: 丰富多彩嘅才艺，
4: 各位小朋友用我哋最灿烂嘅笑容，最欢快嘅心情嚟迎接呢一个属于我哋嘅快乐暑假啦。
3: 伟照哥哥同埋彤彤姐姐都会喺呢度陪伴住你哋度过每一个开心嘅时刻，记录你哋嘅成长同埋欢笑。
4: 我哋一齐出发
3: 去探索，
4: 去体验，
3: 去享受呢个美好嘅夏天。
9: 暑假快乐！
10: 奇异种子、
11: 邪龟、
12: 阿爸、
13: 小火龙、
14: 鬼雀、
15: 阿爸。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油鸡腊
2: 咁贵，
3: 海菇、长棍瓜、
1: 桂梅花、
4: 大眼水母。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傍晚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新会电台。

0: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1: 大家好，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2: 全国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5: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5: 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
4: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
5: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新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
4: 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至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5: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勇

0: 保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1: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2: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3: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5: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6: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核级焊工杨运斌：
7: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8: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9: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波：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

0: 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5: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7: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指数在扩张区间继续加快，呈现各区域均衡回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六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从分项指数看，12个分项指数中有9项位于扩张区间，其中业务总量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连续多月环比回升。六月份业务总量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介绍，
9: 六月份物流业景气指数情况看，新订单指数持续回升，业务量指数协同稳定在扩张区间，反映出物流业运行供需协同发展。从地区看，东征西部地区均稳定在扩张区间，区域发展的均衡性在增强。
8: 从投资来看，六月份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从就业来看，六月份从业人员指数为50.3%，与上月持平，反映出当前企业岗位供需基本平稳，市场就业岗位趋势稳定。何辉表示，
9: 从后续发展看，国家持续推动六兆网建设，将支持各领域设备设施存量提质增量建设，物流网作为六网关键之一，将持续增强物流领域设备设施对产业发展的适配性和支撑力。
10: 各地依托特色资源，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创新消费场景，为夏日经济注入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随着华北地区气温持续攀升，夏季平均气温18摄氏度的河北张家口市崇礼区成为不少游客避暑休闲的选择。北京游客金玉：
12: 挺喜欢这儿的，一个是凉爽，我们喜欢徒步，山上好多野花也挺吸引我们的。
11: 因冰雪运动闻名的崇礼，以漫山青翠和多元业态完成从一季热到四季火的产业升级。太武小镇品牌总监任小强介绍，
13: 在我们的崇礼之巅新建了一个

0: 天空制定的打卡地，还新增了一个青年旅客的青年社区 ，Keep 野人节、北大越野赛，七月份我们的第三届太阳下的舞蹈艺术季的开幕，落日派对、庆湖轻航海呀、等等，都会在这个夏天进行。
1: 在新疆阿勒泰，全长209.45公里、连接阿勒泰市和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阿河公路迎来自驾客流高峰。广东游客廖女士。
2: 这条路的风景特别漂亮，如果大家来避暑呢，我觉得来这里特别合适。
1: 在阿勒泰市桦林公园，周边居民和游客或漫步林间步道，或静坐树下，享受清凉夏日。浙江游客赵雪晴。
2: 我准备在这边再住上几天，然后周边的地方逛逛，就非常适合来避暑。
3: 上海豫园夏日奇幻夜活动正在进行，依托两大游乐园加三条奇幻带的空间布局，为中外游客带来融合国风、动漫与夜游的体验。美国游客弗洛格尔。
4: 这里的建筑看起来很有趣，有特色的砖瓦，还有一些龙的装饰，看起来很酷。
3: 活动期间，豫园商城全域变身流动沉浸式剧场，四大国创 IP 动画的经典元素巧妙融入老城乡的飞檐翘角间，多家老字号与国创 IP 推出系列联名餐饮和消费新品。活动策划人王鹏。
5: 随着暑假的到来，其实我们整个园子里的客流也在处于不断的上升当中，推出了提灯夜游豫园，配合我们现有的夜间业态，延长营业时间，达到促消费这样的一个目的。
6: 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7: 据统计，驾驶人酒后驾车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是没有饮酒情况下的16倍。针对夏季酒驾、醉驾违法行为高发的情况，公安部指导全国各地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大对酒驾、醉驾的打击力度。公安部交管局城市交通秩序管理指导处处长李哲介绍，
8: 针对酒驾、醉驾的高发时段、高发路段、高发区域，机动灵活地安排打击酒驾、醉驾的统一行动，坚决遏制酒驾、醉驾肇事事故的发生。
7: 警方介绍，个别驾驶人误认为车上的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就是自动驾驶，甚至酒后刻意开启车辆智能辅助驾驶，妄图借此规避处罚。警方表示，目前市场上的驾驶辅助系统均为 L0 到 L2 级别，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公安部道路交通研究中心宣教部助理研究员何亚琪介绍，
9: 今年最高人民法院也发布了相关的指导案例啊，明确行为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并且利用私自安装的配件逃避辅助驾驶系统监测，即使呢行为人不在主驾驶位上实际的去操作机动车，但呢仍然作为驾驶主体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0: 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环流和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我国华南至长江中下游地区有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各地需注意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与西南季风共同影响，未来三天，我国广西、广东、贵州、湖南、湖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将陆续出现暴雨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提示，
11: 那么降水的极端性还是比较强的啊，像南方的这些省份，山洪、地质灾害，还包括这种城市内涝的气象灾害风险还是比较高。
7: 除台风带来的持续性降雨外，受东北冷涡高空槽与低层切变多重天气系统叠加影响，华北、黄淮等地将出现混合型强对流天气。陈涛介绍，
11: 北方地区呢，5号到7号，内蒙古的东部、华北、东北以及黄淮地区还是多这种阵雨、雷阵雨的这种对流性天气。那其中呢，7月5号的夜间到6号这段时间里面，华北的南部、黄淮的北部这些地区可能会有这种8到10级的雷波大风，那么局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一些冰雹啊。那么对流性天气也是比较的明显啊，也是需要密切关注这种短临时段的啊滚动更新的预报预警信息。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针对广西、辽宁等地台风、暴雨、洪涝、风雹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

0: 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自治区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
1: 国铁集团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
0: 据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消息，我国首架大气环境综合探测固定翼飞机平台运 12F 大气综合航测飞机近日在哈尔滨平房机场首飞成功。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媒体称，美伊新一轮会谈本月11号将在巴基斯坦举行。伊朗方面4号表示，在其境内捣毁与美伊有关组织窝点。美国总统特朗普透露，内塔尼亚胡近期将访美与特朗普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4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谈判将于当地时间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根据当地时间4号的消息，伊朗情报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安全部门近日在其境内捣毁4个与美国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恐怖和极端组织窝点。伊方称，这些人员此前曾在境外接受军事和爆炸物使用培训，计划进入伊朗实施破坏暗杀及恐怖活动，但在采取行动前即被伊朗安全部门抓获，其组织网络已被瓦解。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5号的消息，以官员证实，在美以伊冲突爆发初期，以色列曾向阿联酋部署一套铁穹防空系统，这是铁穹首次被部署到以色列和美国以外的国家。当地时间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1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0: 俄罗斯总统普京、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分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普京重申倾向于通过政治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泽连斯基则称当前冲突迎来终结的现实契机。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4: 佩斯科夫4号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评论了泽连斯基关于可能在康斯坦丁诺夫卡与普京会面的表态。泽连斯基当天稍早前称，如果顿涅茨克地区的康斯坦丁诺夫卡在俄方控制之下，俄乌总统在此会面不会有问题。但俄方要提醒泽连斯基，普京总统曾表示愿意在莫斯科接见他，因此泽连斯基可以在准备好做出重要且负责任的决策时前来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4日表示，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是俄军的显著成功，是最终控制顿巴斯和实现特别军事行动目标的重要阶段。泽连斯基4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德国总理默茨通话，围绕乌克兰爱国者防空系统导弹援助事宜展开磋商。泽连斯基向默茨通报了前线战况与乌军阶段性成果，并驳斥俄方关于俄军控制康斯坦丁诺夫卡的说法，表示当前战场实情与俄方表述严重不符。
1: 极端热浪正在美国大范围肆虐，7月4号独立日期间，多数户外庆祝活动因高温预警取消。正在进行的世界杯赛事中，球员与现场数万观众共同经历着史上最热赛事。在欧洲，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导致多国山火蔓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当地时间4号，美国新泽西州卫生厅厅长雷纳德·华盛顿表示，自2号以来，该州已报告至少19起疑似高温相关死亡病例。他还表示，本周以来，新泽西州因高温相关疾病就医的人数也出现上升。7月4号是美国独立日，受极端高温影响，新泽西州、宾夕法尼亚州、马里兰州、科罗拉多州等多地取消庆祝活动， 酷热天气使得电网承受巨大压力。美国最大的电网运营商

0: PJM 联合电网公司服务于中大西洋地区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的6700万用户。该公司已要求用户参与限制用电的紧急节能项目，以便更好应对高温导致的发电机停机、输电线路过载及空调用电需求激增等。高温天气还导致美加墨世界杯开启蒸笼模式。美国准确天气预报公司气象专家泰勒·罗伊斯说，球迷需在看台久坐数小时，几乎没有阴凉处，长时间暴晒极易引发中暑。截至4号，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在蔓延，过火面积已超过10000公顷，已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欧盟3号表示，将与葡萄牙共同应对此次严重山火。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赫罗纳省3号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约9700名居民被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1: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首个比赛日战罢，摩洛哥队法国队先后取胜晋级八强，非洲足坛诞生全新纪录。北京时间明天，两场下半区1/8决赛即将打响，巴西队对阵挪威队，英格兰队将迎战东道主墨西哥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 今天两场世界杯1/8决赛先后完赛，率先开赛的摩洛哥队以3-0完胜东道主加拿大队。摩洛哥队的乌纳西独中两元，拉希米补时再进一球锁定胜局。凭借这场胜利，摩洛哥队成为历史首支连续两届闯入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书写了非洲足球新历史。加拿大队虽止步16强，但队史首次挺进淘汰赛，创下本国世界杯最佳战绩。随后登场的卫冕冠军法国队对阵巴拉圭队，法国队牢牢掌控球权，而对手全程密集死守。比赛下半程，法国队替补登场的杜埃禁区内造点，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法国队1-0淘汰对手。这记点球帮助姆巴佩刷新了个人世界杯淘汰赛进球纪录。下一轮，法国队将与摩洛哥队展开对决。北京时间6号将进行两组下半区1/8决赛。凌晨4点，巴西队将迎战挪威队。巴西队在小组赛3战全胜，锋线冲击力突出，但中场核心帕奎塔伤停或将成为隐患。而挪威队则是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淘汰赛。之后早8点，东道主墨西哥队将坐镇主场对阵英格兰队。墨西哥队防守韧性强，主场氛围浓厚，英格兰队阵容储备充足，两队历史交手占据优势。单场淘汰制下，两场对决都将充满悬念。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消息人士5号透露，欧佩克加原则上同意从8月起将日均石油生产配额上调18.8万桶。
1: 据美国警方消息，7月4号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期间，纽约市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8人受伤，其中包括4名儿童。
3: 厄瓜多尔国家风险管理秘书处4号发布公告说，该国亚马孙地区萨莫拉钦奇佩省3号晚间发生山洪泥石流灾害，造成至少5人死亡，10人失踪。该机构表示，洪涝灾害仍在持续，受曼堤影响，部分路段已封闭，目前人员搜救和灾情评估工作正在进行。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大家好，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多谢收听。

0: 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启动仪式，现场筹集善款8753.200万元，活动表彰了32家2025年度葵乡慈善捐赠优秀企业及热心个人，通报了2025年慈善捐赠收支情况，受惠代表分享受助经历。深会历来是爱心之城，2010年至今，区慈善基金会累计接受捐赠款物8.32亿元，拨付救助款物7.95亿元，惠及群众27万人次。活动号召社会各界合力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积极参与8000万工程，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近日，广东格兰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深会区广东轨道交通产业园的总部园区生产基地正式投产。该公司主要从事精密结构件、智能物流装备、集成电路检测设备研发制造，2025年营收超15亿元。深会总部园区一期项目将优先用于自主品牌集成电路检测设备批量生产，主打产品平移式芯片测试分选机可广泛应用于 AI 算力、储存、车规等芯片检测。6月30日下午，国道 G240 深会大道段启超隧道上方南北互通启动试运行，成为深会区完善立体交通、优化城区路网的关键节点。开放通行后，现场交通秩序井然，该互通打通区域东西向与南北向直行通道，有效分流深会大道、启超大道、中心南路等周边主次干道的叠加车流，大幅提升通行效率。试通行期间，交警提醒驾驶员遵守标志标线，合理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遇拥堵服从指挥。近日，星夜纳言落叶葵乡2026年深会区人才夜市公益招聘会在万达广场举行，20家企业现场设摊，招聘专员详细介绍岗位薪资与晋升机制。有企业负责人表示，人才夜市契合市民晚间空闲时间，沟通效率明显提高。现场求职大学生认为，夜间洽谈解决了白天招聘会与实习时间冲突的困扰。接下来，我区将常态化推出人才夜市，精准对接毕业生、务工人员及灵活就业群体需求，持续夯实民生就业保障，助力人力资源高效匹配。时下正值早做水稻灌浆关键期，深会区木洲镇种植户明叔今年种植400亩南京香尖早稻，预计湿谷亩产超900斤。他已筹备3至4台收割机，计划7月中旬开始晚造育秧，8月1日前完成插秧，力争收种无缝衔接。据悉，深会区今年早稻种植面积稳定，田间管理精细到位，全区水稻将于7月初陆续成熟，届时大规模机械化收割将全面铺开，农业部门将持续做好晚造衔接服务，助力农户抢揸农事，保障全年粮食生产有序推进。今次的一周新闻回顾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开播，我哋直击赛场一线，盘点精彩入波，解读战术博弈，分享赛场百态。
2: 你有次机会又交俾呢个沙拿，沙拿又位置又搞搞阵，少少假动作，再执翻埋远处位置，轻松搞掂你啊！
3: 呢啲咪讲默契咯。
1: 世界杯点睇？你我一齐睇。揾你足球独有嘅热血同魅力，世界杯一齐睇。
4: 欢迎收听世界杯一起看。7月5日凌晨，世界杯1/8决赛打响，打响头炮的有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经过90分钟的比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加拿大成为本届世界杯首个出局的东道主球队，虽创下队史世界杯最佳战绩，但攻坚效率不足，后半程体能下滑，败在了战术体系成熟的摩洛哥脚下。再来看另外一场比赛， 法国以1-0战胜巴拉圭。

0: 本场比赛卫冕冠军法国全场掌控比赛节奏，依托中场压制持续冲击巴拉圭密集防线。第61分钟，效力于巴黎圣日耳曼的边锋杜埃替补登场，几分钟后杜埃就在禁区内突破制造点球，姆巴佩主罚命中，打入全场唯一进球。巴拉圭延续上一轮对阵德国的死守战术，依靠顽强防守多次化解法国攻势，反击仅能形成零星威胁，无力扳平比分。最终法国小胜过关，稳步挺进八强。再来关注将在7月6日进行的两场八强争夺战，分别为4点钟有巴西对阵挪威，8点钟有墨西哥对阵英格兰，两场攻防博弈，看点十足。五星巴西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淘汰赛稳步前行。挪威依靠高效反击一路闯关，终结多支强队晋级16强，是欧洲新生代黑马。本场为技术传控打法对上北欧身体流反击战术。挪威以哈兰德、厄德高为双核构建战术体系，主打收缩防守加高速反击，边路冲刺加中路支点，强点战术成熟，球队意志力强悍，擅长拖慢比赛节奏，利用定位球制造杀机。上一轮苦战淘汰科特迪瓦，主力体能消耗较大，锋线过度依赖哈兰德发挥，一旦被严密限制，进攻容易陷入停滞。今场比赛估计巴西会掌握控球主导权，层层推进压制对手防线，依靠边路突破，中路渗透撕开缺口。挪威摆出5-4-1密集阵型，让出控球，紧盯反击机会，重点冲击巴西边后卫身后空档。桑巴军团迎战北欧劲旅，究竟鹿死谁手？我们不妨拭目以待。再来关注墨西哥对阵英格兰，本场最大变数为墨西哥城高原场地，海拔会大幅消耗客场作战球员体能。墨西哥坐拥本土魔鬼主场，三狮军团凯恩领衔全力冲击八强，是本轮焦点强强对话。墨西哥本届赛事防线发挥极致，淘汰赛至今零失球。英格兰攻守均衡，但临场开局专注力不足是老问题。墨西哥利用主场优势开局凶狠逼抢，依托反击拉扯英格兰防线，英格兰稳中求进，依靠中场控球寻找边路与中路结合机会，重点针对墨西哥边路防守薄弱环节进行进攻。好，共同期待明早英格兰能够带给广大球迷无限的惊喜，让我们一起为世界杯加油。
1: 男性千载江州，文物万世流芳，明理而真信，崇德且力行，生活故事。各位欢迎收听生活故事，我是钟仔。今集的故事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外国华侨郑朝炯先生的故事。上期节目我们就讲到郑朝炯先生在度谂点样先可以激发起那一小撮不愿意捐款的华侨的爱国热情，点样先可以掀起一股新的抗日救国的热潮。这两个难题其实一直都萦绕在他心胸之间，于是他自己就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假如自己又没有万贯的家财，又没有超人的思想，做小贩仔的生意只是可以勉强维持生计，要身体力行带头捐款，钱从哪里来啊？他第一个想法就是卖纸。蛤？卖纸？即是将自己的仔女卖给人家？正所谓苦读不吃儿，郑朝炯先生这么做究竟是对还是错呢？这个无疑是一个下下之策啊！但是在当时除了这个办法，他亦都想不到第二个办法。他想着将自己细路哥卖了之后所得到的钱全数捐出，这样既可以为抗日救亡添砖加瓦，亦可以引起轰动的效应，从而激发广大华侨的爱国救国热情。话回头， 郑兆炳先生。

0: 就有三仔一女，最大嘅女阿月香今年就七岁，最细嘅豆爹阿舍明差唔多就四岁。佢深知呢四个细路哥任何一个都唔可以攞嚟卖，因为共同生活咗咁多年，唔系话佢哋阿妈唔舍得啦，就算系自己亦都系难舍难离啊！思前想后，郑朝景先生最终将目光停留喺佢老婆肚入边未出世苏哈杰身上。佢老婆钟彩霞身怀六甲，佢谂住等佢生落咗呢第五胎，就将呢个苏哈卖俾其他人，或者老婆可以接受。之但系郑朝景嘅呢个谂法又点样向佢老婆开口啊？直接同佢讲，梗系唔得啦。系人都知，年哥岁湿怀胎十月，生个苏哈出嚟。话要卖俾人哋，点做得出啊？边个做阿妈嘅会应承啊？咁点算呢？嗱，各位，今集嘅时间亦都差唔多啦。究竟郑朝景会唔会成功卖子？佢今后嘅义卖救国之路又应该点样行落去呢？下期同样时间继续同大家细细品味爱国华侨郑朝景先生嘅故事。敬请留意收听。
1: 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2: Jackie 仔，你褪后啦，我赶住交货啊！
3: 喂，全哥，你褪后啦，我赶住翻工啊！喂，你部车咁大部，你唔褪，我点退啊？
2: 部车大先至难褪啊！你闪一闪就得啦！
3: 哇！你铺话法啦，咩叫闪一闪啊？条路就系得咁窄，我闪去边啊？我闪去坑渠啊！
4: 喂，你哋两个大男人啦，成条路俾你哋塞晒啦
3: ！Vinny 姐嚟睇下啦！
4: 你哋都赶时间，但你哋都唔肯退让，咁最后边个都唔使旨意走啊？
2: 嗯 ，Vinny 你讲得啱，算啦，我褪 ，Jackie 仔你先行吓。
3: 全哥咁样啊？
2: 你赶住翻工，我等多两分钟都得嘅。
3: 唔使，全哥，你赶住交货，你行先，我马上向后褪一褪啊。
2: 咁我哋一齐褪啦吓，你褪少少，我褪少少，咁就 OK 晒啦。
4: 嗱，你哋睇下，你退一步，我退一步，条路即刻阔晒。
5: 左邻有你提醒你，合路相逢，礼让者胜。
6: 一边旅游一边赚钱嘅机会嚟啦！潮起银湖湾 MV 创作大赛放大招，特等奖奖励8000蚊现金。本次赛事面向全民公开征集，只要你用原创视频宣传银湖湾嘅产业发展、生态环境、人民底蕴、农旅特色等，按要求双渠道投稿即可参与评选。征集持续到7月31号，大家可微信关注相约新会，搜潮起银湖湾了解赛事详情。
7: 天上嘅流云，
8: 长角嘅阳光，
7: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7: 相会983，爱上下一场。

0: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2: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微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微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2: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微，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3: 左邻右里百千万工程小品，汇聚百千万，助力新发展。
4: 广播小品左邻右里之文流村嘅变与不变，编剧子清，剧中人物罗伯妹由婷婷演绎，德叔由真豪演绎，国产全由思恩演绎 ，Winnie 由子清演绎。
5: 文流村几十年冇嚟啦，
4: 点啊，德叔，系咪发现呢度嘅变化好大呢？
5: 变咗，亦冇变。
6: 都几靓喎呢度。
1: 德叔啊，你常常比比佢话，当我去过有古诗嘅地方，就系葵芝麻。
6: 德叔啊，古仔文流咧，我听讲过啊，呢条村啊有近700年历史噶，出过咧好多名人嘅，嗱，晚清教育家吴铁梅啦，新华社原社长吴冷西啦，都系呢度人嚟噶。
5: 阿 Winnie 啊，讲得啱。
1: 哇，佢水嚟噶？
6: 系啊。
4: 有乜嘢好嘢食先？
6: 呢个全
5: 阿全啊，你啊净系识得食，我哋今日嚟咧。是要接受红色文化分图啊。
6: 哦。
4: 阿德叔，你不是退了休咩？还要接受红色教育？
1: 前哥，德叔他有不会识啊。
6: 是咯。
5: 阿罗伯妹啊讲得啱啦。我啊听讲呢文流村啊搞咗个古井镇历史名人馆，所以呢一直啊想嚟睇下。今日呢叫你哋陪我嚟呢一度行下。唔得咩？
6: 得得得，其实咧，我早就听讲啦，喺文流村入边有一座咧全新会最高嘅祠堂文炳阁，早就想过嚟打卡啦。
4: 只要有美食咧，我就奉陪到底。
1: 吓、前哥你真系三句唔离本行噶喎。
6: 系啦系啦，
5: 咁我哋行咯。
6: 好啊。
4: 哇，条入村嘅道路两边都系红色主题嘅长桧、啊。
6: 啲长桧好靓啊，一幅幅咧主题都系咁鲜明，结装点咗咧村巷，又传播咗红色精神、啊。
1: 诶，佢之后闪晒广场，好有气势哇、
6: 啊！系啊系啊，
5: 文流村咧将党建文化巧妙咁融入乡村风貌，这个做法好啊。
6: 系啊，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阿、德叔啊，你以前入党嗰阵咧，有冇宣过誓啊？
5: 梗系有啦！1971年我喺部队入党嘅嗰阵时嘅宣誓词咧，我到依家咧仲记得啊！
1: 德叔，前面有个历史名人馆啊，系咪就系你最想去参观嘅地方啊？
5: 系啊系啊，我哋行咯。
6: 哇！古井百年大事记，历史名人学习区，红色经典阅读区，红色电影展播。哇，这个历史名人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
1: 诶，佢张相入边另一个就是新华社现时长吴冷水啦嘛。佢嚟文流陈震撼人杰地灵啊。
6: 是啊。
5: 你哋咧知唔知啊？文流村旅居海外嘅乡亲咧，有10000多人，分布喺美国、加拿大等30个国家同地区。咁佢哋咧虽然系远在他乡，但一直心系家乡，支持家乡建设啊！
4: 哇，10000多人啊！
5: 所以话咧，文流村系一个华侨村，华侨捐钱修路、建学校。搞卫生站，样样咧都出过力。
6: 喂，你哋嚟睇下，呢度咧有介绍 唔是宗祠同埋文炳阁噶。
7: 系、哦。
1: 嗯，二十八米即系由几层楼高啊？
7: 大概咧九层楼咁高啦。
1: 哇，文炳阁由九层楼佢高。唔怪得 Vinny 姐你话要去打卡啦。
6: 系啊，仲有啦，唔是宗祠精致嘅岭南传统建筑，我都想去打卡噶。
5: 咁啊，我哋行咯。
6: 哦，原来以前啊，吴氏宗祠入边咧，仲创办过文流高等小学，文炳阁咧就系、以前学校嘅钟楼啊。
1: 所以现在呢就唔走学校，但系留落嚟嘅痕迹更加有味道啊。
6: 嗯，
7: 阿德叔啊，
5: 点啊？
7: 你话文流村除咗红色文化，仲有咩特色啊？
5: 有，

0: 佢哋嘅一村一品咧系养鹅、古井烧鹅咧咁出名。文流村咧就系重要嘅鹅养殖基地。听讲咧，村入边统一规划整合咗200亩土地，集中发包运营，推进育鹅养殖规模化、标准化。而家咧，养鹅已经系成为咗村集体经济嘅重要收入来源。
1: 咁又系嘅，古井烧鹅街咧就喺文流村嘅隔篱嘅。咁啊，呢条村咧有区位优势啊嘛，大力发展特色鹅养殖产业，既做大做强产业，又可以拓阔咗村集体嘅增收渠道，真系好啊！
2: 我觉得咧，呢度养咗咁好嘅古井烧鹅食材，应该要大力推广。不如我哋依家咧就亲身去推广下咯。
3: 阔哥前哥，一讲到吃古井烧鹅，两阵安就发晒
1: 讲。系啊系啊，
0: 咁啊仲等乜嘢啊？行咯！
1: 德叔啊，估唔到咧，我哋食完古井烧鹅咧，今次嘅文流之旅都仲未结束喎。
3: 嗯，德叔啊，你下意鹅嚟佢知健身广场同埋篮球场行一下，真系一个好鞋意啊！吃完饭嚟行一下，又可以帮助小化，又可以见到文流产佢两个产用产貌啊。
1: 嗯，系系啊，
0: 系啊，文流村咧近年投入咗大概有700万，完成咗卫生站、幼儿园嘅升级改造。拓宽咗主干道，新建咗健身广场，仲实现咗全村路灯全覆盖。喺呢一度住真系又舒服又安全啊！
2: 换着我系呢度嘅村民，我都觉得幸福啦。有好环境，仲有靓烧鹅。
3: 诶，德叔啊，头先入嚟问闹诊嘅时候，你话佢知几十年都冇嚟啦，觉得变啦又冇变过，点解啊？
0: 变咗。当然就是他们的村容村貌焕然一新，文流村的变化是8000万工程的生动实践，他们深挖红色文化，升级基础设施，培育特色产业，既留住了乡愁，又激活了发展动能。
2: 那没有变的呢？
1: 没有变就梗是文流人的红色精神啦，就好像、红色主题墙上边那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他们在传统红色精神的感染之下，为乡村振兴，为生活越来越好而齐心协力。我觉得啱唔啱啊，德叔？
0: 啱啱啱。文流村呢，以8000万工程绘就乡村振兴新画卷，让红色文化有温度，让乡村发展有厚度，让村民生活有甜度啊！
2: 广播视频左轮由你知，文流村的变与不变经已播放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4: 实施8000万工程，绘就和美葵乡新画卷。
5: 文明之城，传递文明之声。
6: 叔叔早晨啊。
7: 早晨啊。
3: 啊，唔好意思啊。
7: 唔紧要唔紧要，我上架。
8: 婆婆你坐呢度啊。
9: 好啊好啊，唔该晒啊。
10: 先生你嘅餐到啦。
7: 哦，辛苦晒啊，唔该。
5: 有礼有善有爱。文明之声，美妙动听。
1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12: 网络投资前问问自己，咁高个回报率，如果系真嘅话，点解银行仲未执笠呢？
1: 听到人哋叫你将钱转去安全账户嘅时候，你就问下自己，自己嘅钱放喺自己嘅卡度安全啊，定系转去人哋嘅卡度安全啊？
12: 接到退款电话嘅时候，要问问自己，对方主动退款，点解要自己一大堆嘅操作呢？到底系边个主动啊？
1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13: 我是森林，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我总是将我蕴含的所有倾囊而出，送给我的朋友，亦包括你们人类，但是你们交

0: 外旅游嘅时候一时疏忽，农事用火嘅时候随意之举，消防祭祖嘅时候粗心大意，都可能将我毁于一旦。请你记住，唯有和谐共处，方能生命长存。
1: 让绿色拥抱大地，令火灾远离森林。
2: 听听民声，沟通民心。民声热线节目第392期将于7月8日中午11:05至11:55播出。今期节目的主题是高校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上线嘉宾是生活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党组书记戴国安。
3: 大家好，我是新会区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戴国安。7月8日，我将上线民生热线节目，届时和大家谈谈高校办成一件事，让企业群众办事更省心相关主题，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并提出宝贵意见。
2: 民生热线节目由生活区委宣传部、生活区融媒体中心主办，生活人民广播电台、生活家 APP 同步直播，生活电台频率98.3兆赫。生活家 APP 在直播专栏播出，节目热线6612999，亦可快邮件到生活民生热线邮箱 xhmsrx@163.com。欢迎广大市民提出宝贵意见和建议。
4: 哇，花盆积水多，啱我嚟繁殖下一个。
5: 屋企冇窗纱，最啱入去刷衣刷，
6: 前方用法唔遮挡，咬佢一啖认真爽。
5: 阴暗潮湿我中意，猎物你即管入嚟试一试。
7: 冇俾蚊嘅奸计得逞啊！冇蚊就冇登革热。
8: 五邑好儿女，从军报国去。
9: 先辈闯天下，吾辈守家园，军营里闯出新天地。
10: 先辈全风骨，后生逐荣光，一身戎装耀桥香。
11: 江州大地英雄辈出，他们用一生刻下一枚红色的印记，新会红色印记。
12: 新会红色印记，
13: 铁血锄奸铸中运，新会烈士龚昌荣。龚昌荣1903年生于新会古井镇，是土地革命时期威名赫赫的红色特工，地下锄奸队领袖。出身贫苦农家的他，年少就立下了推翻黑暗统治、救国救民的志向，一生游走于刀光剑影的隐蔽战线，谱写惊心动魄的革命传奇。青年时期
14: 半点报时是由江门农商银行特约播出。
15: 强哥满面春风咁，遇到咩好事啊？
16: 今年工厂想扩大生产，买更多嘅材料，啱啱办咗江门农商银行嘅江小明贷款，额度可达1000万，周转资金有着落，个心轻松晒。
15: 咁好，我哋便利店亦都想开分店，江小明申请方唔方便，快唔快噶？
16: 放心啦，我亲测过，手续特别简单，审批快，资料齐全，最快3日可以放款，关键仲可以享受上门服务，省心省力。
15: 江门农商银行江小明，助你带动生意兴隆。详情欢迎咨询各营业网点。
17: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8: 晚上7:30，
19: 穿越星海无垠，
20: 跨越山河万里。
19: FM 98.3，新会电台，
20: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21: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
22: 擅自结伴不能保，
21: 大人陪护不能少，
22: 没有救援不要去，
21: 陌生水域不可靠，
22: 盲目施救不可取。

0: 取，
1: 安全嘱托别忘掉。
2: 天上的流云，
3: 长久的阳光，
2: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1: 相伴983，
3: 爱上夏日场。

0: 让平凡的生活拥有精彩的故事。小说联播。
1: 一把蒲扇行天下，一身破衣踏红尘，嬉笑疯癫闯大义，慈悲济世度众生。各位听众朋友，下边时间请收听由林少明为你播讲的经典长篇小说《济公传》。现在
2: 上回讲到，老尼姑啊，心赤嘅侄女又同情嘅侄女使嘅遭遇，就对佢哋讲：你两个仲系搬翻上山住系啦，哎呀，捡步行步，净系靠你占卦问卜，点搵到两餐至得噶？我嗰度仲可以维持你两个生计嘅，嚟啦嚟啦，嚟我度住先吧啦。高国泰两夫妻冇办法啦，只好就执十几件破旧衣裳，又是跟随姑妈翻翻上清静庵住喺啦。一连几日，那个高国泰呢成日眼光光，粒声唔出。咁六氏娘子呢就知道自己丈夫心中烦闷，成日嚟开解佢。之高国泰呢就只系唉声叹气，成日仲系愁眉苦面。又过咗几日啦，佢系对妻子讲：娘子啊，我喺度心中烦闷，听日我想下山揾个朋友坐下。咁佢老婆系个十分贤淑之人，亦都想丈夫出去散下闷气啊，就喺袋算揞咗200文钱出嚟，就交俾高国泰。好啊好啊，你出去散下心啊。嗱，我仲剩200文钱，你攞去喺半路食饭用啦。高国泰接过200钱，心中羞愧万分。唉，娘子啊，真系难为你啦。好啦好啦，天色已晚，你听日一早仲要去做针线，你早啲唞啦。嗰位六氏娘子呢，亦确啊够晒劳碌噶啦，日做夜做，够晒攰噶啦，故此呢就上床去瞓觉。个高国泰坐住思前想后，哎呀，真系堂堂男子汉，连妻子都养唔起，哎呀，要个老婆陪住自己咁嚟到受苦受罪，咁点对得住眼前嘅贤妻得噶？自己又唔争气，一无所长，唉，好啦好啦，唔好拖累佢系啦。高国泰攞起笔就写咗3张字条。就压在墨砚底下，起身就走。行到门口啫，窒住脚又是走翻转头，想嗌醒妻子。只去到床前，又企定喺度。哎呀，一场恩爱夫妻，我点开口讲好喎？哎，娘子啊娘子，你保重啊保重啊！高国泰一咬牙关，就离开妻子。出到门口，只见夜色苍茫，山风呼号。高国泰嘅心好似被刀割一样，真系一步三回头。佢唔舍得离开妻子噶。行咗冇几远啫，忽然间前面有人喝咗声：边个啊？高国泰大吃一惊，抬头一睇，原来系尼姑庵打扫庵堂嘅杂工冯顺。冯顺呢已经60几岁人㗎啦。咁老人家呢起身起得早，未天光就要扫地。高国泰就快啲抹干眼泪：啊，冯伯，

系我啊，系你啊，高先生，乜咁早啊？系，我想趁早落山去探个朋友啫。哦，好啊，高先生啊，天黑路滑啊，小心啊。高国泰离开城隍山走之后呢，佢妻子陆氏一早起身就唔见咗丈夫，大吃一惊就追出嚟到处找啊。一撞就撞到个冯顺，阿冯伯啊，见唔见高先生啊？哦，高先生未天光就落咗山咯。陆氏娘子就更加心慌啊！吓，点解佢讲都唔讲声俾我知就走咗嘅呢？即刻就翻返入房，见到书台上边墨砚嗰度扎住三张纸，打开嚟一睇，第一张纸就写住：时需运济到一难，千里来到城隍山，佛门虽有亲情意，反被旁人作笑谈。第二张纸呢就写住：风雨无情压天低，从此劳燕各东西，大略今生难聚首，有缘来世做夫妻。第三张纸写住：提笔悲愤泪盈眶，一纸休书赴妻房，何必再受千般苦，从今另找如意郎。陆氏娘子睇完第一首已经眼圈红晒，睇完第二首眼泪直流，睇完第三首就放声大哭。梗係啦，休书只係依家离婚嘅证明书一样㗎嘛。咁恩爱嘅夫妻夹硬拆散佢，有乜办法唔伤心得㗎？又驚住高国泰自寻短见嘛。陆氏娘子一直放声大哭，就惊动咗佢姑妈。老尼姑就快啲过嚟问系乜嘢事，一味就劝解住自己嘅侄女，自嗰位陆氏娘子要生要死，劝极都劝唔掂。老尼姑忽然间諗到，啊，有办法啦，你咪喊住啦。我認识得一位高僧，就系灵隐寺嘅济公和尚，佢神通广大噶，能知过去未来嘅事，又肯解救人嘅。我即刻去请佢老人家嚟，或者佢有办法揾高先生翻嚟呢？我老尼姑就即刻派冯顺下山去灵隐寺揾济公。第一次去到，济公就落咗山几日冇翻嚟，唔知去咗边处云游。第二次去呢，丞相府兵围灵隐寺。第三次去呢，济公就被秦丞相拉咗入相府。今日是第四次嚟啦，故事个冯顺一见到济公就快啲跪低拜见活佛，跟住就将高国泰出走、老尼姑求助嘅事讲出嚟。济公就话：哦，啱晒啦，我同呢两位员外啱啱想去城隍山送一个姑娘去清净庵出家嚟，好，你带路。於是冯顺就带路，几个人一起就去到清净庵。嗰度地方虽然唔系好大，之青松绿竹，亦都十分清净优雅嘅。三个人坐落，冯顺呢就冲茶敬客，跟住入去里边报俾老尼姑知。三个人呢抬头一望，见到正面墙上挂住一幅字，上面呢写住首诗：为爱清幽远世俗，靠山搭下小茅屋，半亩方塘一鉴水，素坡柳树几行竹。旁边呢有个对联就写住：青山不改千年画，绿水长流万古诗。下边落款是高国泰撮笔。苏北山就对济公讲：师傅啊，这个高国泰佢系有文才喎，头先听个冯顺咁讲，唉，佢个际遇亦都几可怜嘅，佢字写得咁好，诗。

写得唔错，师傅你就大发慈悲揾佢翻嚟，咁我嚟成全成全佢啦。如果你揾到佢翻嚟，咁我啊出银两帮我开个学馆，等佢嚟教书，唉，免得嘥咗个人才啊。哦，阿员外，咁你咁有心啊，好好好，咁就做件积德之事啊。三个人正喺度倾偈，老尼姑就带住个侄女嚟拜见济公，就求济公揾翻高国泰翻嚟。济公就当堂一口应承，跟住呢拍拍拍拍咗三下手掌，哎呀，弊弊弊，呢回就难搞咯。陆氏娘子一听就吓个魂魄都唔齐，师傅师傅啊，求你快啲去救我郎君一命。老尼姑而家算哀求，济公呢恶高头一望，咦，依家你已经晏昼㗎喇喎，到日落之时，嗰个高国泰啊有杀身之祸。至而家赶到佢度足足有180里路远㗎喎。嗰陆氏娘子听到咁讲啊，吓到放声痛哭，唉，真係十分辛酸。苏北山就喺旁边讲，师傅，咁啊求你施展神通救佢一命返嚟啦。咁啊，喂，咁我啊救佢返嚟，咁你系唔系帮佢开间学馆等佢教书㗎？得得得，弟子一定成全佢。咁既然你啊咁有心就好啦，嗱，我去救佢，知咁啊，你即刻派个家人跟埋我去。喂喂喂，要带定200两银嚟做水脚噶噃。苏北山就即刻吩咐人叫管家苏六带埋200两银嚟，就跟埋济公去揾高国泰。老尼姑呢亦都吩咐冯顺跟埋济公去。济公就对赵文回、苏北山两个讲：嗱，你两位喺住等个运春香嚟送佢出家，然后你哋两个先好番扯啊吓。两位员外就即刻应承啦，个老尼姑呢亦都答应以后照应春香。济公就带住苏北山嘅家人苏六同埋冯顺三个人就离开清净庵落山，嚟到大路上，吓个济公呢向前行三步，跟住就倒褪三步啊，真系一二三，三二一咁。苏六就讲：喂，师傅，依家去救人啊，急如星火，你行前又褪后，行到天黑都未有来到啦。哦，你真系嫌我行得慢啊？哦，我换个行法嚟啦。个济公呢，一个向前行两步，向后倒褪三步添，越行越褪后。嗰个冯顺呢，亦唔抵得颈。哎呀，师傅啊，你咁打到褪啊，褪去边得啊？救人一命紧要啊！哦，你两个系嫌我行得慢啊？好，我行快啲啊，我行快啲，你两个跟住嚟啊！得得得，师傅你快啲行啦！个济公一拍个大髀，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哇！一阵烟咁转下眼都唔知去咗边。嗰个苏六同冯顺就跟住尾，一条气就追咗三里路，两个就跌到满头大汗，气喘而呕，都见唔到济公行去边度。因为两个人咧已经攰晒啦，见到前面有座小树林，那个冯顺就讲：哎呀，依家咁晒，我啊冇晒力气啦，不如入小树林里边，唞一唞气先啊。两个人入到小树林里面，哦，个济公已经绑住棵树瞓着觉喺住。两个人就快啲哄醒济公。济公擘大眼：唉，你两个点教㗎？又话嫌我行得慢，我稍微行快啲呢，你哋喺后面好似危难咁嘅。哎呀，师傅啊，唉，我哋两个追到索晒气都未停过脚啊。係咩？唉，我都瞓咗觉添啦。喂喂喂，唉，你嗰两个人啊，嗰两只脚系咪你哋自己噶？哎呀，活佛老爷，你咪讲笑啦！我只脚生我身上，梗系我自己噶。

0: 乜原来两只脚系你哋自己噶？咁啊，梗听你话噶啦。哎呀，老爷啊，脚啊梗听我话噶啦，唔通听你话咩？哦，咁啊试下嗱，试下嗱，我一念咒呢，你嘅两只脚呢就自然会飞住咁行噶，唔使你出力嘅，佢自己会喐嘅。冯信同苏六两个听到咁讲呢，吓唔使我自己出力，佢自己会喐嘅添啊！咁啊，梗啊好啦，两个就一口应承啦。好啊，好啊，师傅，唉，我随你作主啊，你话点啊点系啦。哦，好，好，好，好，嗱，你两个企定，唔好惊啊吓。讲完咧，济公口中念念有词：，哦，妈咪巴咪空。哇，两个人身不由己，两只脚好似操兵咁啊，左右左右左右左右左。越行越快，最初仲分到左右左喎，行啊行啊，噼噼啪啪，噼噼啪啪，哇！两只脚跌跌踏踏，好似四只脚嘅马咁。个苏六就嗌救命啊！喂喂喂喂喂，救命！喂，师傅啊，不得了啊，前面有棵树啊，撞死人噶！唔使怕，你定啲咧，你见到树，你两只脚啊，自然会避噶啦。啊，真系噃，睇白撞埋佢啦！一争两寸位啫，啊！佢偏偏喺树边度飞，正咁飞过去。苏六同冯顺两个人咧，就好似飞跑。忽然间咧，喺路边有个后生仔攞住个碗，济公一睇，哦哦，呢、這个人原来叫做吴允，嘿，为人十分忤逆嘅，家中只有老母亲一个，系寡母婆大仔带大佢。知呢个吴允咧十分虐待母亲啊！今日一早啊，佢包饺子食，一个人啊食到嗒嗒声。佢阿妈咧就食隔夜馒头。吴允食到一半啊，啲醋啊食完嘛，佢就发火啦，就攞个阿妈嚟闹。你咪死懵懂啊！越老越懵懂啊！你明知道我中午食饺子噶嘛，醋都唔买定啲喺度，你死啦你！食黄米啊你！佢阿妈就一哭，眼泪喺旁边喊。个吴云咧仲一肚气，攞起个空碗就想去隔篱铺仔嗰度买醋。啱啱行到出街啫，就俾济公见到啦。咁忤逆之人啊，要教训佢至得咯。济公用手一指，嗰个吴云咧，啊本嚟已经嚟到铺仔门口噶啦嘛。突然间两只脚好似唔系自己嘅咁，跌跌踏踏，跌跌踏踏啊！跟住冯顺同苏六走嘛，越走越快，个吴云就吓到傻仔，哎呀，救命啊！喂喂喂，我两只脚唔听使啊，救命啊！撞埋墙冇命噶，嗌到声都沙埋，一知佢两只脚咧硬系唔听使，飞快咁向前跑。好啦，苏六、冯顺、吴云。三个人好似腾云驾雾一样，只听得风声呼呼，眨下眼嚟到条大河前面。呢回咪讲话吴云惊啊，冯顺同苏六都吓到魂魄都冇埋。喂喂喂，师傅啊，救命啊！前面有条大河，喂喂喂喂喂，我唔识水性啊，实浸死噶。咁呢三个人有冇跌落河浸亲呢？请听下回分。
1: 你知道一座城市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吗？是邻里间温暖的问候，
2: 叔叔早上好，
1: 是等待红绿灯时的耐心，是将废弃物丢进垃圾箱里的动作，是有序排队的自觉，是公共场所安静不喧哗的共识，是餐桌上节约不浪费的习惯，
3: 剩下的打包吧，
1: 是在公园里不随意采摘的善意，你心我心，文明同心，你行我行，和谐同行。

0: 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息诱惑，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保障人民财产安全，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1: 使用燃气米大衣，
2: 安全知识要记住，
1: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2: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1: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2: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1: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2: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1: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3: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4: 家是我们温暖的港湾，但是香烟的烟雾却伤害到我们最爱的人。

0: 为了家人的健康，请放低手中的香烟，禁烟，为家人撑起一片健康蓝田。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2: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3: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4: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5: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6: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7: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8: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0: 九八三
7: 生活电台
9: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98.3 新会电台
3: 983生物简报
4: 各位，而家由思恩为大家报道新闻简报。6月28号，新会区举行2026年

0: 发展，积极参与八千万工程，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近日，广东格兰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深汇区广东轨道交通产业园的总部园区生产基地正式投产。该公司主要从事精密结构件、智能物流装备、集成电路检测设备研发制造，2025年营收超15亿元。深汇总部园区一期项目将优先用于自主品牌集成电路检测设备批量生产，主打产品平移式芯片测试分选机可广泛应用于 AI 算力、储存、车规等芯片检测。6月30日下午，国道 G240 深汇大道段启超隧道上方南北互通启动试运行，成为深汇区完善立体交通、优化城区路网的关键节点。开放通行后，现场交通秩序井然，该互通打通区域东西向与南北向直行通道，有效分流深汇大道、启超大道、中心南路等周边主次干道的叠加车流，大幅提升通行效率。试通行期间，交警提醒驾驶员遵守标志标线，合理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遇拥堵服从指挥。近日，星夜纳言落叶葵香2026年深汇区人才夜市公益招聘会在万达广场举行，20家企业现场设摊，招聘专员详细介绍岗位薪资与晋升机制。有企业负责人表示，人才夜市契合市民晚间空闲时间，沟通效率明显提高。现场求职大学生认为，夜间洽谈解决了白天招聘会与实习时间冲突的困扰。接下来，我区将常态化推出人才夜市，精准对接毕业生、务工人员及灵活就业群体需求，持续夯实民生就业保障，助力人力资源高效匹配。时下正值早造水稻灌浆关键期，深汇区木洲镇种植户明叔今年种植400亩南京香煎早稻，预计湿谷亩产超900斤。他已筹备3至4台收割机，计划7月中旬开始晚造育秧，8月1日前完成插秧，力争收种无缝衔接。据悉，深汇区今年早稻种植面积稳定，田间管理精细到位，全区水稻将于7月初陆续成熟，届时大规模机械化收割将全面铺开，农业部门将持续做好晚造衔接服务，助力农户抢揸农事，保障全年粮食生产有序推进。今次的一周新闻回顾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的收听。
1: 每日科普，让科学走进生活。本节目资料由深汇区科学技术协会提供。
2: 吓，吕博士，吕博士，你过嚟睇下。
3: 咩事啊？
2: 你喺网上啊，有新闻话咧，呢个女仔佢接种咗 HPV 疫苗3年之后咧，查出宫颈癌啊，引发网友热议。仲有人话 HPV 疫苗咧本身就系一场骗局啊。原本咧，我仲约咗下个月去接种噶嘛，咁依家睇嚟都唔好去啦，都冇鬼用嘅。
3: 接种呢个 HPV 疫苗，依然患上呢个宫颈癌咧，就并唔意味住疫苗冇效嘅。咁目前嗰啲疫苗主要系针对最常见嗰几种高风险嘅 HPV 类型，佢哋咧系导致大多数宫颈癌病例嘅原因，但系咧。HPV 疫苗咧就并唔系覆盖晒所有嗰啲致癌嘅 HPV 类型噶嘛，所以咧就算接种咗 HPV 疫苗咧，如果感染咗疫苗未覆盖嗰啲 HPV 类型，依然系有可能发展成为宫颈癌嘅。
2: 哦，原来咁。
3: 仲有啊，如果喺接种疫苗之前咧就感染咗 HPV， 咁疫苗都唔提供治疗效果噶嘛。
2: 原来系咁啊！咁我接种之前系咪应该去做翻个体检啊？
3: 咁就啱啦。
4: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5: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
6: 讲起陈皮，好多唔懂嘅人第一印象啊，觉得好简单，唔系将啲吉皮晒干佢咩？甚至有人会将个

0: 企食完嗰啲吉嘅皮，放喺暖气上面烘一烘，觉得自己都可以做陈皮。普通嘅吉皮晒干系咪就变成陈皮呢？陈皮嘅皮系有讲究嘅，虽然你睇落去佢同吉嘅皮好似都一样，其实差别好大噶。金桔属植物嘅果皮里面通常都饱含芳香挥发油，令人神清气爽。南北朝《本草经集注》当中，将骨皮以陈者为良。唐代《食疗本草》里面最都出现了陈皮的名。经过上千年的发展，骨皮通常需要经历陈化加工的诸多工序，才能够正式变身为陈皮。明代医学界根据它的产地做出广陈皮、川陈皮、金陈皮的分类，认为陈皮广中为盛。新会陈皮小课堂，
1: 左邻右里和睦相伴之噪音扰民和解记。喂，包兄，你装修可唔可以停一下？你知我做餐厅嘅好晏先收工噶啦，朝早想补个觉都唔得。
2: 阿全哥，日光日白唔开工，唔通半夜先嚟转场咩？
1: 你半夜转，我仲唔投诉你？
3: 阿全，包兄，你哋冷静啲，发生乜嘢事咁啊？
1: 阿德叔，你评下你啦，朝早八点就开始转，我点顶得顺啊？
2: 阿德叔，咁我间分房要赶工噶嘛？
3: 不如咁啦，大家各退一步，阿包兄，你哋可唔可以咧延迟到九点先开工啊？等阿全咧可以瞓多一个钟，
1: 一个钟边够？
3: 阿全啊，你亦要体谅下，装修是短期的，忍几日呢就过了，这一段时间呢你可以买副耳塞顶住档先啊。
2: 九点开工应该问题不大的，手脚快一点就得啦。
4: 左邻右里提醒你，你让我让健身情，楼上楼下都安宁。
5: 天上的流云，
6: 长角的阳光，
5: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6: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5: 相伴983，爱上下一集。

0: 一个伴侣，我选择头盔。如果要在安全驾驶这件事上加一个期限，我希望是永远。切记，生命安全高于一切，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遵守交通法规。
1: 全民反诈，灵魂拷问。
2: 网恋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肤白貌美的靓女和英俊潇洒的靓仔，为什么会找不到对象，偏偏要在网上跟你网恋呢？
3: 插班的时候，问问自己，用喐手指就能够致富的笋嘢，为什么那些比你叻又勤力的人又不去做呢？
2: 发验证码给人家的时候，你问一下自己，验证码就等同于银行的取款密码，为什么你要将你的银行密码交给人家？
1: 反诈灵魂拷问，助你拨开云雾识陷阱。
4: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5: 森林火火仲在捣月。
4: 为防山火，请唔好携带火种进入林区，唔好喺野外生火。
5: 喺森林防火期内，禁止森林防火区野外用火，非法用火将受到处罚。
4: 森林防火好重要，责任意识不可少。
1: 左邻右里齐出手，蚊虫冇掟走。
6: 佢只有积水，兜佢。佢只有多句
7: 萝卜妹啊，近排咧落雨多，花盆托盘、废旧瓶罐、阳台水槽、垃圾杂物堆呢啲咁嘅地方咧，最容易啊有积水。
6: 嗯，积水啊最容易咬文啦，所以德叔，我一定要晒晒啲检查清楚啊。
7: 啱啱啱，咦？今日啊唔见阿全嘅，啊佢又话要加入我哋嘅防蚊特工队。
6: 佢啊，仲忙喺屋企请积水，搞到呢嘢上神难，去开医生喎。
7: 嗯，出现皮疹、发烧、关节痛呢啲咁嘅疑似症状咧，啊就要及时睇医生啦。
8: 德叔、萝卜妹，我嚟啦。
6: 哦，前哥你无事啦嘛？
8: 好在虚惊一场。
7: 我哋咧去防蚊灭蚊，要系做好防护措施先得噶，要系着长衫长裤。喷好蚊怕水，
8: 嗯，我知
7: 道。咁你寻日咧又搞到自己成身冷，
6: 系啦，你请乜积水咋？
8: 阿二叔公支82年嘅红酒咯，
6: 吓、啊！
9: 左邻右里提醒你，积水日日倒，蚊虫命难保，疑似症状早就医，左邻右里都安好。
10: 我鍾意晚风中的蝉，
11: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12: 我鍾意蝉鸣中的霞，
13: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4: 我鍾意夏夜中的月，
15: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
16: 我鍾意月光中的你，
17: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8: 九八三
19: 新会电台
6: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八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98.3
3: 新会电台，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0: 论晴天雨天，我哋都在你身边。新会电台，新会电台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1: 睇睇我区今晚到听日嘅天气情况。听日系多云间阴天，有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温度介乎于26到32度之间，吹偏南风3到4级，阵风6级，湿度介乎于60%到95%。预计我区听日到后日受到偏南季风嘅影响，我区仍然有明显嘅降雨过程，偏南阵风较大。8号到9号降雨减弱，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展望10号到12号，多云间晴天，间中有分散阵雨或者雷阵雨，午间炎热。近期降雨频密，土壤含

0: 水量足，注意防御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今次嘅天气播报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嘅收听。环保之声，环保之声。本节目资料由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特约提供。
1: 啊，李主任啊，最近嘅订单比较多，你睇下可唔可以加装一套新嘅喷涂设备，满足订单需求啊？
2: 喷涂？我哋厂好似冇喷涂相关嘅环保手续噶、啊。
1: 而家订单咁紧张，唔好理咁多啦，做住先考虑申请环保手续啦，
3: 得唔得噶？请教下身边嘅呢位江门市生态环境局生活分局嘅郑工，郑工啊，唔通喺冇取得呢个环保手续嘅情况之下，企业都可以咁样先建设并且投产，再嚟申办呢个环保手续咩？
4: 唔系噶，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九条规定。依法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应当在开工建设前将环评报环保主管部门审批，建设项目的环评未依法经主管部门审批通过的，建设单位是不得开工建设的。
3: 如果好像刚才、上边的情况呢，被你们环保主管部门发现了，会有什么的法律后果？
4: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31条第一款的规定，建设单位的建设项目未依法报批擅自开工建设的，是由县级以上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根据违法情节和危害后果，处建设项目总投资额 1% 以上 5% 以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3: 没错了，各位企业在新增建设项目的时候一定是要依法依规地去报批，经审批通过之后方可以是开工建设的。听环保之声，护葵香风景。
5: 防溺水有高招，伸手踢腿弯弯腰，游水而身好重要啊，
6: 前置基本要不得，也掌陪护不能少，
5: 山塘野味危险得，偷偷落水不得了啊，
6: 见到淤溺咪请能，呼救报警是妙招，
5: 安全意志记心中，
7: 珍爱生命最重要。
8: 天上的流云，
3: 墙角的阳光，
8: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8: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的早上，还有我的中午，我还有我的下午，我也并不知道也还有我的晚上。

们可以一起为别人度过别人的晚上，否则风吹过了，你就变成了。

0: 望早说，野田春水碧于镜，人影杜棒欧不惊。
1: 人同动物要和谐相处。
0: 朱熹说，莫道此中滋味薄，前村还有未吹石。
1: 文明用餐要拒绝铺张浪费。
0: 李白说，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1: 文明用语就冇大声喧哗啦。
0: 讲文明，
1: 讲文明，
0: 由古至今，
1: 由古至今，
0: 持之以恒，
1: 持之以恒。
2: 全民国家安全教育走深走实十周年。
3: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社会稳定是国家强盛的前提。
2: 维护国家安全，营造幸福屏障。
3: 12339国家安全意识，人人有。
2: 家庭用电要小心，
4: 用完电掣记得掹，
2: 用火用气不离人，
4: 用完阀门要拧紧，
2: 闻到异味快开窗，
4: 室外报警至稳阵，
2: 电锯过期要换新，
4: 购买洗浴要谨慎，
2: 家中常备灭火器，
4: 突发火险快处理，
2: 用电用气无小事，安全知识牢记住。
1: 我喜欢晚风中的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喜欢蝉鸣中的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1: 我喜欢夏夜中的月，
8: 遥远的月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9: 我喜欢月光中的你，
10: 人有美丽温馨爱意，做梦都是你。
1: 983
9: 新会电台
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九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FM 九十八点三
2: 新会电台
0: 九八三生物简报各位，而家由思恩为大家报道新闻简报。6月28号，新会区举行2026年630助力乡村振兴活动启动仪式，现场筹集善款8753.200万元，活动表彰了32家2025年度葵乡慈善捐赠优秀企业及热心个人，通报了2025年慈善捐赠收支情况，受惠代表分享受助经历。新会历来是爱心之城，2010年至今区慈善基金会累计接受捐赠款物8.32亿元，拨付救助款物7.95亿元。

元，惠及群众27万人次。活动号召社会各界合力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积极参与8000万工程，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近日，广东格兰达精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位于新会区广东轨道交通产业园的总部园区生产基地正式投产。该公司主要从事精密结构件

0: 员、车规等芯片检测。六月三十号下午，国道 G240 新会大道段启超隧道上方南北互通启动试运行，成为新会区完善立体交通、优化城区路网嘅关键节点。开放通行后，现场交通秩序井然。该互通打通区域东西向与南北向直行通道，有效分流新会大道、启超大道、中心南路等周边主次干道嘅叠加车流，大幅提升通行效率。试通行期间，交警提醒驾驶员遵守标志标线，合理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遇拥堵服从指挥。近日星夜纳言落叶葵香，2026年新会区人才夜市公益招聘会在万达广场举行，20家企业现场设摊，招聘专员详细介绍岗位薪资与晋升机制。有企业负责人表示，人才夜市契合市民晚间空闲时间，沟通效率明显提高。现场求职大学生认为，夜间洽谈解决了白天招聘会与实习时间冲突的困扰。接下来我区将常态化推出人才夜市，精准对接毕业生、务工人员及灵活就业群体需求，持续夯实民生就业保障，助力人力资源高效匹配。时下正值早造水稻灌浆关键期，新会区木洲镇种植户明叔今年种植400亩南征香尖早稻，预计湿谷亩产超900斤，他已筹备3至4台收割机，计划7月中旬开始晚造育秧，8月1号前完成插秧，力争收种无缝衔接。据悉，新会区今年早稻种植面积稳定，田间管理精细到位，全区水稻将于7月初陆续成熟，届时大规模机械化收割将全面铺开，农业部门将持续做好晚造衔接服务，助力农户抢揸农事，保障全年粮食生产有序推进。今次的一周新闻回顾经已播报完毕，多谢你收听。左邻有你，和睦相伴之萌宠养成记。
1: 情哥，我有份来物要送俾旺财啊！
0: 萝卜妹，你日日同我只狗训练，佢依家已经乖咗好多啦。家下仲有礼物送俾佢咁好。
1: 嗱，佢嗰呢就系夜盲用嘅碗呼碗具，佢嗰呢就系防肺颈线，佢嘅夜盲呢就唔会最草之代价啦。
0: 萝卜妹，你真系好嘅啫。咁我有冇礼物噶？
1: 吓，佢呢来物系俾狗嘅啫。
0: 我都是单身狗来的。
1: 哦，阿狗都有来物送给你。
0: 是什么礼物？
1: 嗱，一条狗绳和狗狗的便便袋，你带至旺翠七街的时候你记得要绑好狗绳，同埋呢要绑佢侧便便。
2: 左邻右里提醒你，萌宠要得人爱，主人要文明又有爱。
3: 天上的流云，
4: 长角的阳光，
3: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4: 夜空的流萤，晚风的花香，
3: 相伴983，爱上夏日长。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哋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那么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着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没有音
1: 乐。你们好嘛，今天这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了，无谓讲那么多嘢。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会唔会喺周杰伦嘅演唱会度啊？摩天轮、地表最强呢两场演唱会可以讲系周杰伦演唱会嘅巅峰之作。有数据显示，2013年开始，摩天轮演唱会啦，总共全球巡演咗76场，耗时2年零7个月，吸引咗180几万人次嘅观众。周董用佢嘅歌声唤起大家关于青春嘅回忆，在场唔少嘅观众听住听住啦，就不禁热泪盈眶。所谓嘅你伴我成长，我陪你到老，大抵如此啊！下面我哋一同进入周杰伦摩天轮演唱会，重拾你嘅青春回忆啊！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晚上9:30，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98.3 新会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在喜悦中相逢。
4: 防溺水安全知识问答，
5: 如果不幸发生溺水，你应该怎么做啊？
6: 首先不要怕，发现周围有人的时候即刻呼救，尽量放松全身，令到身体漂浮在水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7: 特别要注意啊！未成年人发现有人溺水的话咧，唔可以贸贸然落水施救，应该咧即刻大声呼救求助，救人咧都要喺自己能力范围内。
4: 增强防溺意识，筑牢安全防线。
8: 天上嘅流云，
9: 长角嘅阳光，
8: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9: 夜空嘅流萤，晚风嘅花香。
8: 相伴983，爱上下一场。

0: 群星璀璨，
1: 你们好吗？听不见，你们好吗？
2: 你们好吗？各位小朋友，好耐冇见啦，
3: 我们都准备好了，不如全部人一起起身好吗？
4: 音乐不是全体娱乐咁简单，是生命中里面一个节奏，即是无论你是一个点繁忙的人，点只顾住搵钱的人，你都不可以冇音乐。
1: 你哋好嘛？今日呢个 party 大家都到齐啦，无谓讲咁多嘢。既然系咁，我哋又要开始。
0: 声动舞台。

欢迎继续回来星动舞台，你好，我海琳。天清晰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有歌迷是这样描述内心的感受，听到周杰伦的歌一下子就想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周董在21岁的时候推出的第一张的专辑 J， 自出道以来就推出《东风破》《千里之外》《青花瓷》等众多的金曲。对很多人来说，每当这些熟悉的旋律响起，就意味着一波的回忆杀。2013年周杰伦在摩天轮演唱会开场的龙拳里面沿着他的腹肌和人鱼线，并用最长的时间乱唱截取了其中三首的歌曲《明明就》、《My My》和《龙卷风》。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歌，看他怎样玩转音乐现场。

0: 仔都懂唱啦，你仲唔识做？记住啦，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
1: 安全是扳紧每一口螺丝，杜绝隐患。
2: 安全是扣好安全带，防止事故发生。
3: 安全是戴上安全帽，远离危险。
4: 安全是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出行。
5: 安全更加是妈妈心中的牵念，是妻儿盼。

0: 归的等待，无危则安，无缺则存。
1: 烟头火柴不乱掉，电线长短不可少，消防器材惜不用，安全防火有妙招，遇上火灾紧急事，一一九要懂呼叫。
0: 人人把好防火关，有备无患保平安。
2: 喂，兄弟，作得爽唔爽啊？讲个秘密你知嚟，你每嗦一啖，我就偷偷咁样扣你五分钟寿命，仲送你口臭、牙黄、咳嗽三件套。
3: 等阵，你之前冇讲过有呢啲赠品噶噃？
2: 系哟，乜你冇睇到包装上面写咗啲乜嘢咩？吸烟危害健康啊！不过你依家退订壮力得志，附上你赠品，呼吸畅顺，荷包变厚，约会成功率加50%添。
4: 香烟嘅隐藏条款咁稳笨，趁早退订，让健康不退步。
0: 我中意晚风中嘅蝉。
5: 连晚风心里吹，吹散我的泪，似风筝把你追。
6: 我中意蝉鸣中嘅霞，
7: 知了也睡了，安心的睡了。
8: 我中意夏夜中嘅月，
9: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
10: 我中意月光中嘅你。
0: 983
10: 新会电台，
11: 与你同享夏日之美。
1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3: 晚上10点
14: 唱响新会，
13: 声动湾区，
14: 声动湾区，
13: 筑梦时代。 FM98.3
14: 新会电台，
15: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的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在早上6点，晚安。

0: 让音乐亲近你我，
1: 让资讯传播天下。
0: FM 98.3新会电台，每日朝早6点到晚上10点，与你一起乐在途上。
2: 在途上，
0: 挚爱983，挚爱新会电台。

0: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视。
1: 早上六点，
2: 唱响新会，
1: 声动湾区，
2: 声动湾区，
1: 筑梦时代。
2: FM 九十八点三，新会电台。
1: 微微睁开眼睛，将每个细胞唤醒，用音乐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带上好心情，生活电台与你迈向新一天。

0: 新媒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1: 早上六点半，
2: 穿越星海无垠，
3: 跨越山河万里。
2: FM 九十八点三，新媒电台，
3: 与你在电波中相遇，
2: 在喜悦中相逢。
0: 早晨，以下时间将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出版发行。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
0: 筑牢听党指挥的强军之魂，攻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浙江宁波，通过制度与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
0: 华南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
1: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破20亿元。
0: 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继续增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基层是党的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无论是在地方工作期间，还是到中央工作以后，习近平同志始终重视基层，关心基层，深入基层，支持基层，坚持把抓基层打基础作为长远之计和固本之策，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富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的基层工作方法。习近平同志围绕基层工作方法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科学回答了什么是基层、如何深入基层、如何服务基层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化了对基层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对于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中国式现代化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论述摘编分9个专题，共计287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1983年4月到2026年4月期间的报告、讲话、文章、指示、批示等190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公开发表。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为大，党和政府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推动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2012年11月15号，新当选的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在热烈的掌声中步入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在这万众瞩目的时刻，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誓：
3: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解决群众的生产生活困难，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0: 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心系民生，情系人民，无论是在各地考察还是主持召开重要会议，让老百姓过上幸福生活始终是他深深的牵挂。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花园县十八洞村考察时，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理念。
5: 我们在抓扶贫的时候，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把工作要做细，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八洞村因地制宜培育出乡村油、苗绣、特色种植等特色产业，并在2017年实现脱贫。如今十八洞村携手周边村寨，共同走好乡村振兴之路。十八洞苗绣文化产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国桃：
6: 通过纯手工传承我们的苗绣技艺，另外一种呢，智能车间的自动化生产的机绣的产品，做成了旅游产品、文创产品，增加了收入。
4: 为打赢脱贫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挂帅，亲自出征，亲自督战，五级书记抓扶贫，全党动员促攻坚。2021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庄严宣告：
3: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刻，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4: 从一

0: 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再到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就业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今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预期目标1200万人以上。今年1到5月，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部长王小平：
1: 我们将深挖各渠道就业潜力，拓展基层就业空间。对于大龄劳动者，我们将推出一批技能培训项目，拓宽农民工就业路子，对困难群体开展就业援助，帮助他们稳定就业增收。
0: 看病就医是老百姓最为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当前全国有超过110万所医疗卫生机构覆盖城乡，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2000多个县市区正在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地处秦岭腹地的陕西省商洛市商南县，为有效破解山区路途遥远、救治延误难题，当地统筹医疗资源，实现县域联网统一调度。商南县医院医务科副主任苏训博：
2: C 源的乡镇距离县城100多公里，如今一套半小时急救圈和统一调度指挥平台，前线24辆救护车全部接入系统，专家可远程实时指导和撤离救治。
0: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在教育领域，基础教育普及度和关键指标全面超越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教育部部长怀进鹏：
3: 党中央发布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教育系统已经启动实施3年行动计划，先后推出6大类改革任务，教育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0: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增进民生福祉，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笃定前行。15五规划纲要将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列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卫生健康、住房保障4项支出合计占比为41.3%，达到近年来最高点。神州大地上一幅15五民生幸福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其所指，军其所向，只要跟党走，一定能胜利。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全军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官兵一致表示，毫不动摇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始终听党话跟党走，牢牢守住建军之本、强军之魂。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锤炼过硬胜战本领，矢志锻造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的精兵劲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习主席深刻指出，新征程上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军官兵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夯实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制度，传承红色血脉，筑牢强军根基，永保我军特有政治优势。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火箭军某部何贤达：
5: 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我的内心无比激动。火箭军作为党中央直接掌握使用的战略力量，对党忠诚是与生俱来的基因血脉，是始终不变的政治本色。今年还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作为新时代火箭军官兵，我们更要把绝对忠诚落在每一次实装操作、每一场演训任务中， 坚决做到导弹我操作，我听党指挥。
0: 陆军第八十集团军某旅郝峰，
6: 作为一名基层指挥员，学习习主席的中央讲话精神，就是要坚持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绝对领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习主席指挥，对习主席负责，让习主席放心。
0: 东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李德德，
7: 习主席重要讲话系统阐明了百年大党永保生机的关键密码，驻守东海一线，我们更要持续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的纯洁光荣，确保军旗永远紧随党旗前行。
0: 武警四川总队朱金辉，
8: 作为有着光荣传统的红军联队，我们必须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把组织建设嵌入执行处突全链路，牢记为人民扛枪、为人民打仗的神圣职责，坚决打好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攻坚战。
0: 习主席强调，要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官兵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安排，加快军事理论、军队组织形态、军事人员、武器装备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不断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局面。海军四川舰申伟，
9: 习主席嘱托我们，新时代青年要增强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期望。四川舰是一艘年轻战舰，我们正式践行这份青春嘱托的一线队伍，定会坚定信心，挺膺担当，把青春奋斗融入强军事业，用深蓝实际交出新时代青年军人的合格答卷。
0: 中部战区空军某部韩宇，
10: 作为新时代空军官兵，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建党105周年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的时代要求，紧跟新一轮军事革命和装备迭代升级浪潮，深挖主战装备极限作战潜能，加速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实战化体系化建设，全部精力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用力，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决守牢空天防线，以过亿胜战能力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11: 七一勋章获得者武哈斯苏莱曼是一位来自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的哈萨克族医生，他日复一日行走在深山牧区，用医者仁心为牧民们构筑起健康防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71岁的吴哈斯苏莱曼是新疆塔城地区玉民县牧业医院原内科副主任医师，已经退休11年，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病。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更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吴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牧民穆切利别克热河牧拜，他走过的地方我们都没去过，他不只看高血压、心脏病、关节炎这些病，产妇难产他也会接生，在转场途中可能有人骨折他也会治疗。吴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时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吴哈斯苏莱曼，
13: 挑一个。
14: 用我说的话，我干的是小一点事情。

0: 对他们牧民来说是大一点的事情。
1: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吴华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为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的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社区居民于青芝：
2: 一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嘛。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4: 近年来，网约房作为新型住宿业态快速发展，成为文旅消费和城市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浙江宁波有网约房10000多间，当地通过制度和科技双向赋能，探索网约房治理新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宁波台记者夏梦报道。
5: 和传统概念里的酒店和民宿不同，网约房的一大特征就是没有前台，消费者和经营者零接触就可线上办理入住。端午假期3天，宁波北仑区的网约房入住率达100%，暑期入住率通常也能达到90%到95%。如何规范经营？第一步就要做好入住信息精准核查。宁波市北仑区的网约房经营者陈海燕说，当地自今年推广安装的智能门锁就是个好办法。
6: 装这个智能门锁之前，虽然说客人在平台上下单，但是入住的并非是你，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漏洞。装了这个智能门锁之后呢，客人入住的时候就是要扫脸才能蓝牙开门，信息非常准确。
5: 同时，宁波公安研发出北仑安逸居数字化系统，所有需要入住网约房的消费者都需要借助这一系统完成登记入住。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治安管理大队大队长沈小瑶介绍，
7: 我们对网约房实行一房一码，公安、住建、消防、卫建等部门在进行日常检查的时候，通过扫码就能看到相关的基础信息，实现多部门联动。
5: 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北仑区分局局长龚建波表示，当地还将探索在相对集中分布的网约房经营场所设置前台、准许申领旅馆业、特种行业许可证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其运营管理。
8: 很多网约房的经营者呢，感觉到规矩多了，但实际上呢，生意不但没有下降啊，恰恰安全感增强了，环境也好了，经营者呢更有底气了。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南部沿海、湖南西南部和东北部、湖北东南部、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各地各部门积极采取措施，全方位织密汛期安全防护网，全力以赴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增派2个救灾工作组，吩咐广西、辽宁协助指导地方做好救灾救助工作。
11: 广西防城港市预计今天将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广西钦州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将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截至昨天18时，钦州市区积水超过10厘米的路段共计7处。钦州市城市管理局办公室副主任石鹏：
12: 现在局系统全体人员在岗啊，在重要的点位进行处置工作，下一步我们会根据雨量持续的加强排涝处置。
13: 安徽铜陵降雨持续，当地启用智慧防汛体系，分布在铜陵溢涝点、泵栅、沿河管网节点的300多个高清电子摄像头同步启用，24小时不间断线上巡查。排水公司相关负责人吴卫东表示：
14: 变被动排涝为主动防汛，以智慧化手段提升防汛排涝精准度和响应速度。
15: 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江西多条河流水位上涨，位于江西省宜春市静安县的小湾水库水位快速上升，当地严格遵循防汛调度方案，平稳开展泄洪作业。静安县水利局党组成员黄义松：
16: 根据渡汛方案开闸泄洪，泄洪流量是50立方米每秒，横洪不封库容，有利。

0: 后期防洪。
1: 电视剧《种墨园》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线，讲述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该剧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热播，带动取景地安徽泾县迎来大批游客。当地深挖非遗与影视 IP 双重价值，把荧屏场景转化为沉浸式文旅产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种墨园核心取景地泾县宣纸小镇，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2: 点的地方啊，
3: 点在这里。
4: 在捞纸体验区，非遗传承人手把手教学，游客们屏息凝神，感受纸浆成莲的奇妙瞬间。看似简单的动作，实则考验力道与耐心。
5: 一共有108道工序，才能做一张好的宣纸。
4: 晒纸车间里，匠人将湿润的宣纸揭下，贴壁备干。不少游客完整体验后，对纸寿千年有了真切体会。
6: 看剧时啊，我觉得捞纸动作非常美啊，自己上手才知道有一定难度，我手一抖纸就破了。师傅们呢，每天要重复上千次的这个动作，所以这份坚守非常让人敬佩。
4: 依托剧集 IP， 泾县宣纸小镇率先完成影视场景实景化落地，让游客一秒入戏。运营负责人刘爽介绍，
7: 宣家大院严格按照剧中宣誓祖宅原貌1:1复刻，由三栋徽派建筑组成。项目二期建设植入了种墨园剧本游，每一处摆件布局都与剧中场景完全一致。
4: 泾县整合全域文旅资源，设计分层主题游览线路，开发创意折纸、国风折扇、宣纸文创礼盒等年轻化产品，联动三星堆、大熊猫等热门 IP 打造潮流文创，同时改造旧厂房，建成首座工房，推出沉浸式微演绎。泾县文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负责人陶峰说，
8: 真正把瓷器之都转化为文旅的长效优势，让宣纸文化走进大众视野。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昨天21:43，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甲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千帆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计划，瞄准的是在距离地球300公里到2000公里的太空中部署卫星，形成覆盖整个地球的网络。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0.7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近9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92条，航向结构以亚欧为主，跨境电商、高端制造相关货品成为运输主力。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委内瑞拉5号发布的最新数据，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遇难人数已达3342人，受伤人数达16740人。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昨晚从北京起运。据了解，首批物资主要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太阳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
9: 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7月2号到4号的72小时内，由美方护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合计70艘，通航规模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1: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8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5个月宣布增产。
9: 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5号称，以军已全面控制黎巴嫩南部的伯夫特岭。伯夫特岭据点是黎南部的一处战略要地，在此可俯瞰黎南部大片地区。
1: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在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城市康斯坦丁诺夫卡后，俄方提议采取人道主义行动，在该城市停火的情况下，向乌克兰移交阵亡乌军人员遗体，但乌方拒绝这项提议。俄方此前宣布控制该城市，遭到乌克兰方面否认。
9: 北京时间今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挪威队2:1淘汰巴西队，成功晋级8强。
10: 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本周一，也就是今天起 ，A 股全新交易规则正式落地实施，多项交易机制迎来统一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 本次新规统一规范市场交易机制，完善市场定价体系，提升交易便捷度，也提醒投资者吃透规则差异，理性参与交易。
0: 本周四，也就是九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六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
2: 进入六月，物价呈现平稳，略有下行态势，但工程机械部分制造业因电动化转型或政策托底，出现淡季不淡甚至逆势增长的分化格局。
0: 体育方面，本周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张八强门票将在瑞士与哥伦比亚之间产生，随后四强战火将正式点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3: 本周五首场四强争夺战即将打响，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制胜点球淘汰巴拉圭后，将与摩洛哥队狭路相逢。
0: 国际方面，本周二到周三，也就是七号到八号，北约峰会将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
4: 根据北约官网发布的信息，本届安卡拉峰会的主要议题包括评估北约5%防务目标的落实，以及对乌克兰援助等。但在外界看来，美欧在北约防务问题上面临诸多分歧，我们将持续带来观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文、葛少奇，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早晨，刚才为你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多谢你的收听。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
1: 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
2: 今天韶关、清远、岳西和珠三角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其余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在南粤大地引起热烈反响，接续奋斗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
1: 产业升级筑牢增长根基，广东多点布局 AI 产业新赛道，
2: 厚植营商沃土，粤澳携手谱写深度合作崭新篇章，
1: 广东文博场馆惠民升级，优质展陈丰富暑期生活。
2: 广州气象部门确认，白云花都交界昨天凌晨发生龙卷风，持续8分钟，影响路径约5.8公里。
1: 我国成功发射千帆极轨15组卫星。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持续在南粤大地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党员干部纷纷表示，要从党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守正创新，苦干实干，扎扎实实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广东实践推向前进，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本台报道。
2: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谆谆告诫全党，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面对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新任务，总书记提出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为全党奋进定向领航。大家表示要以实干为先，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以广东之稳支撑全国之稳，以广东之强增进全国之强。广州市天河中央商务区管委会党组书记戴维：
3: 依托楼宇、金融城综合服务中心等平台，分层的开展宣讲，将大会的精神传递到我们的产业一线，持续拿出抢资源、拼项目、拓产业的奋进姿态，竭尽所能为天河产业提档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拼出新增量、闯出新空间。
2: 新旺达动力汽车电子事业部先导技术部部长黄登高：
4: 我们将始终坚持党建引领科创，党员团队也会持续扎根研发的一线，持续突破动力电池的核心技术，用技术创新助力新质生产力的一个发展。
2: 中诚空间深圳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总裁助理、高级研究员李姓：
5: 在研发创新一线，党员骨干牵头承担公司重点科创项目，带头攻坚气膜智能管控、光伏储能一体化等核心技术难题，加速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实现党建工作与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同频共振。
2: 全国优秀共青团干部、云浮市新兴县水台镇团委副书记梁晓聪：
6: 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七重要讲话精神，把讲话精神转化为投身广东百千万工厂的源源动力，立足本职岗位，引领广大青年扎根基层服务乡村，在服务群众中传递党的温暖，在干事创业中讲好党的故事。
2: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庆祝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人民二字出现了46次，广大党员干部深知，只有忠实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能赢得人民的忠心拥护和支持。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才会拥有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中山市古镇镇快递员岑家道：
7: 天天穿梭在古镇街巷，我亲眼看到村居环境越变越好，也真切体会到党的初心从来都藏在每一份关乎百姓的日常小事里。我继续守好岗位，把暖心服务融进每一趟奔波里，用实际行动践行党员初心。
2: 韶关市中医院副院长吴东南：
8: 作为一名医务工作者，也是一名党员，护佑百姓健康就是我们写给党的最朴素答卷。今后我会继续扎根临床，钻研医术，用心对待每一位患者，以医者仁心践行党员使命。
2: 珠海市公安局唐家派出所二级警长李永飞：
9: 持续靠前延伸基层社区警务，把群众的事当成自己的家事，把群众的小事当成大事去办，努力实现基础牢、出事少、治安好，党和人民群众满意的工作目标。

0: 质量发展根基。本台报道。
1: 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玩具产业集群，汕头澄海集聚了超6万家玩具经营主体，当地企业正积极拥抱 AI 技术，工人们将 AI 智能模块嵌入玩偶，普通玩偶即刻就变成了可实时应答的智能交互玩具。
2: 今天适合钓鱼吗？
3: 今天阴天，风力4级，气压1013，水体较稳，适合钓鱼。
1: 负责人坦言，传统玩具市场持续萎缩，要想有增量很难。企业几年前开始布局 AI 玩具赛道，目前企业的 AI 玩具品类营收稳步增长，已占总营收的一半以上。汕头市鸿浩智创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沈军浩：
4: 我们主要是做那个遥控类的玩具的，这类产品呢，它就是已经在走下坡路，那我们就想做 AI 这个板块的产品，加上这个玩具以后，对我们的那个企业的营业额的增长还挺可观的。
1: 在深圳，智能化改造正重塑传统制造业的生产管理模式，喜德盛自行车公司批量引入了机器人自动焊接工作站，配套全自动数控材料，智能涂装生产线，完成了从传统人工流水线向智能数字化产线的转型升级。深圳市喜德盛自行车股份有限公司检测中心主任祝世春：
5: 我们的原材料从加工到成品组装全程可追溯，在高速运转的自动化生产线机械臂能精准地完成车架的切割、焊机、打磨等工序，将误差控制在毫米级别，这样大幅地提升了生产效率与产品的精度。
1: 今年深圳已认定首批118家先进级智能工厂，涵盖电子信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重点领域，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提速。深圳博瑞产业研究院院长郁波：
6: 通过持续推进新型工业化，能够推动深圳的经济彻底从规模增长转向为质量效率包括价值同步提升的高质量增长模式。
1: 为加速推动制造业提质升级，今年以来广东密集开展了系列制造业赋能对接活动，近日全省首场面向专精特新企业的赋能对接活动落地珠海。珠海春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青木：
7: 我们跟行业的这种产出的效率大概提升了150%啊，然后的话成本控制上面大概提升了要降低了60%到70%，那我们基本上可以走到行业的最前面去，公司的那个增长速度大概提升了50%左右啊。
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广东规模以上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3%，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1.0%，两者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达56.7%和35.1%，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愈发明显，高技术产品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存储芯片产量同比增长60.6%，3D 打印设备增长53.5%，集成电路增长36.2%，工业机器人增长34.6%，成为广东工业经济最亮点的增长点。工信部电子五所软件与系统研究院院长杨晓明：
8: AI 是赋能性的通用技术，而智能机器人是 AI 在物理世界最具有生产带动力的这个载体和出口，两者呢深度融合，共同构成广东以 AI 为魂、人工智能机器人为体的现代化产业技术底座。
9: 向未来，
0: 2025年6月，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在广州正式成立。联盟汇聚了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应用单位等各类创新主体。截至目前，会员总数已突破500家。联盟发展情况如何？有什么成效？本台记者曾超专访了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银，来听报道。
10: 广东省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产业联盟它诞生的背景是什么呢？
11: 我认为上半场咱们可能比拼的是技术，下半场我们可能是产业的比拼，其实就找到了我们的广东的优势所在，基于我们之前的产业基础，它是人

0: 工智能技术和机电一体化。我们通俗来讲就是软硬件协同做得最好的一定是我们广东，然后场景和应用做得最好的我相信未来一定是我们广东。所以我们联盟的名字你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它没有单独提人工智能，它加了个机器人。其实从这个字面意思你就可以理解到我们是提的是软硬件一体化发展，协同发展。
1: 那联盟成立一年来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0: 在2025年呢，我们当时成立之后呢，我们希望做到的是这个内联外拓，我们要联系，我们要织网，我们要联动，
1: 在联动这几方科研机构、企业、投融资机构，
0: 对，串联起来之后呢，我们在2026年定的目标呢，我们希望做到的是培优赋能。培优这两个字呢，讲的是对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企业。那赋能这个词也，我觉得也比较好理解，就是我们要带着，或者我们要驱动，我们要推动人工智能与机器人的优秀的企业，能够与实体经济，能够与传统产业能够深度的结合起来。
1: 培优是针对的机器人企业，人工智能企业。
0: 对。
1: 那赋能针对的是千行百业。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是不是培优就是创新，就是基础突破？那赋能其实就是应用。
0: 没错，没错，就是你刚才讲到的基础研究的突破。其实我们广东其实也是有一些困难点嘛。第一个就是我们要注意，就是长期主义，不是短跑冲刺的感觉，是马拉松。我们的资本也是要成为耐心资本，因为硬科技或者是未来的前沿的技术，它不一定你现在看得明白，
1: 所以要给看不明白一些耐心。
0: 对，这个时候就需要来大力的培育我们的耐心资本，还有长期基金，我们要风险共担、尽职免责的这种机制要建立起来。那第二点呢，我觉得是要需要强化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要作为创新主体，围绕真实的产业的难题、真实的需求来开展真实的工作。
1: 有需求所以就有进步、有推动。
0: 没错，用应用、用需求来倒逼科技的发展，或者叫驱动科技的发展。广东强在应用，强在场景，所以呢，场景是我们很重要的一手的资源，要推动更多的场景要开放 AI 和 robot 能够进来能够用那越用它就迭代的速度它就会越快，它能够试错，
1: 在用的过程中发现问题，
0: 对，
1: 所以才能进化。
0: 没错，我提出了一个岗位这个岗位的词语叫做 AI 场景工程师。因为大家知道进场景也没那么简单，就是你不仅要懂技术，你还得什么深入到场景里面，懂场景、懂行业、懂产业，
1: 相当于我们说的交叉学科。
0: 没错，它是一个复合型的人才，是一个驻点性的、驻产性的人才。在广东省要推动 AI 赋能千行百业，那我们就需要成千上万的 AI 场景工程师，这个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关注。
1: 其实这是 AI 带来的新变化、新赛道、新职业。
0: 没错，没错，我们要通过 AI 重塑整个产业的制造的能力全球品牌的竞争力以及我们需要深化湾区协同的合力，全面打造一个 AI 新广东，我们可以称之为爱新广东。
1: 这个爱是 AI 的那个爱，
0: 对对对，
1: 新是新旧的新。
0: 没错。
2: 今年是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周年，依托毗邻澳门的区位优势与政策叠加红利，横琴全力搭建粤澳产业对接平台，完善全流程企业培育服务机制，推动跨境商贸、大健康、现代金融、科创研发等重点产业集聚城市。本台报道。
3: 在良好的营商环境与完善的产业生态加持下，众多澳资企业纷纷落户横琴扎根发展，一批本土优质企业稳步成长壮大，主动对接多层次资本市场，借助资本力量拓宽发展空间。真健康医疗创始人、董事长张浩任：
4: 希望更多的澳门年轻的创业者尽快来到横琴这片科创的沃土哈，也希望通过香港、澳门的平台把产品带出去，让世界人民都能享用到我们的高端医疗装备。
3: 产业兴则经济兴，金融活则实体活。目前合作区上市后备企业总量超40家，澳资企业占比超30%，梯度培育格局基本成型。横琴粤澳开发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方丹军：
5: 我们恒勤有得天独厚的那么生活区的政策优势，希望他们企业能够在这种政策优势下得到更好的发展，我觉得是共赢的发展。
3: 恒勤粤澳深度合作区执行委员会副主任曹静峰：
6: 下一步呢，可能我们要做的这个工作呢，第一个呢，就是要选择好赛道，要因地制宜的发展一个新质的生产供给啊，还是要整合我们区内的一些招商力量。我们现在还推出了一个叫育苗培优计划，通过一些打造一些平台和龙头企业呢，来促进这个澳资企业的发展。
7: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经省委研究，王雄飞同志拟任地级市市委书记，穆志平同志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予以公示。
3: 近日，全国首个区域性股权市场退役军人创业企业专属培育板块融创板在广东正式启动，一只专属退役军人的创业之锚正式抛入中国股权市场广阔蓝海。这一平台由广东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广东股权交易中心与建行广东省分行三方共建，通过搭建全周期服务平台，助力军创企业规范发展、融资融智、做大做强。
2: 随着暑期开启，美育研学氛围逐渐浓厚，众多文博场馆陆续迎来观展热潮。广东各地丰富的文化活动、优质的展览资源以及不断提升的服务体验，为市民游客带来充满知识与乐趣的暑期体验。本台报道。
3: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广东省博物馆推出2026年度粤博之夜暑期系列活动，文艺复兴的交响格拉斯哥博物馆藏大师作品展同步对外开放，展览汇聚近70件珍稀藏品，系统呈现14至19世纪意大利艺术流变，佛山游客。
8: 文艺复兴是很久以前在课本上学习到的这一方面的知识，所以这次有这个机会的话，也想来看一看，更具体的画作，预约也比较方便，然后整体的这个流程还是比较顺畅。
3: 为了迎接暑期客流高峰，自7月1号至8月30号，广东省博物馆珠江新城馆区延长开放服务时间至21点，观众可提前7天在馆方小程序预约门票。广东省博物馆副馆长林丽丽：
9: 我们围绕着这些特展呢，组织策划了4场粤博之夜的专场活动，通过跳出传统的单一观展的模式，将民乐、非遗还有我们的戏剧等多元艺术的形式与展览深度的融合，打造沉浸式的观展场景，让观众获得全新的文博体验。
3: 广东美术馆首次把美术馆的户外雕塑园、室内生活美学空间全部交给儿童创作者，推出深度自然2026广东美术馆儿童公共艺术季，引导孩子以纯粹视角观察草木生灵，感知生命韵律。开放时间为每周二至周日9点至17点。广州市民：
10: 让小朋友这种自由的创作吧，然后亲近一下大自然。我觉得这个展就是对小朋友对艺术、对美的启蒙，挺有帮助的。
3: 科技馆里过暑假，学习休闲两不误。4号，探秘国宝盟友中国濒危保护动物大展在深圳科技馆首次展出，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公众听得懂的趣味故事。展览汇集超200件包括大熊猫、北极熊、金丝猴等珍稀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标本，展期持续至11月1号。深圳市民陈同学：
11: 学到了就是大熊猫它总共有6只手指，然后有1只尾拇指，有助于抓握它的竹子，可以让它吃得更好。
3: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郭传杰：
12: 在人工智能时代里边，科学的传播更应该强调是引导我们的孩子更多的去提出新的问题，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创造性的质疑性的批判性的思维。
3: 深中通道通车2年来，中山承接的深圳自驾研学团、港澳过境游客数量持续攀升。近日，伟人故里乐游中山、孙中山故里文旅推介会在中山影视城举办， 现场发布

0: 条精品路线及深中文旅联票等扶持政策，组建深中周末度假联盟，让孙中山故里这一文化 IP 汇集更多大湾区游客。中山文旅集团副总经理王晓东：
1: 一日游深圳加深中通道再加中山故里，两天一夜游故里加中山影视城再加蓝朗的民宿再加河门的海鲜，三天两夜叠加了温泉、古镇、红木文化、服务研学及团建，并与珠海、江门联手推出香山文化寻根之旅。
2: 在中医理论中，三伏天是一年中阳气最旺盛的时节，也是冬病夏治的好时机。今年三伏长达40天，很多中医院的三伏贴首贴昨天开启。本台报道，
0: 在广东省中医院，有不少上班族家长带孩子前来贴灸，调理失眠、反复肠胃炎、易感冒等问题。广州市民赵小姐：
3: 让他调理一下肠胃，他的肠胃不太好，有时候会肚子痛啊，就是一个月会有一两次，感觉湿气比较重，然后想调理一下。
0: 广州市民冯先生：
4: 最近广东的天气都是这样的，雨水要多，就特别湿气重吧，感觉还好吧，就有点烫烫的，马上就有效果。
0: 今年广东省天气持续高温多雨交替，不少市民出现呼吸道不适、睡眠紊乱等各类季节性症状。针对湿热燥杂气候特点，省中医院针灸专科团队针对性调整了今年三伏天灸调理。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针灸门诊主任李资平：
5: 根据今年的气候特点，我们的天灸方向是润肺益肾、利胆安神这种思路为主，贴合的我们大人的一个控制在30分钟到40分钟左右，小孩只是15到20分钟，不能太长。
0: 专家介绍，近年来三伏天持续时间偏长，持续高温天气会加速人体精液损耗，不仅容易导致中暑、风寒、阴虚等体质问题也极易被诱发。市民在日常生活中更要注重养阴生津、科学防暑。广东省中医院大德路总院针灸门诊主治医师徐淑君：
6: 补津液啊是很重要的一个方法。那补津液不单单是因为要喝水，而是像我们常规的广东人煲汤用的那些玉竹啦、沙参啦、麦冬啦这一类的滋补阴液的这种药材，或者说太子参五指毛桃煮汤来说是很好的，可以用那个西瓜皮来煮点汤水喝，还有冬瓜煮个老鸭汤，是吧？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个滋补阴液和清暑的一个汤料。
2: 据广州市气象局昨天晚间通报，经多部门联合实地核查与综合研判，
7: 去到8号至到9号啦，降水会减弱些少，有短时嘅阵雨又或者系雷阵雨，局部雨势可能会较大些少。咁啊，展望去到10号至到12号啦，多云间晴，而间中咧亦都会有啲嘅分散阵雨啊或者系雷阵雨咁样噶。咁啊，总嘅嚟讲啊，天气都系比较炎热。
8: 咁啊，近期咧强降水会比较频繁啦，而土壤嘅含水量咧亦都会比较足嘅，大家都要注意翻防雨、山体滑坡等等嘅次生灾害啦。咁都系嗰句，出门口首先睇睇天气，再嚟睇睇路况咧，就肯定咧就系冇甩流噶啦。OK， 咁我哋嘅天气方面咧，同大家关注到嚟呢一度咧，转头即刻同大家讲一讲啦，我哋新会嘅本土新闻资讯啦。
9: 呢度山水田林城有机融合，
10: 处处见绿，鸟语花香。
11: 呢度系湾区城市客厅，新会湾区早晨有我哋同行，神采飞扬。

0: 好，首先嚟关注嘅我哋嘅新会桥管街的分享会嘅事情啦。6月嘅30号凝聚桥心优服务，同心携手促发展，桥管街工作交流分享会喺我哋新会举行。桥管街一站式嘅免费咨询同埋导办服务，自2024年嘅12月推出以嚟已经系累计为我哋嘅桥包协调解决事项126件噶啦。
1: 嗯，是啦，咁喺活动当日，港澳同胞同侨代包侨胞嘅代表啦，就参观咗会城嘅法庭，了解咗涉侨权益保障工作。现场亦都系聘任咗9位嘅港澳资深规划建筑专业

0: 人士是担任了人民设计师，他们将会参与到城市更新、历史建筑保护与活化利用等一些的重点工作，为侨乡城乡建设是注入了港澳先进理念。
1: 在涉侨服务的分享环节当中，包括由新会中医院、五一公证处、侨联法律顾问委员会以及新会法院分别都介绍了跨境养老、远程公证、涉侨法律和司法保护等等的惠侨成果，与会的各方亦都是围绕着一个的优化服务和完善跨部门联动机制去开展一个研讨的。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新会区环球青年协会执行副会长庄一林先生，以及是新会区侨联专职副主席黄金顺，他们分别是怎么说的。
2: 侨管家服务呢，其实是填补了在我们侨胞与国内的一些政府机构办事的里面一个刚刚好的一个服务的空隙，令到海外侨胞回到来用最短的时间、最有效率的方法去达成他们想达成的工作。
3: 接下来新会区侨联将持续完善侨管家服务链条，精准解决侨胞诉求，依托侨脉交流平台，赋能新会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0: 是啦，咁相信在侨管家服务的推动之下啦，我哋必定会达到一个双赢的状态啊，同时亦都可以赋能我哋生活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1: 咁相信咧喺我哋嘅侨胞一啲嘅传统嘅呢个嘅文化当中啦，我哋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啦，我哋都系一起去協力去传承落去嘅。咁讲真啦，讲到呢个嘅传承嘅话，我哋生活区咧都有好多嘅非遗嘅项目咧系可以同大家分享嘅。而近日艾满真嘅古兜制茶技艺咧，系被列入到第十批嘅新会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目录，咁亦都系喺呢个嘅项目当中咧，系承载住我哋嘅侨乡嘅农耕智慧啦，以及系乡土嘅记忆嘅百年嘅手工嘅技艺，正在传承同埋创新嘅交融当中，去续写一份咧生动鲜活嘅故事。
0: 咁依家就係盛夏时节啦。嗱，如果行入到古兜山茶场啊，你会发现啦，一片都係绿色嘅。咁古兜制茶技艺嘅传承人刘针艳就正係响度望緊我哋夏秋茶嘅一个采收啦。咁古兜制茶技艺啦，佢嘅制作係以白云茶为代表，咁响清末时期啦，亦都係已经係成为咗大宗输出嘅商品㗎喇。咁近代经过国营古兜林场嘅规范生产，亦都系形成咗鲜叶采摘、自然凋零，加上慢慢塑形啦、控温发酵啊，仲有低温慢控等一啲嘅完整工序啊，产品亦都系载入咗地方志。
1: 咁一齐咧嚟听一听咧，嚟自古兜制茶技艺嘅传承人刘真艳佢点讲啦？
4: 古兜茶嘅制作技艺最核心咧，主要就发酵同埋烘焙，喺佢嘅颜色变化。闻佢嘅香气，同埋佢嘅外观个手感，所以呢传统个制茶师讲话睇茶制茶就系咁啦。
1: 咁喺二十世纪嘅八十年代嘅中期咧，其实刘浸贤师傅咧就系师承啊古兜林场嘅茶厂老师傅嘅技艺啦，后屘咧又去咗咧武夷山当中咧去进行嘅交流嘅研学啦，吸收咗外地嘅制茶经验，反哺翻我哋本土嘅工艺。咁喺2017年，佢就创办咗刘氏古兜山茶厂，咪种植面积嘅达到50亩，规范生产流程。2023年喺会城开设咗古兜山茶馆，咪搭建展示嗰个体验嘅销售平台啦。咁当年佢亦都系坚持住一个嘅古法嘅创新，研发出一个嘅蜜香、奶香同埋焦糖香等等嘅特色嘅茶品。咁呢方面咧，继续嚟听一听嚟自古兜制茶技艺传承人刘真艳佢系点讲啦？
4: 喺传统嘅技艺上去创新，喺将来呢，将嗰个技艺喺我哋生活嘅作为一个茶文化嘅推广，就赋能到我哋生活嘅文类啊、农业产业啊。
0: 是啦，咁啊，借住呢一次心为成功嘅契机啦，颜满真亦都系通过咗展演品尝鉴。 並且係一齊體驗等一啲嘅活動啦，加強保護推廣。嗱，今後亦都會持續咁搭建宣傳平台，推動非遺進校園、進社區，培育青年傳承群體，通過政企聯動，令到百年嘅。

0: 牙香都可以延绵生辉嘅。讲到崖门镇嘅话啦，嗱呢一度真系有好多真系靓嘢啊，包括亦都系近日啦，崖门镇经梅村呢一度亦都有百亩嘅黄皮果园系进入到成熟期咯。
1: 咁啊睇翻啦，喺呢一个嘅果园当中咧，就系经梅村嘅果园咧，就呢个成熟期当中，我哋见到主要嘅种植嘅就系咩咧？就呢个玉南鸡心黄皮同咧武核黄皮，仲有就冰糖黄皮。三大嘅品種，而雞心黃皮咧已經係率先集中掛果噶啦，咪採摘期咧會係去到本個月嘅月底，而其餘嘅品種亦都會陸續咁接棒上市嘅。
0: 係啦，聽到都流口水啦！依托住經梅村獨特嘅富硒土地資源啦，果園亦都係堅持住綠色生態種植，養育出就係黃皮呢啲果肉啦，都係非常之飽滿嘅，酸甜亦都好適中，果香濃郁，品質係從源頭上。边就有咗保障啊！
1: 咁不如嚟听听嚟自果园嘅负责人啊潘宝芬佢系点讲啊？
2: 俾嗰啲有机肥啊、花生枯啦、啊、淋水肥嘅花生枯啊咁样啦、啊，就最甜噶啦。我哋呢片黄皮墙啊，系选咗我哋京梅富硒产地嘅地方嘛。呢个地方就系含硒元素嘅富硒水源嘅好质。
1: 咁富硒嘅产品咧，我哋嘅生活都好出名嘅。咁正所谓咧，好品质当然就会带嚟啲好人气啦。喺政府助农嘅活动同埋短视频平台嘅持续推广之下，京梅黄皮系逐渐打破传统嘅批发嘅模式，线上线下一齐发力，吸引咗越嚟越多嘅游客系慕名而嚟体验一个采摘嘅乐趣。咁呢方面咧，继续嚟听一听果园嘅负责人潘宝芬，佢继续点讲啦。
2: 而家我哋銷售渠道基本就唔使去批發嘅，我個人都會睇視頻號，就過嚟我哋嗰度採摘。所以而家咧，我哋呢度比較熱鬧，好多人嘅。
0: 係啦，咁依家眼下亦都正係進入到最佳嘅採摘期啦。嗱，呢一份夏日限定嘅清甜滋味，正係成為咗經梅村農民女啊融合嘅一張亮麗嘅名片，亦都係成為咗我哋鄉村振興啦。咁呢一份鮮活嘅甜蜜動力啊，係啦。咁講到甜蜜嘅動力啦，嗱，呢一個水果亦都係唔少得要提一下嘅。係講嘅就係羅亨二十幾年老樹啊，呢個嘅菠蘿蜜啦。亦都系迎嚟咗丰收嘅噃，
1: 哇！听见就甜啊吓，咁正所谓咧，盛夏时节就果香啊，漫山野啦。咁近日咧，位于罗亨镇嘅大丰农场嘅四十亩嘅菠萝蜜，亦都我哋平时所讲嘅大树菠萝啦，咁迎嚟咗满园嘅丰收，30,000斤嘅鲜果系陆续上市。咁然而，面对住呢份沉甸甸嘅收获。果农们反而是喜忧参半，咁啊，丰产之下咧，销路亦成为咗佢哋嘅烦心事嘅。
0: 到底系点样咧？我哋行入咗呢个山间嘅果园啦，嗱，发现其实满眼都系丰收嘅图景噶。嗱，依山栽种嘅菠萝蜜啦，呢个生长亦都系非常之旺盛，枝叶亦都系非常之茂盛，系一个个嘅果实系沉甸甸咁啊，挂响枝头上边，亦都透住自然嘅果香啦。但系呢一份嘅丰收啦，就系成为。除了农户甜蜜的烦恼，他就说了，都是20多年的老树菠萝蜜的了，今年的总的产量大概就是30,000斤，全程都是山地种植，自然生长，有干包也有湿包两种不同的口感，原汁原味。一边介绍的时候，一边又是、就是、透露着对于收成的欣慰，但他们对于销路上边也是有担忧的，讲到了产量太高了，鲜果集中上市，可稳定落嚟嘅客户渠道就系唔系话好多嘅。
1: 咁负责人都介绍咧，就目前佢哋嘅销售就系以批发为主，但系都接受零售嘅订单，因为果树比较高，而且种植嘅地方系喺山坡嗰度，所以就唔建议客人自己去采摘嘅。嗱，呢个鲜果嘅采摘期咧，将会迟到去7月底，所以都欢迎广大嘅客商啦，同埋市民朋友啦，去到现场咨询又好，或者打电话咨询都好啦，都可以订。咁佢哋都系帮你摘埋嘅吓。
0: 系啦，嗱，嗰度咧冇话一啲精美嘅包装啊，但系呢一片果园嘅菠萝蜜啦，靠住嘅就系山野自然嘅滋养，以及系农户用心嘅管护，亦都保留住嗰一份最真诚啊、最朴实嘅 地道嘅农家风味。咁啊，希望每一份嘅耕耘啦都会有收获，嗱，每一粒嘅好果啊都唔负期待啊！如果你或者身边有朋友有需要嘅话咧，都可以一齐助力呢一片嘅乡土好物，可以行出深山。嗱，具体嘅详情嘅话，可以了解翻我哋商业生活仲有生活发布嘅相关信息。
1: 咁大家都可以咧，就而家咧嚟到夏天嘅时间段咯，都水果都上市啦，咁大家都可以支持下我哋本地嘅产品啦吓，讲俾人哋听，我哋本地嘅产品有几靓，有几好食，有几甜啦。OK， 我哋呢一 part 暂时嚟到呢度，转头翻嚟仲有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我哋转头再见。
3: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新宝堂陈皮特约播出，
4: 弘扬道地陈皮文化，新会陈皮小课堂。陈皮的药用价值主要体现在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在日常食疗方面，陈皮可用于烹饪菜肴、制作饮品，帮助改善消化、促进食欲、缓解咳嗽和痰多等的症状。同你介绍一款陈皮山楂酒，材料用到陈皮60克、山楂干30克、白酒600毫升。做法就是将陈皮搅碎，同山楂干一起浸入到白酒当中，密封浸泡一个星期之后滤出酒液，弃掉药渣，澄清之后即可以饮用。陈皮山楂酒它具有健脾开胃、理气消胀的功效，适合于食小胃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的人群去适量饮用。新会陈皮小课堂，
5: 我份人勇于攀登，但是我从来都不会乱闯红灯。
6: 我热情奔放，但车辆我从来不会乱停乱放。
7: 我识饮识食，但我绝对不会浪费粮食。
4: 文明共识，勇于生活点滴。
5: 广播电视设施受国家法律保护，
8: 任何单位同个人不得侵占、干扰广播电视专用频率，不得擅自截传、干扰广播电视信号。
5: 爱护传输线路，不随意攀爬铁塔，不私自挪动设备，
8: 保护广电设施，从你我做起，让我哋用行动为文化传播保驾护航。
9: 使用燃气米大衣，
10: 安全知识要记住，
9: 出远门要关佛，顺手一拧唔复杂，
10: 用气时要通风，窗户打开咪闩实，
9: 热水器耗氧气需要烟道排废气，
10: 橡胶管寿命短，金属软管更安全，
9: 预漏器未挂热开窗通风要记住，
10: 用黑气危害大，正规气闸先好买，
9: 定期检查燃气设备，规范日常用气行为，
10: 让隐患无处藏身，让安全伴你同行。
11: 葵乡推进五边池，城乡美化添乐事，
12: 山边修复衍生机，
13: 水边清岸景优美，
12: 路边成荫花出彩，
13: 镇村整洁人人爱，
12: 景区提质透绿意，
13: 净化美化齐实施，
12: 五边整治换新装，
13: 绿水青山共守望，
11: 葵乡处处展新芽，宜业宜居笑开眼。
12: 实施山边、水边、路边、镇村边、景区边五边整治，
13: 实现净化、绿化、美化添美意。
14: 春赏绿芽，
15: 夏听蛙，
14: 秋年霜华，
15: 冬煮茶。 FM 98.3
14: 新会电台，
15: 陪你看四季流转，
14: 赏人间芳华。
0: 早间听新闻，
1: 时时都关心，
0: 欢迎收听晨早新闻直播间。
1: 继续翻到嚟我哋嘅晨早新闻直播间嘅内容。近日新会区召开两优一先表彰会议，会议强调要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做对党忠诚嘅老实人，要带头真扎实干挑重担，做为民服务嘅排头兵，要强化党建引领 足根肌，要坚持可靠的做主心骨。会议也都宣读了中共江门市新会区委关于表彰新会区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党领导向党龄满50年的老党员代表

0: 表颁发光荣在党五十年的纪念章，并且向受表彰代表颁奖。
1: 从深会区交通运输局、深会公安分局交通管理大队上边了解到，目前我区亦都系启动咗省道 S271 线黄克径大桥应急修复工程，预计修复周期系70日。据悉，6月7日嗰阵，我区省道 S271 线黄克径大桥被渔船刮擦，为咗保障群众嘅出行安全，我区自当日19点时就对于黄克径大桥系实施咗交通管制。应急修复工程完工咗之后，我区将会根据桥梁的实际技术状况，科学调整交通管制措施，在消除安全隐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便利群众出行。
0: 为破解电动自行车乱停乱放的难题，新会区城管局近期持续开展静态停放秩序巡查整治行动，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行动期间，新会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在江州大道中、公园路、龟峰路沿线开展巡查，现场城管工作人员耐心劝导市民将车辆停到去指定的区域，并且对沿街的商铺占道摆放车辆的问题进行劝导，主动协助商户将车辆挪至店内或者是规定的停放点。
1: 7月3日，江门3:3精彩之旅试食新鲜系列活动第三届沙堆梅湾菠萝嘉年华K 沙堆优品集市在沙堆镇文化广场正式启幕，特色农产品集市非遗英歌舞文艺演出轮番登场，活动当日就吸引了近2000名的市民游客到场打卡体验，在这一份的果甜以及烟火气中共度夏日的丰收喜悦。这一次的嘉年华菠萝采摘的体验活动将会持续去到8月份，梅湾东面井公园的梅北市集运营是去到7月19日。
0: 以上是我们本次的晨早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我们稍后转头回来还会有社会热点的分享，转头再见。
2: 新会电台敬请各位对时
3: 早上8点，
4: 唱响新会，
3: 声动湾区，
4: 声动湾区，
3: 筑梦时代
2: FM98.3 新会电台，
4: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
1: 实时路况为你导航，早上时间来到了8点正，一起来看一下城区的交通情况。可以见到城区现在车流量都挺多下的，比较多就可以见到在江州大道中往深圳牛雕江方向这个车流量是比较多的。另外再来看一下，就好像贵阳北路啊，还有我们往汇城大道这个方向啦，车流量也是不少的。那么再者看一下，就是名人广场对出来对着我们深圳大道中附路这一带，车流量也是不少的，希望我们这么多位途经的车主一定要注意好交通安全。好了，今次的实时路况就到这里。
4: 路况资讯由生汇智能交通中心提供，实时路况，祝你一路平安。
5: 普法速递由生汇区司法局特约播出。
6: 普法速递，一个你的专属法律快件。
5: 今日的快件是什么呢？打开看看先。
7: 大家好，又是我普法小达人。近日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执法人员在日常巡查中发现，辖区内某商铺设置的招牌存在尺寸超标、位置违规等问题，经执法人员现场勘验及调查核实，查明该招牌的设置人黄某未按照当地招牌设置技术规范进行安装，该行为触犯什么法律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根据江门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招牌设置人应当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第43条提到，违反本条例第30条规定，设置人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的，由城市管理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处5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的罚款。当事人黄某是设置招牌时未按照招牌设置规范设置招牌，既影响市容市貌，又造成安全隐患， 最终执法人员依法责令其限期